0: 人生的走向。当你开始转变看世界的角度，同样的生活会出现不一样的风景。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截至到四月底，河北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正迎风绽放。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种植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有近100个月季品种。同时，位于石家庄市太平河畔的蔷薇花海已经悄然盛放。今年蔷薇花期预计持续到5月中下旬，目前正值最佳观赏期。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职工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缴存人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过1700亿元。那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想要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会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来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
1: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2: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1: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2: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0: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但是又同时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就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

0: 来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1: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0: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孔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1: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2: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七期，高空抛物零容忍。
3: 去年广东广州增城一小区内，一个行李箱突然从天而降，险些砸中正在楼下散步的人。该行李箱达20寸，若砸到行人，后果不堪设想。在物业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警方将目标锁定为住在43楼的李某。经询问，李某承认是自己的行李箱，并辩解当时与他人发生争执，失手将行李箱从阳台丢下，没有恶意，且未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害，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然而本案中，李某在43楼抛掷的行李箱达20寸，连同内容物重4.95千克，且发生在住宅小区，对公共安全危害性大，属情节严重，涉嫌犯罪。随后李某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进行追偿。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他投身文物保护事业，面对古代文物破损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他如何巧妙运用生物科技破解难题？严厉的故事。

0: 现如今每逢节假日，各地的博物馆都是人山人海，人们观看博物馆里的众多陈列，不仅能够一饱眼福，还能学到很多知识，丰富自己的阅历。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很多文物都是在地下被埋藏了千百年，在昆虫、微生物等等的侵蚀破坏之下，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破损残缺。可是为什么当它们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时候，却非常精美，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瑕疵呢？在这儿啊，我要给您科普一下，很多文物在出土之后都是要经过清洗修复的，这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严厉就掌握了一种神奇的修复技术，他竟然能够用微生物改变文物的命运。那么严厉利用的是什么微生物呢？和其他修复方式相比，用微生物又能解决修复中的哪些关键难题呢？
1: 在首都博物馆生物实验室内，一场关于文物修复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2: 刚来的时候做过那个石景山五官墓出土的，就是这样的，非常类似。
1: 工作台上的这位科研人员名叫严厉，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由于文物会受到所处环境温湿度、光照、空气状态和昆虫微生物侵蚀等，产生腐蚀、损毁等危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
2: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也有生老病死。现在科技手段呢，在文物保护中现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用科技手段和传统文物修复相结合，然后更好地延长文物的寿命。
1: 20年的时间里，严厉利用生物学知识，不仅清除了出土丝织文物上的血渍、污渍，而且还攻克了困扰书画界多年的接化新难题。那么严厉是如何将生物学知识与文物保护融合在一起的呢？他又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
2: 我是2006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当时的首博想招收一批就是有理科背景的学生来组建一个科技文物修复团队。当时我们招的不光有生物，还有化学，还有材料。我当时就在这个背景下，然后加入到首博这个大家庭里。
1: 刚刚来到首都博物馆工作的严厉，对馆内文物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与此同时，这里的工作环境又让他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严厉不禁疑惑，自己所学习的生物知识究竟如何运用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呢？
2: 我是学微生物学专业的，所以说呢，就跟有机质文物结合的比较多。有机质文物主要是书画和纺织品。刚来的时候就让我先去了纺织品组，正好在2006年的时候呢，石景山出土了一个清代的五官墓，那个出土的纺织品上还有那些尸体的腐烂物，我就跟着我们那些老师们一起，然后就用那个棉签蘸着水，还有这个酒精，就一点点的擦拭。这一件衣服的一个小面儿，我们甚至要擦15天才能把它擦相对干净，而且那种伴随那种恶臭的那种气味，给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
1: 北京石景山区发掘的清代五官墓出土了龙袍等17件套丝织品文物。几个月下来，严厉和几位团队成员用细小的棉签一点点擦拭，不仅速度慢、效率低，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也不明显。
2: 当时我们首博请的老专家是王亚荣老师，他说：“你看，严厉，你是学生物专业的，你能不能用你的这个生物专业，想一些新的方法，能帮我们更好地清除掉这些污染物？”然后我当时就我就觉得我确实应该做点什么。人体的组成成分其实就是蛋白质啊、脂肪、糖类，那它腐烂以后呢，其实还是这些的一个，只是它氧化了、代谢了一些东西，后末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想，那我用生物酶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那个降解掉、清洗掉，这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就萌生了。
1: 科研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严厉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才能通向成功。 然而还沉浸在研究热情中的他，很快就迎来了又一个严峻考验。
2: 2006年呢，江西静安发现了一个很大型的古墓，当时刚去的时候确实还是挺震撼的。首先是47口棺木，然后有几十具的这个遗骨都在里面。一开始让我下那个墓坑我都很害怕，但是你看大家都在那儿忙活，老师都下去了，我们就跟着就下去了，但是每天锁门的时候会有点害怕。
1: 接下来的日子里，严厉转战于几十口棺木之间，他跟随老师一个个开棺，一点点用传统方法清洗出土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纺织品方孔砂。
2: 在众多出土这些纺织品文物中，方孔砂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东周大墓出土的这个方孔砂，说明中国的纺织工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制造水平。当时那个棺木里出了那个方孔砂，但是它都是那种像一个泥团一样，就是在水里泡着。我们老师特别有经验，他就就地取材，找来塑料布，用塑料布然后都夹上，当时就做成了一个水槽，一团那个泥沙的那个纺织品，我们放在这个水里，然后用那水的波纹就慢慢的涤荡，然后把它一点点展开，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在那个仓库里，因为这些棺木都运到当时一个临时大仓库里，我们在那帮着就是一起跟着清理。
1: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严厉掌握了传统的清理技巧，江西省李州坳东周墓葬的部分文物重获新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精美绝伦的展品受到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
0: 平常咱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有些沾染上血渍污渍的衣物，无论怎么搓洗都很难洗干净。那么在对文物的清洗修复过程中，其难度可能要比我们洗衣服高出成百上千倍。比如出土的书画、竹简、丝织品等，这类文物非常的脆弱，工作人员在清洗的时候一旦处理不慎，后果难以想象。那么在面对这些文物时，严厉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
1: 经历2次墓葬文物清理工作，严厉不断总结清理现场的经验教训。尸体腐烂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种类繁多的蛋白酶能否在清理血迹的同时不损坏丝织文物呢？
2: 你虽然说是蛋白酶，你不一定都能把血渍去除掉，你要去筛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查阅文献，然后同时我们也养了那个买了那个蚕宝宝，我们去养蚕，了解蚕的整个这个生长周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想去了解说，那你说人体就人死了以后它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跟活着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去联系那个找电话号码给法医打电话，因为他们应该相对比较有经验，我们想问问那个成分都是什么。
1: 做足了准备工作，2008年，严厉正式开始了纺织品文物清洗研究。接下来，他将模拟墓葬环境，自己制作血污布。
2: 首先，桑蚕丝、做蚕丝这些东西我有。那这个血从哪里来呢？我就去这个屠宰场去找，然后呢，去跟我农科院的那个同学、畜牧所的同学去联系，他们有的时候兽医就会给这个动物抽血，然后会抽几管给我，把这些血染到这个桑蚕丝上，然后再去做老化。老化的时间呢，就是相当于是去模拟墓葬中这个有一定年代的这个血迹嘛。现在血污布有了，那下一步我就是如何能把这血污布洗干净。微生物菌种代谢能够产生蛋白酶，然后把我买回来这些能够产生蛋白酶的菌种涂到这个血平板上，然后我就天天去观察，终于找到了一个菌种，它涂到这个血平板上可以把这个血液分解掉。
1: 然而血迹清除只是第一步，尘封数百年的古墓往往空气密闭，阴暗潮湿，这样的环境往往不会只存在一种污染物，而是多种污染物并存，这种现象也叫复合污染。在清除墓葬丝织物上血渍的同时，也得搞清楚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分，这样才能保证生物清洗剂的稳定性，也是严厉实验最终成功的关键。
2: 我们之前那些污布像血污布脂肪类的污布结晶盐这类的 那都是单一的，然后就我们在

0: 科研院所买来这种实验用的大白鼠，然后用丝毛棉麻这个裹尸布把它裹上，然后用小木盒给它埋到地下，然后等到它这个尸体多年以后腐烂到纺织品上，我们把它再拿出来，我们清洗它，其实就是跟清洗文物一样嘛。我把它清洗干净了，那文物是不是也就自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的难题就解决了。
1: 无数日夜的奋力坚守，数以千次的污染物清洗，让严厉培养的溶血菌株清洗效果逐渐稳定。2010年，严厉研发的生物清洗剂终于获得成功。
0: 这是一个元代的一个护溪，当时呢，你看这一片，其实你看也不算太
2: 也
0: 脏
2: 不
0: 了，
2: 算，对。
0: 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传统方法清洗过了。
2: 哦，已经清洗。
0: 它的在显微镜下观察，你看这个血迹，你看在显微镜里是这样，那我们洗完
2: 哦，
0: 以后
2: 就完全没有。
0: 对，是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一共洗了有8000多块血污布，时间跨度大概有2年的时间。清洗丝质文物上血迹这个工作做成功以后，一个是受到了我这个在博物馆中这个同事的认可，再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自己就增加了信心，更有动力去继续做下去，就是用生物的方法，如何去保护文物，我想在可以有更多的领域可以让我去做。
3: 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要使其更为美观，便于保存、流传和收藏，离不开装裱。说起装裱，这里可以科普一下。装裱呢，大致可以分为3层，上面一层是表面，中间是书画作品，下面一层是表背。这和我们把照片塑封起来有些相似，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保存。可是历代传世及出土的书画作品，常因为装裱不佳、收藏保管不善，或是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虫蛀鼠咬、笔墨污损残缺，这就需要重新装裱。那么严厉能否将这些书画的表面表背顺利揭开？揭开的同时，他又如何能保证书画作品不被损坏呢？
0: 马老师，您看这个已经有裂纹，已经破洞了哈。然后那这幅古画就只能是大修，重新装裱了。
4: 对对，是，
0: 重新装裱。一幅古画，这个画心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传统方法就是把它用水闷润，闷润到一定时间以后呢，让这个浆糊软化，然后用手指肚轻轻的去碾搓，把这个后面这个命纸给它碾搓掉。书画修复一共有20几个步骤，但是这个书画这个命纸这个接展是书画修复中最重要的一步，最难的一步。我们跟纺织品组做得特别好，以后书画组的那个当时娄老师，就听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我们其实书画上也有很多这个污染物，我就拿我做那个清洗纺织品的那些试剂，我就挨个试的过程中哈，其实我污染物没有给人洗干净，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书画最难的那道工序，书画装裱最难的那道工序就是那个接展接画芯那个工作。哎，它自然就开开了，就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发现它分开了，这是给我们了一个是曙光，给了一个点，就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光。
1: 在严厉看来，效果稳定的生物酶接展剂如果研制成功，不仅仅是古画修复界的一场革命，一旦推广使用，将大大提升接表工作的效率。然而，纸张文物比较脆弱，且材质众多。一次偶然的成功并不代表药剂的稳定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纸张揭开的呢？在严厉看来，只有找到清洁剂揭开纸张的真正原因，才是继续研发的关键。
0: 先是看到这个现象，我才去想我用了什么。我用了淀粉酶，因为我当时想去有糖，我怕有糖类的污染物，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中那个淀粉，把它变成葡萄糖和水，它自然就分开了。古书画的纸张，有棉料，有皮纸，还有不同的构成的成分，比如说狼毒草纸啊，还有桑皮纸啊、竹纸。首先，这个纸的成分，这是一些，还有浆糊，北表和南表都不一样。你像有的是去面筋的浆糊，有的是就是把面筋放在一起的浆糊，我们都要组合这些实验，我们都要做。从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到真正你能负责任地把它揭开，后面的要走很长的路。
1: 整个生物酶接展剂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挑战，考验着严厉的耐性与韧性。除了对生物酶和水质要求严格，环境的要求也极为苛刻，一声咳嗽，一句说话声都会导致失败。

0: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它是干什么的呀？
1: 这是一个测拉力的这样一个机器，用生物接展揭开的时候，它是把浆糊分解掉了，它是从浆糊层分开。这个接展力你看，只有10毫牛以下。你看啊，现在比如说我们跺一下脚，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啊，你看，看见了吗？
0: 哦，看到了。
1: 我们测出来基本就在13毫牛左右，相当于把化纤和链纸分开。然后我们也咨询过力学专家，说这个13毫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一个绒毛，还不是羽毛，对，划过手心的触感，就这样小的一个力度就可以把它揭开。你像我一天做50个实验，可能有30多个都是废的实验。我们在那个门上就写着请安静，或者请大家放慢脚步，什么都不行。那因为大家已经很注意了，他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力太小了，他对环境要求很高。跟纺织品组的同事商量，因为他们在7楼相对安静，我就在7楼，我说你们那个过道也没人去，我们能不能搬上去，就是在这儿做实验。
2: 一个实验150秒，严厉一天最多重复做50组。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严厉坚持了很长时间。最终，胜利的曙光照进了这个陪伴他走过日日夜夜的封闭走廊。
1: 从发现这个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使命纸和化纤自然分开，我们走了很漫长的一个路。一副难接的骨化，闷上3天、5天到7天都很正常。如果环境不好会生霉菌，但是我们这个缩短了它闷热的时间，而且我们的命纸是能够整张揭开的。如果一个有年代的这一幅古画，那它的命纸也是很有价值的。
2: 2015年5月，在首都博物馆内，严厉和他的团队向世人展示了研发的生物接展技术。这项技术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也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同。
3: 生物接展剂在文物保护中也是得到一定的创举，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科技的更新结合起来，我觉得对文物保护事业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2: 20年来，从青涩到沉稳，从对文物保护行业懵懵懂懂，到成长为内心坚韧不拔的技术骨干，如今的严厉依旧奔走在热爱的文物保护一线。他未来的目标是希望用生物科学技术建立一个有效的博物馆环境生物监测的完整体系。
1: 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现代科技和传统修复相结合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跨界越来越多，融合越来越多，相信科技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是同样精彩的每周听香港。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5: 你们在香港呢？
2: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隐形的守护，把智慧意见带入香港生活新日常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6: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7: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6: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5月12号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具身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连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身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5月11号至12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五”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该线路节假日及周末出行需求尤为旺盛，日均客流量普遍达10万人次以上，两次单日客流峰值分别出现在2月19号和4月4号。单日乘客量分别达14.58万人次及14.87万人次。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13号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运营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求。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5月13号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63.1万，同比增加22%。
6: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7: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6: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2: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人声鼎沸的香港会展中心，76岁的香港居民何伯端详着一副黑框眼镜。外观上，它与普通镜架无异，仅镜腿处略显厚实。当工作人员为何伯戴上并轻轻调教后，他迷茫的眼神瞬间亮了。周围细碎的交谈声仿佛穿透了屏障，世界重新变得鲜活响亮。这一幕发生在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现场，展期为5月11号至13号，300多家参展商带来的黑科技，让一场关于可穿戴设备便民化与预防医学前置的变革，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商贸枢纽悄然走进千家万户。本届展会上，智慧病成为高频词汇，一家香港本地企业展位前，负责人钟浩林演示了如何通过智能手表实时读取自己的五脏评分。 钟浩林介绍，这款融合了现代生物感测技术与中医理论的智能手表，通过监测心率变异性等指标，结合内地科研机构研发的 AI 算法和数据库，实现对人体五脏功能的评估。不远处，一款腰带式便携检测仪同样吸睛，利用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它能在十分钟内完成肝肾风险评估。负责人陈维达表示，肝肾疾病具有隐匿性，这种低成本便携式的设备本质上是在与时间赛跑。这些硬核设备的诞生大多遵循着清晰的演进路径，根植香港进行研发创新，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强大制造业集群实现量产，再通过香港成熟的贸易体系走向全球。这种香港研发加内地制造的深度协同已成为智慧医健产品出海的新常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本届展会中乐龄科技展商数量倍增，如何让康复过程不再枯燥，科技给出了温情的答案。有企业将认知障碍症的筛查藏进了麻将和书法中，负责人许浩介绍，他们开发的软件能通过游戏化方式，在老人娱乐时捕捉其反应力下降的早期趋势，而针对中风患者的虚拟现实 VR 系统，则让机械的康复运动变成了一场与儿孙互动的趣味游戏。此外，针对患者痛点的创新层出不穷。长期以来，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监测的畏惧源于每日的针刺采血，现场展示的代谢热整合法无创血糖仪，只需夹住手指一分钟即可获取数据。专为安老院舍设计的全自动巡逻机器人也备受关注，他们不仅能24小时监测老人是否有跌倒离床等状况，更能通过语音交互提供情感陪伴，不仅缓解香港医护人手紧缺，更给了家属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心。除了居家监测，AI 与 AR 技术正让复杂的临床诊疗变得触手可及。在智慧医疗专区，一台智能全身摄影机利用 AI 自动识别皮肤病变。负责人梁雪莹说，它既是医生诊断的智能助手，也能让普通用户更直观地看懂皮肤变化的风险指数。在手术室内，专为骨科医生设计的 AR 手术平台已在香港多家医院应用。医疗影像通过 AR 眼镜精准叠加在手术视野中，提升手术精准度及临床决策效率。本届医疗展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政产学研投深度链接的磁场。那些戴在手腕上、架在鼻梁上、围在腰间的智慧科技，正以更轻盈、更隐形的方式守护万千家庭的每一个平凡日常。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8: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评书机。
2: 黑衣杀手一脚把张师傅的草瓢给踢飞了，张师傅现在啊赤手空拳了，手里有草瓢尚且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呢？这一下子呀，可把张师傅吓坏了，而那个黑衣杀手是连连进招啊。张师傅是左躲右闪，一着急，哎，想起来了，自己腰里头啊还别着两把菜刀呢。虽说这菜刀短了点，但好歹算是个物件啊。想到这里，张师傅一伸手，唰唰就把两把菜刀给拽开了，左右手一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本能的呀耍了一趟刀花。他这么一耍刀花呀，哎呦！吓得那个黑衣杀手蹭的一下子往后跳出两米开外，当时眼睛瞪大了。本来一开始啊，这个黑衣杀手心里就犯嘀咕，心说话，这个胖子他到底是什么人呢？莫非这个人是个世外高手？怎么你看他使的兵器都与众不同啊，使一把大草瓢，自己打学艺到现在呀，从来就没见过使草瓢的。自己可听老师说过，说这人的武术啊，要是练到一定程度了，那就成为武术大师了。人家这武术大师往往就不用刀不用剑了，都用一些外五行的兵器。莫非这位也是个武术大师？开始啊，这小子还担心这个呢，结果一交上手发现呢，这位好像根本就不会武功，一招一式都不像那回事儿。所以这黑衣杀手这才仗着胆子一脚把这草瓢踢飞了。草瓢这么一飞，这小子一看，哦，感情真的不会武啊，哎呦，吓了我一跳啊，这才招招紧逼。哪知道突然看到张师傅拽出两把菜刀，手腕子极其灵活，耍了这趟刀花，呀，把这小子呀又吓住了。为什么？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能翻得了的，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到不了这程度。看这小子翻刀花翻腕子那个手法，哎呀，看来这真是个武林高手啊。明白了，刚才呀人家是故意的让我把草瓢踢飞的，人家这是要弃瓢亮刀啊。您说他这不是胡琢磨吗？他哪里知道这个张师傅人家是长安的名厨啊，按现在来说国家特级厨师，这刀工从小就练的，什么直刀跳刀片刀拉刀抹刀反刀那是刀刀精通啊，什么切丝切片切丁切块切条切段那是切切绝顶啊，这手上的菜刀的功夫堪称一绝呀。所以一上手，刷刷刷，这两下子花刀把这位黑衣杀手给镇住了。这杀手心中啊咯噔一下子，心说看这个意思，这位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怪不得刚才那几位全死在他的手上了。我呀，我得注意点。这小子想到这里呀，手里这把刀就有点哆嗦。张师傅耍完刀花一看黑衣杀手没有过来，往下咽了口唾沫，他也担心呢，还挑衅呢，你过来，过来。这黑衣杀手啊也跟喽咽了口唾沫，心说话，我过去还是不过去？好嘛，这俩人啊那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最后还是黑衣杀手心说话，甭管他是谁，我呀认准了先下手为强。想到这里，仗着胆子蹭跳上前去啊，看刀。他喊什么呢？给自己仗胆子呀。可他这么一喊一拉秧，就给这张师傅信号了，唰这一刀往下一砍，张师傅赶紧往旁边一躲，这刀贴着身子砍下去了，吓得张师傅一身冷汗呢。张师傅一看

0: 落下去了。想也没想，抬起左手的菜刀，照定黑衣杀手那把钢刀的刀背，呜，就砍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嘡，哎呦，顿时是火星四射呀。这黑衣杀手万万没有想到，张师傅这一砍呢，居然有这么大的劲。那感情，人家张师傅平常不光剁菜，什么砍骨头啊、劈羊头啊，什么都干，所以手上的力气大着呢。再加上今天一着急，超常发挥，把这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这一下子砍在黑衣杀手的刀上，本来这黑衣杀手心中就害怕，握刀不紧，再加上他的刀长，张师傅的刀短，有这么一个杠杆的作用，所以黑衣杀手觉得虎口一疼，哎呦一声，烫了，钢刀落地。与此同时，在这个黑衣杀手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坏喽，这位果然是武林高手啊，这是人家故意引我砍他的，我中计了。他在这里一愣神的功夫，张师傅啊已经跳到跟前了，双刀齐落，奔着黑衣杀手的脑袋就下去了。这张师傅啊，平常切肉啊、剁馅啊剁得多了，所以这双刀的刀法特别快，能够达到每秒十来回之多。所以这黑衣杀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这脸上呢就迎来了一阵刀雨。时间不大，也就是五秒来钟，再看这黑衣杀手的脸呢，成饺子馅儿了。这张师傅剁完饺子馅儿，习惯就拿刀再往上这么一拍，这一次也是啊，啪，一刀拍脸上，肉馅儿四射，倒地死了。呀，他这么一死，旁边有个黑衣杀手，正好和敌府的一名家丁正打着呢。这位的武术要比那家丁高得多呀，一脚踢飞家丁，正想赶过去结果性命，结果偷眼呢，正好看到张师傅那快刀剁脸的恐怖一幕，可把这黑衣杀手吓坏了，当时浑身一哆嗦。这个时候张师傅啊也看到他了，一看他想杀家丁，这张师傅不干了，一晃双刀，哎，你给我过来。黑衣杀手啊没敢动。就在这个功夫，啊噌，这冯花匠冯老头啊也跳过来了。冯老头心说话，那不能让张师傅老绑自己啊，要互相绑吗？想到这里啊，这冯花匠抡锄头也过来了。哎，我说别孙，我砍你往那儿跑。这黑衣杀手啊差点没吓尿了。怎么刚才呀，这两位杀人的情景，感情这黑衣杀手啊都偷眼看到了。一看，我的天哪，眨眼之间五六个人呢就死在这两位手里了。这两个人是谁呀？肯定那不是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能使这样奇怪的兵刃吗？这都是外五行的家伙。那个瘦老头你看，使了一把紫金八卦降魔杵，这个白胖子使了一对阴阳二气夺命刀，了得吗？这位也胡琢磨，还给这两位的兵器呀起了个名字了。哎呀，这两位啊连穿戴都跟其他人不一样啊，看来这功夫只在李渊芳之上，不在李渊芳之下呀。他们会不会是李渊芳的师兄弟呢？哎呀，弄不巧啊，看这个岁数，也许是李元芳的师父师叔，也有可能啊。您想，这小子竟琢磨这个了，能好得了吗？张师傅冯花匠一看，这位拎个刀，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干嘛呢？不知道啊，怎么办？揍他个鳖孙！好，张师傅先说话，这老风头，过去呀，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养花的呢，现在看来不是。这位肯定是个绝世高手。也对，在嫡姑老身边有一般的人吗？弄不巧啊，这是皇上选出来的高手，放到嫡姑老身边呢，明着说是种花，其实暗地保护大人呢。嗯，没错，要不你看今天连杀数人那么厉害，有他在身旁啊，我不用担心了，不用怕了。 冯花匠心说呀，嘿，俺终于跟这张师傅并肩作战了啊！这可是个武术大家呀！哎，你看刚才接过了那几个，那个利索劲儿，咦，人家是游刃有余呀！人家不仅把自己的敌人给杀了，而且抽空还把我给救了。我呀，我跟着他一起得了，有他在身边啊，我怕谁呀？这俩人的自信心顿时大增，都认为对方是武林高手，能保护自己，互相使了个眼色，左右夹击呀，直奔那个黑衣杀手就过来了。这黑衣杀手一看呢，吓得亡魂皆冒啊！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一个别人都对付不了，我还能对付俩呢？”他这么一合计，这就输了三分了。三个人一交手，本来这黑衣杀手对付这俩人呢，绰绰有余，结果这么心中一害怕，这一交手，这黑衣杀手就有点手忙脚乱，就觉得眼前呢都是刀花，下面全是锄头。心说话果然呢，这两位是师兄弟儿啊，一个练的是天罡刀光砍上步，一个练的是地煞锄专搂下盘呢。哎呀，这一配合有我的好吗？这黑衣杀手啊，越想越害怕，越怕手脚越乱，被张冯二人逼得一个劲的倒着往后退，退来退去，退去退来，就退到了何奶妈躺的那块儿了。咱说了，这个何奶妈不是昏倒了吗？本身她并没有受伤，就是被那枣木棒槌呀碰了一下脑袋，她以为被这黑衣杀手给砍上了呢，自己个儿吓昏了。经过这一阵山风这么一吹拂，何奶妈恍恍惚惚、迷了巴登，她又醒了，双手撑着地，把身子直起来，左右看了看，哎，一眼呐。就看见一个黑衣杀手的背影正往自己这退来呢，何奶妈可吓坏了，她还以为呢就是刚才自己遇见的要杀自己那位呢，她不知道那位已经被这冯花匠送到西天去了，她还以为这位就是呢，一看呢，哦哟，你这个挨千刀的，我，她想找这个枣木棒槌，一看呢，这个枣木棒槌呀，滚到自己脚后头去了。何奶妈赶紧用这脚尖去够，就这么功夫，那个黑衣杀手被这张师傅冯花匠逼的是节节倒退。黑衣杀手不知道这后边还坐着一个人呢，还往后退呢，这屁股呢就快靠近冯奶妈的脸了。冯奶妈一看，哦呦，这是耍流氓，够枣木棒槌啊，是来不及了。他上下一摸，摸出一个小针线包来。里面鼓鼓囊囊的，什么东西？一把纳鞋底子的锥子。这冯奶妈呀，爱做女工，没事的时候啊，那个鞋底儿啊，做个鞋呀，随身呢就带着这把锥子，2寸多长的锥子把，3寸多长的锥子头，戴在身上的时候，哎，用这个桅杆做的锥子帽套上，这样就伤不了自己。用的时候呢，把这个锥子套啊就给取掉，就能纳鞋底子了。这个时候这么一摸，何奶妈把这锥子给摸到了，来不及多想了，拉开小包就把这个锥子呀拿到手中了。锥子尖冲外，照着靠着自己越来越近的黑衣杀手的屁股。哎呦，臭流氓！3寸多长的锥子头啊，全给这黑衣杀手捅进去了。这黑衣杀手啊，惨叫一声，身子本能的往前一挺，倒了霉了。前面的冯花匠拿锄头这么一捅，正给捅到黑衣杀手的肚子上。黑衣杀手这前身子呀，更往前探了，正好探到张师傅面前。张师傅一看，哎，你在这吧，举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是一阵子，又成饺子馅儿了，把这个也结果了，结果了这个。远处一个黑衣杀手看到了，他反手一刀砍翻了一个家丁，瞪大眼睛，擒刀啊，唰，奔着两个人跳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何奶妈不正在那里用脚尖够枣木棒槌吗？她用脚尖这么一够，那不是手啊，脚尖是够着了，但抓不住啊。 这么一够啊，那枣木棒槌是圆的，咕噜咕噜咕噜往外咕噜了三下，在那一停，停的正好是那黑衣杀手落脚的地方。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5: 嗯，何方妖孽？
4: 是红孩儿，
5: 带俺去一去就回。
6: 妖怪哪，
5: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7: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5: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7: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8: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7: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5: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 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

半，最后的十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1-2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1-2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1-2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

等等吧。吃胡家老糕，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

知道了，花了钱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了，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介意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

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糕，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糕，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糕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糕，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糕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儿胡家老糕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糕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糕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糕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糕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糕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伍、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糕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

0: 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膏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们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
0: 看看，
2: 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哎， 遍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2: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痛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0: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那您这些个病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2: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再也没有。
0: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2: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0: 多好！
2: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0: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2: 对对对对
0: 难得呀，老朋友啊，
2: 是
0: 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2: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0: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2: 对呀、
0: 我祝福您。
2: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

0: 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几乎全好了。
1: 哎，
0: 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谢谢，
1: 别客气，
0: 节目
1: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哎，
1: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0: 好
1: 吧，好，祝贺您。
0: 哎，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1: 哈哈。
3: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1: 嗯，
3: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哈
1: 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哈哈，
1: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3: 哎，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3: 我叫刘文涛啊。
1: 嗯嗯。
3: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
1: 啊。
3: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1: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3: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3: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3: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3: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3: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3: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3: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3: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土坛呢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土坛的时候呢，就是土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土的坛，它都是白坛，
1: 哎，
0: 而且
1: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上个楼哦，有吸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哎，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为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嗯。
2: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2: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2: 变化可大了。
1: 嗯
2: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2: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
1: 啊、
2: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2: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2: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且叫七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
1: 啊，我同情你。
2: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2: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2: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2: 哎呀，这刀口、
1: 还有糖尿病
2: 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2: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现在我用上个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1: 您说说情况。
2: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呢控制特别好。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那
2: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2: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2: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 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

0: 挑高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高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0: 没错，
1: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0: 啊，
1: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0: 就是，改变太大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胡老，真的，您、
0: 啊、
1: 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的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1: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3: 啊，
0: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0: 嗯、
3: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3: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0: 嗯、
3: 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3: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
0: 嗯、
3: 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就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
0: 嗯、
3: 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
0: 啊、
3: 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
0: 啊、
3: 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 哎呀、
0: 嗯、
3: 特别舒服、
0: 嗯、
3: 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
0: 嗯、
3: 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
0: 啊、
3: 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0: 嗯、
3: 太高兴了。
0: 嗯嗯嗯，
3: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啊、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 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吗？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0: 嗯，
3: 特别高兴，
0: 哎，
3: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哦，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
0: 嗯，
3: 心里也敞亮了，
0: 嗯，
3: 也不一天一泪
0: 你看多好
3: 洗面了，
0: 嗯，
3: 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
0: 嗯，
3: 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
0: 嗯，
3: 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3: 哎，
0: 我非常高兴啊啊，
3: 对，
0: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3: 对，
0: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3: 就是，
0: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3: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3: 对，
0: 为您高兴啊，
3: 对对对，
0: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3: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3: 我现在逢人就讲。
0: 啊，
3: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0: 嗯，
3: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嗯，
3: 我就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
0: 嗯，
3: 让你再给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3: 看再用多少，
0: 啊，
3: 我把这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0: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对对对，
0: 啊，
3: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3: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对，
0: 啊，
3: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
0: 嗯，
3: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0: 嗯，
3: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
3: 嗯，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
3: 啊，
0: 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3: 对，
0: 好，
3: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3: 嗯，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3: 好，
0: 嗯，
3: 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
3: 啊，
0: 老朋友，啊，
3: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3: 好，
0: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3: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3: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
0: 老朋友。
3: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嗯，
0: 哎，
3: 谢谢谢谢，好，
0: 好，再见啊，嗯，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5: 一传十来十传百，明因实果健康人。在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出家人讲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永乐太医刘纯曾经做了很多实验。当时刘纯正负责拿死囚犯进行医学试验，在诏狱当中，他选择了70个60岁左右的老年男人，这些60岁的人都能够举起10吨子，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每天让他们吃同样的饭和菜，同时呢，给每个人配备一个年轻的女人，让他们同居。当然了，这些年轻的女人也是死囚犯，然后把他们分成7组，每组10对，分别进行实验。第一组这10对每天让他们喝壮阳的枸杞汤。第二组这10对呢，每天让他们喝清热的夏枯草汤。第三组每天让他们喝补阴的肉皮冻。第四组每天喝利尿的泽泻汤。第五组每天喝壮阳补阴的枸杞肉皮冻。第六组每天喝清热利尿的夏枯草和泽泻汤。第七组呢，什么汤药都不喝，只是按照平常的饭菜，和前6组的饭菜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拿第七组啊，哎，不用任何药物来做对照，来参照一下结果。这样经过了半年之后，本来这70个人都能够举起10吨子，可是现在你让他们去举这些10吨子，只有每天喝补阴肉皮冻的第3组能把这10吨子举起来，而喝其他那些药汤的60个人，每个人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还是举不起10吨子。即使是番子们用鞭子打他，或者是嘲笑他们，他们还照样举不起10吨子。在上文书我们曾经讲过，说在古代锻炼身体和身体强壮啊，都是以举10吨子挥舞着沉重的兵器，那才叫锻炼身体。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刘纯和医官们认为，男女同居一定要纵欲伤精，即使是不发生关系，也会因为胡思乱想而伤阴，由于津液亏损就造成了阴虚。可是在这次实验当中，第3组和肉皮冻这一组为什么都能把10吨子举起来呢？就是因为肉皮冻是比较好的滋阴药。在上文书我们讲到郑和下西洋，我们谈到了郑和得了糖尿病，后来呢就是喝肉皮冻，吃大补阴丸，而维持了糖尿病长达13年之久。所以我们知道，补充阴津的人能够保持体力，而壮阳的药物却不能使人长寿。这一点呢，也正符合了中医的阴阳观点。大家知道，中医讲阴阳和五行，而在阴阳理论当中，中医又认为人生来就是阳盛而阴虚，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都是需要滋阴，或者叫补阴。大家最熟悉的滋阴药物，那就是6味地黄丸。这6味地黄丸呢，它也是在大补阴丸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 而最简单的滋阴方法，你比如说肉皮冻或者是沙参，单独的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

0: 就应该常用沙参和决明子、七水喝，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两三顿肉皮冻，而不要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图一时之快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而不应该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了障碍。
1: 而闹矛盾、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垂、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
2: 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2: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1: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 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2: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

0: 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呢，是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在节目当中哈，你会了解到谷物的一些营养奥秘、时令膳食的搭配，以及不同人群的食养方案，还有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经常提到的吃动两平衡，我们这样一个健康的基石。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主讲嘉宾老朋友，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他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呀在一日三餐过程当中轻轻松松践行健康的理念。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李院长的步伐，我们一起走入到这样的一个谷养正道的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1: 哎，佳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播报一个好消息哈，李院长。
1: 嗯。
0: 为了更加方便地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呢，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谷养正道节目组呢也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呀，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餐了。那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专利的养元锅一台，每日全谷物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您吃半年的哈。那么外加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具体情况呢，您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
1: 嗯，我再补充一点啊，所有报名参与的朋友啊，不但可以拿到这个吃动两平衡的工具吧，啊，另外我再额外加送一本书，还有一个由梧桐木做的养形枕。
0: 那本书也是您亲自撰写的。
1: 是的，这本书是我2015年，我本人编写的，
0: 是的。
1: 主要内容呢就是吃动两平衡，是吧？书的名字呢叫《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哎，其中提到了一清二补三平衡。大家听咱们节目中间的，小片花、小预告哈，
0: 对，
1: 平衡膳食、平衡运动，这叫吃动两平衡。
0: 是的，
1: 那么第三个平衡是什么呢？就是心态平衡。
0: 哎，
1: 这心态平衡啊，每一期的开始，我给大家讲的一案，都涉及到人的心态平衡的问题。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希望这本书对大家能有帮助啊。我们讲，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啊，另外呢，这用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呢，对大家这个颈椎，颈椎不舒服啊，包括颈椎病的预防以及康复都很有帮助
0: 太
1: 啊。
0: 好了。
1: 而且这个养形枕呢，也是我本人设计的哈，它是专门配合这个补养平衡运动器，因为我们讲，补养平衡运动怎么做呀？就是平躺下，然后呢，做像金鱼一样的摇摆。但是平躺下，头枕不枕枕头呢？哎，要枕枕头。哎，枕这个梧桐木做的养形枕。那么你头枕在上面以后，平衡运动的时候，开始摇动的时候哈，你的头在枕头上左右晃动。反过来讲，枕头就相当于给你的颈部做按摩了。每天10分钟、15分钟，哎，做完以后，你的颈椎和脖子会非常舒服哈。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指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

0: 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这是好消息啊。
2: 是的，应该说拥有了这样的一套吃动平衡组合的套餐，健康其实不是一件难事儿，是吧？
1: 嗯，是的。
2: 而且只需要您这个花上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了。
1: 嗯，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咱们节目每一天前十分钟左右啊，给大家讲这个医案的环节。
2: 对，
1: 其实啊，这个医案呢，我一共给大家录制了100多个。
2: 哦，
1: 大家现在听到的只是一小部分。
2: 嗯，
1: 包括望子成龙30招，那么每一招一个医案。
2: 嗯，
1: 造病20因，啊，造成人类生病的，我们讲病人就是犯了错误的人。
2: 嗯，
1: 你一定是犯了饮食的错误或者是生活方式的错误，
2: 是的，
1: 才自己给自己造出的病。
2: 嗯，
1: 所以一定要纠正错误。那怎么纠正呢？你首先得知道错在哪儿。造病20因27节目，还有是药3分毒，15期，这多少了？65期了，是吧？
2: 对
1: 啊，还有常见16类慢性病的防治原则，这就20期，这就80多期了啊。然后还有食疗有方，体疗有法，那就光医案这部分就100多期。
2: 嗯，
1: 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呢，把我讲的医案的内容啊送给大家。
2: 哦，太好了。
1: 那如果你感兴趣，对我前面讲的医案内容感兴趣。

0: 方便哈，如果加微信以后，通过手机微信直接就可以传过去，
1: 对，没
0: 然后
1: 错。
0: 大家呢就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就可以听我给大家讲的议案。
1: 对，而且大家反馈都说李院长讲的这个议案，通俗易懂，而且特别的生动有趣，
0: 好，所以大家就持续收听咱们节目吧
1: 好。
0: 啊，然后有问题呢可以打电话，我会抽出时间呢就不定期的给大家做一答复。
1: 好的，400-6617-668，400-6617-668，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呢向李院长咨询。同时，这也是咱们现在报名啊，然后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
0: 是，为啥要开通热线呢？要给大家解答问题啊。比如，我接听一位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啊，他反映说自己是吃五谷杂粮已经吃10多年了，说大家也认可五谷杂粮对身体好。
1: 对，
0: 然后近期体检呢，发现这个尿素氮升高了。然后医生建议他说不要吃五谷杂粮了。说吃五谷杂粮，特别是吃豆子吃的，植物蛋白不多了，造成肾脏负担加重了。那么听到这儿，根据我的经验，它一定是存在问题的哈。我就问他，你自己配的五谷杂粮，我请问你用的豆子都是什么豆子？他的回答哈，一个是黄豆，二一个是黑豆。还要说第三个，我说第三个你不用说了，被我猜中了哈啊！我说大豆就是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你看那做豆腐的哈，都是用那个黄豆或者是黑豆能做豆腐，
1: 对。
0: 但是你见谁拿那赤小豆或者是花芸豆去做豆腐吗？没有，哎，因为赤小豆、花芸豆，我讲的这六种豆子啊，是杂豆子。蛋白含量没有那么高，它和那个黄豆、黑豆是不属于一类，所以第一个问题被我揪出来了。我说你以后你不要再加这个黄豆和黑豆了。我给大家出的配方呢是六种杂豆子，你肾病人可以吃，甚至对肾病还有帮助。我给大家讲过哈，那白扁豆本身呢具有啥呀？对，有解毒的作用哈。哎，说到白扁豆了，他说：“李院长，我这里面也加白扁豆了。”我说：“你加的是什么样的白扁豆？是大粒的还是小粒的？”他说：“我那大粒的。”我说：“又错了，大粒的白扁豆是菜豆，而我们给大家搭配的就是每日全谷哈。大家如果报名过几天能拿到，咱们给大家半年量的6箱啊，一个
1: 对，
0: 人够吃半年呢。
1: 是的。
0: 这个每日全谷，这个这里面的白扁豆是。”极小粒儿的白扁豆，
1: 颗粒很小，
0: 哎，颗粒极小的是药用白扁豆。那么这种白扁豆呢，你一般外面菜市场上你买不到，因为它粒儿比较小，它的成本比较高，造价也高，所以菜市场上只能买到那个粒儿比较大的压秤的，是吧？
1: 对。
0: 他说：“那我到哪儿买？”我说：“你到哪儿？你到药店能买到。”大家注意啊，赤小豆。白扁豆，咱们到药店、中药铺，就是有些药店有那个中药房嘛，是吧？你就能买到这种白扁豆。你看，瞬间就发现三个问题：一个是豆子搭配不对，
1: 对，
0: 二一个白扁豆买错了，第三一个我又问了一句：“我说五谷杂粮你吃好几年了，你这鼻子好不好使啊？”他说：“连长，这跟鼻子好使有关系吗？”我说：“太有关系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的杂粮有没有那种发霉的味儿？咱老百姓讲话叫汛气味儿。他哎呀有，
1: 就是存放
0: 我
1: 时
0: 说
1: 间有点长
0: 好
1: 了，是
0: 了，
1: 吧？
0: 因为你自己在外面买那10来种配在一起，其中10种哪怕是有2种是陈化粮，那么陈化粮当中的黄曲霉素你就受不了啊。哎，而且我又特意问了，我说你那里面有没有薏米？他说有薏米，人都宣传说好吗？能除湿利尿，我说好什么好？它属寒性的，你没事不要吃那个了。而且特别是薏米是最容易有发霉味道的。大家你今天听完了以后，你感兴趣，你可以到大超市也好， 或者是粮店，你看一看那个薏米，外面卖那个薏米。

0: 散装的薏米，不是玉米啊，是薏米。一般来说，那个发霉的味儿非常重，所以每日全谷这配方当中，我就没敢往里面加这个薏米。好了，这是全谷物种子粮的选择问题啊，这里头也有很多门道哈。
1: 是的。
0: 但是这些很多细节我不放心的啊。至于说怎么熬煮，我都后来我都不问了，是不是？你这配方都有问题，其中都有发霉的味道，那你尿素氮升高，那没吃慢性中毒，没吃出其他问题，你都是万幸，是不是？所以说呀，选择很重要啊。不放心，所以我积极努力啊，就通过咱们栏目组呢，就是通过这次机会，给大家提供半年量的每日全谷。你看这每日全谷，就像咱们用过的人反映的，熬出的粥是倍儿香的，
1: 是，
0: 五谷的香味儿
1: 对。
0: 啊。
1: 好了，李院长，通过昨天这位听友给您的这个咨询反馈哈，我们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吃五谷杂粮确实好，但是我们说健康也需要有一定的定义在里面，比如说选材，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所选择的这个蒸煮养生粥的这个器皿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所以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哈。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谷养正道》节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为您的健康带去帮助。我们用最质朴的谷物养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都成为守护您健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哎，李院长，上期哈您给我们讲了这个补养运动的概念，我们听完之后，确确实实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人其实就是活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哈。
0: 是的，
1: 那可以说氧气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认同这个有氧运动哈。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您又给我们扔出来一个补养运动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养我们说的是
0: 是
1: 营养的养哈，我们就想问问，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哎，咱先别说营养，咱就是单说氧气。有氧运动为什么好？而耗氧运动？比如说哈，在各种职业当中，有些同志知道，运动员平均寿命比一般人要短很多，因为他们经常耗氧，就是在缺氧的状态下运动。所以说，氧气对人相当重要了哈。我们提出这个补氧运动啊，就是在不消耗氧气的情况下，让咱们的血液循环加快，就是自己不出力。因为你自己要是出力的话，你肯定会消耗氧气。那么在你自己不出力的情况下，借助外力，这样我们才能够给自己一个是节省氧气，另外一个血液循环加快了，给全身的细胞增加了氧气的供应。当然，我们说血液循环增加了，血液红血球哈是运输队是吧？它给我们全身细胞送过去的不仅仅是氧气。还有，我们讲叫七大营养嘛，蛋白质、氨基酸类，微量矿物元素啊，维生素啊，包括水，包括脂肪哈，胆固醇，就众多的营养都送过去了。所以我们讲这个补氧运动的范围概念又扩大了。补氧呢，就是营养的养，营养反过来它包不包括氧气呀？也包括。说到这儿呢，大家注意到哈。我们通过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是吧？用全谷物种子粮，先催芽后熬煮，经过检测呀，200多种微量营养，是吧？营养是有了，比较全了，也均衡了。但是能否及时的送达全身细胞，这也很重要。所以说，人体的血液循环，就像我们社会上的交通一样，是吧？大货车、小货车。还有快递的送快递的小三轮车哈、这个微循环对人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医学研究表明，每1秒钟啊，我们人体就有100万个细胞在衰亡，同时呢，又有数百万个新的细胞在生成。这种悄无声息的自我革命啊，也正是我们保持健康、延缓衰老的生物学基础。那么，掌握这场革命的关键的钥匙啊，不是什么昂贵的、神秘的灵丹妙药啊，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技术，而是一种古老的智慧。我们说的古老的智慧，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吐纳

0: 肺腑，活动筋骨，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现在简称叫吃动两平衡。
1: 嗯，这是我们的健康两大基石哈。
0: 哎，我再进一步的解释哈，我们一个人从一个受精卵开始，就一个细胞，卵细胞。
1: 嗯，
0: 受精卵一个细胞，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最后变成40万到60万亿个细胞，几十公斤。啊，60万亿个细胞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人体细胞更新的速度啊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小肠细胞每3到5天我们的小肠细胞就会更新一遍的。
1: 嗯。
0: 我们皮肤的细胞呢大约是1个月更新啊。我们骨骼的细胞呢需要10年才能完成一次全面的更新。
1: 哦、嗯。
0: 我们的红血球大家记得吧，平均120天，所以说这种更新它不是随意发生的，它需要两大基础条件，是不是？细胞要更新，需要最基本的两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记住：营养供给系统，
1: 嗯，
0: 和代谢调节系统。
1: 哦，
0: 没有营养了，你细胞哪来新生的细胞啊？
1: 是的，
0: 就像我们说，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不吃不喝1、2个月，那都饿。那干脆就饿没了嘛，
1: 嗯，
0: 对吧？哎，所以说啊，我给大家讲了嘛，既要让细胞吃饱饭，又不能让毒素来捣乱，
1: 嗯，
0: 啊，生活当中的天之毒、地之毒，包括人之毒哈，就我的老恩师李丹桂浊毒理论嘛哈，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浊毒它浊化人体的细胞，造成细胞怎么的萎缩。萎缩进一步就会变性，变性再严重了就是坏死，是吧？一个正常的细胞本来不应该萎缩，它萎缩；本来不应该变性，它变性；本来不应该坏死，它坏死。这是有毒害的，这就是不正常的代谢更新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要保持正常的更新，一定要保持远离各种毒，保持血液干干净净的，同时呢，还有几百种营养均衡的补充。是吧？那么养元三宝，我们自己动手做的这种平衡膳食，能保证我们营养的均衡。
1: 嗯。
0: 那么运动呢？就这两天我们讲到的补养平衡运动啊，哎，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营养呢，能及时的送到每一个细胞。
1: 是的。
0: 被利用。
1: 嗯。好，那李院长，昨天哈、啊，您提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叫做登天车这个运动哈，
0: 嗯
1: 嗯，它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它又如何锻炼我们毛细血管的呢？
0: 哎，我现在讲的补氧平衡运动、嗯，就来自于古代的登天车运动。
1: 哦，
0: 受它的启发哈。
1: 嗯，
0: 什么叫登天车运动？怎么做呢？就是人躺在床上，脸朝上啊，
1: 嗯，
0: 然后把手和脚都竖起来，放松。
1: 哦，
0: 手和脚竖起来以后，微微的抖动，叫登天车。古代中医管这个动作又叫温心阳。
1: 嗯，
0: 古代老中医有一句秘诀啊，行医的秘诀也是自我保护的一个秘诀，叫啥呢？温心阳，理血脉。
1: 嗯，
0: 实在不行往外踹。
1: 哦，
0: 就是说，来一个患者，开始用温心阳的办法啊，温心阳理血脉的办法一般都是管用的。
1: 嗯，
0: 百用百灵。但是如果说用温心阳理血脉的方法，这个患者病情不见好转的话，
1: 嗯，
0: 说明这个病很难治疗。那很难治疗，明明治不好还硬治，弄不好会给自己丢脸了。
1: 对，
0: 所以说实在不行往外踹，就向外推了，说你另请高明吧。
1: 哦，
0: 包括每天中午睡午觉哈，都叫温心阳，或者是呢手脚放松微微抖动，这也叫温心阳。
1: 嗯。
0: 它为啥叫温心阳呢？手和脚，大家注意哈，要知道心脏好不好，先看手和脚。
1: 嗯，
0: 一个人手脚老冰凉的话，说明他的心脏功能弱，心血活力低。那么反过来，你看有一些做足疗的说啊，做足疗对心脏有帮助，是不是？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学上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哈。有人提出了说，现代医学为什么用药物治不好心脏病？你看现在咱们身边有很多得心脏病的朋友吧？
1: 对，
0: 最常见的叫冠状动脉狭窄性的心脏病，冠心病嘛，啊，心绞痛犯病挺吓人的哈。
1: 对，
0: 然后呢，

0: 就开始吃药治，是不是？
1: 嗯，
0: 很多人呢，规规矩矩的吃药啊，治来治去，治了几年、十几年以后，心脏问题不但没有彻底好，反而越来越重。
1: 嗯，
0: 现在倒好了，有些能下支架哈。
1: 对，
0: 过去那时候没有条件下支架的，就只能是心功能不全，然后是心力衰竭。
1: 嗯。
0: 咱不说那突发意外的猝死哈，咱就说慢性发展的过程。为什么现代医学吃药吃来吃去，最后还是心力衰竭了？下面的内容很重要，大家听我讲一讲，咱们共同思考哈。
1: 嗯，
0: 关于人的心脏和全身血液循环的关系的问题，是值得大家讨论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在全身进行循环，它的力量完全来自哪儿？就是原动力的问题啊。血液循环的原动力是什么？一问到这儿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心脏，
1: 嗯，
0: 是吧？大家认为心脏是一个泵，是不是啊？只有心脏把血泵到全身去。
1: 对。
0: 但是自古以来，很多医生就提出反对意见。心脏泵的学说呀，应该是1840年啊，没记错哈。英国的一名医学家叫哈维，
1: 嗯，
0: 哈维写了一本书叫《哈氏内科学》。他提出的说，血液循环全靠心脏，心脏就是泵，像水泵一样，不知不觉呢就成为定论了。但是后来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反对意见呢？你看我说几点哈，
1: 嗯，
0: 第一点，从物理学上来分析，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呢跟自己的拳头大小差不多，
1: 对，
0: 它又分四个部分。啊，右心房、右心室、左心房、左心室，
1: 嗯，
0: 最后发出血液是从左心室，就是只有拳头大小四分之一的，就这么小的一小块肌肉，要把全身5升的血液，在22秒之内，通过全身51亿根毛细血管循环一次，这个在物理力学上是解释不通的，
1: 嗯，
0: 就像比如说一只蚂蚁力气大。他可能能举起一个火柴头啊，但是你让一只蚂蚁同时举起3根火柴，这个在力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1: 嗯。
0: 第二，从母亲和胎儿之间的血液循环的关系来看，大家知道母亲成年人的心跳每分钟不会超过100次，是吧？正常是60到100次之间，一分钟心跳啊。
1: 嗯。
0: 而胎儿心跳一分钟多少次啊？咱们怀过宝宝的朋友做这个孕检的时候都知道。
1: 对，心跳会很快。
0: 哎，每分钟不能低于120次。
1: 是的，嗯。
0: 你要低于120次，那就胎儿宫内异常了。
1: 嗯。
0: 那你说两个心脏、两个泵，通过血液血管又连通了，如果说全靠这两个泵推动血液循环，那这两个泵互相是不是顶架呀？
1: 嗯。
0: 产生矛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你说血液循环的原动力完全来自心脏，那么我请问，那些没长心脏的动物，它们的血液是靠什么循环的？啊，有人说了，还有没长心的动物吗？有，
1: 嗯，
0: 多数在海洋当中。
1: 哦，
0: 你像海洋当中一些原始的，也包括水母什么的啊。有人说，那它们这有血液吗？没看见它们流红色的血液呀？大家注意，这里有个医学常识啊，就是动物的血液呀，不一定都是红色的。你看人类这个红血球呢，是一个铁离子和4个蛋白结合在，叫血红蛋白。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动物呢，是由微量元素铜结合的，它们这血液是绿色的。
1: 嗯。
0: 而和钒结合在一起的那个血球就不是红色，也不是绿色的，而是蓝色的。
1: 哦。
0: 有一些虫子，它们，弄坏了以后，它们流出是绿色的液体，对吧？有一些动物身体破了以后，流出是蓝色的液体。
1: 嗯，
0: 哎，那是它们的血液，只是和人不同。人和马、牛、羊有一些动物，是铁离子，铁生锈了就是红色的呀。
1: 嗯，
0: 啊，而铜生锈了就是绿色的呀，铜绿嘛。嗯，所以说呀，没长心的动物，它们的血液靠什么循环呢？三个问题解释不了。所以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啊，我们认为啥呢？人体的血液循环呢，不完全

0: 自心脏这个动力，而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全身的毛细血管。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胃和肠的关系一样哈，我们的胃有胃蠕动这个词，我们的肠子动不动啊？大家听说过肠蠕动吧？是吧？我们的肠子啊，也要动的啊，做节律性的舒张运动。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你胃动，而肠子不动的话，那你肯定消化出问题了。 那么，同样，你心脏在搏动，你看我们的血管，也在做一种节律性的舒张运动，就全身的血管啊。如果说光心脏动，全身的血管都不动的话，那最后只能是把心脏累坏，是吧？如果全身的血管不帮忙，反而成了心脏的阻力，结果只能是累出心力衰竭呀。所以说，解决心脏问题的一个新的思路是什么呢？ 不能光盯着心脏用什么强心剂，是不是？用强心剂也没治好心脏病啊，只能是急救一时。没有人说天天打强心剂来治心脏病吧？哎，反过来，我们如果说每天做补氧平衡运动，对吧？手和脚每天做运动，你哪怕是快速走、慢跑、打太极拳，是吧？包括更好的运动，就是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 补氧平衡运动，我们人体60%都在四肢呢，所以说四肢多么重要啊！你四肢锻炼好了，直接就为心脏减压了，帮心脏的忙了，是不是？那说到这儿啊，有的同志听了说：“哎呀，李院长，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对心脏这么重要，这个具体怎么做呀？”
1: 对，
0: 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机器设备帮忙的话呢？ 你可以用家人帮你啊，比如说现在你可以尝试一下平躺，全身放松，然后呢，想办法把身体拉长一些哈，脊梁骨啊，头向上，脚向下，把身子拉长一些，放松，然后你的家人在你的脚下，双手把你的两个脚脖子抓住，抬起一点点，抬起20厘米，然后左右晃动。
1: 幅度呢，大约是30厘米。晃动的频率大约是每分钟130次。哇！
0: 当然，你要连续晃5分钟，就把你家人累满身是汗了。
1: 对，您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在想象这这个配合者也会很辛苦。
0: 但是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你本人呢要尽可能的放松，就放松到要睡着了一样，你会不由自主的。 你呼吸就会加深的，因为你血液循环加快了，你没有付出一点力气，血液循环加快了，给全身的细胞带去更多的氧气，你呼吸就加深了，交换氧气嘛，所以叫补氧运动嘛，不但补氧了，而且你平没平衡啊？
1: 是，
0: 我们有没有就是消除地球引力对你心脏的这个负担呢？对，哎，上期我们讲了神舟。 10号返航，那宇航员返回地球为什么不走2步啊？因为他们脱离地球很长时间了，没有地球引力的时候，他们的心脏非常轻松。一回地球了，地球引力造成他们的心脏啊，就是非常吃力，所以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根本就挪不动步啊。这是补氧平衡运动，有什么好处呢？就。 运动10分钟就相当于你在森林当中漫步半个小时的这个运动效果。运动完了以后，人精气神非常足，可以说是神清气爽。好，那有人说李院长，这种运动有你说的那么好吗？好与不好，事实胜于雄辩，是吧？咱们听一听坚持平衡运动的朋友，他们的感受。进一步的说是啥呢？
2: 坚持吃动2瓶糖的养友吧，因为过去我健康教育宣传的是平衡膳食和平衡运动嘛。
1: 对，
2: 有很多同志已经做了好长时间了，咱们听一听几个真实的案例，咱仅做参考，好吧？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 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10瓷养元锅1台。
1: 爱。

0: 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你好，
2: 你好，
1: 您辛苦了。
2: 不辛苦啊！
1: 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当时我跟您说的是保定市区的人
2: 啊，
1: 68岁
2: 啊，
1: 心脏做了三个支架。
2: 心脏做了三个支架。
1: 对，现在已经用5个半月多了。现在心脏恢复得特别好，胸闷、心悸、早搏现象一点都没了。
2: 哎呦，
1: 心里很踏实。
2: 68岁，您发现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1: 也就是说两三年。
2: 支架以后心脏还经常难受吧？
1: 也难受。
2: 哦，
1: 有时候吃点那个复方丹参，有时候吃点那个稳心颗粒等等的。但是我老想，就是说老那么盯着也不行，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比较稳妥的那么一种方法。听着广播就发现了您，然后现在觉得浑身比以前有劲儿了。我这是心脏恢复的是，我认为啊，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骑车出去有时候骑个10多里地吧，也没问题。因为出去买菜了，买点东西都是我的事儿。所以说非常感谢您。那么我9月、10月做了2次体检。那个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三项都特别正常，
2: 都特别正常。
1: 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2: 那
1: 甘油三酯正常值是0.48到1.88，我是2.14，稍微高一点。心电图比较正常，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那个八宝粥几乎天天喝，有时候一天喝2次。对，
2: 降血脂也有很大的帮助。你看你血脂很多指标都正常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比原来好多了，
2: 比原先好多了哈。
1: 另外就是说，我最近一天做2次那个松骨运动。
2: 你有松骨肌吗？现在
1: 有，我现在你们那个所有的产品我都有。
2: 松骨肌你坚持做，
1: 坚持做对血压没影响吧？
2: 能降血压
1: 是呗？
2: 松骨肌、肉皮冻配合着对降血压都有帮助。
1: 好。再喝点牛肉汁。
2: 对喽。
1: 对，
2: 汤啊，咱不需要吃肉。喝汤
1: 我写了那么80个字儿，
2: 写80个字儿啊，
1: 赞扬达兰姆和您的。
2: 好，
1: 我给您念念，您听听。
2: 好
1: 啊。服务百姓，以人为本，溯根求源，开拓创新。避玄就实，与时俱进。血液神经，百病之根。顺应自然，合一天人。三治七养，去病强身。内治外通，科学求真。固本养元，养血养神。独树一帜，正医正人。这个正人正一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正人呢，从字面上就是说正人君子。实际上含义是正一养元法的创始人是您李教授。
2: 谢谢，真是谢谢您。
1: 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治病救人。这里边字面的含义不知道写的怎么样。
2: 看您写的非常好啊，总结的非常精辟到位，用词也比较恰当啊！
1: 我前后一共写了1个多月。
2: 哎呦，
1: 现在听完广播之后有点体会，就感觉写点。再向您请教一下
2: 啊，
1: 就是说那个做6字诀跟这没有影响吧？
2: 没影响，
1: 没影响。
2: 我不讲过吗？你要是经常听我的节目，你可能会注意到我说过几句话
1: 啊。
2: 2007年，我在全国第一个在电波当中提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是不是？内练一口气，它的原则就是把喘气的速度做到深细 云长。
1: 哦，
2: 是不是？
1: 哦，
2: 哎，你五口气儿八口气儿，不知道你怎么喘，但是最终你必须要深呼吸，是不是？
1: 哦，
2: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避玄就实。
1: 哦，
2: 我们不弄故弄玄虚，
1: 讲实实在在的。
2: 其实就是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化了，
1: 哦，
2: 是不是？
1: 对
2: 啊，我们是越简单越实用越好，是吧？
1: 哦，
2: 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说，您是不是来保定我们，给我们做一下面授？
2: 面授啊，
1: 我知道您工作特别忙
2: 啊，
1: 每天工作安排特别紧
2: 啊。
1: 保定这地方吧，
2: 啊，
1: 是原来河北省省会，
2: 哎。
1: 历史上是那个直隶总督署所在地，直隶总督署号称是天下第一署
2: 啊，是的，
1: 人杰地灵
2: 啊，
1: 还有全国十大名园之称的古莲花池
2: 啊，
1: 保定军校等等的，这历史很悠久。
2: 是的，是的。
1: 您要来一次的话，我们最好是，我特别希望
2: 啊，
1: 我可能是奢求，我特别希望能见到您。
2: 好，谢谢您的厚爱啊！
1: 我现在正在看那个萧红慈那个《一星天下》，我第二遍在看，我看的
2: 啊。哦，对了，您提到我想起来，您当时就提过这个是吧？
1: 啊，对对对，提过那个拉筋。
2: 啊，当然我没说太多啊。
1: 啊。
2: 但事实上呢，物理疗法和自然疗法呢，还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的，是不是？
1: 啊，对对
2: 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把握好度。你说拍打把人都拍紫了，这可能就过度了。
1: 对对对。
2: 啊，
1: 我您是通过电波给人治病，给人们解除痛苦，带来幸福，特别佩服你们。
2: 好，谢谢您啊。
1: 特别想面见你们。
2: 啊，谢谢您的关注，有机会一定到保定去，
1: 哎，
2: 看望大家啊。
1: 哎，好，
2: 好吧。
1: 好，谢谢您啊。
2: 哎，好嘞。
1: 哎，再见。
3: 哎，李老师好。
4: 哎，你好。
3: 我呀，这个用个养生锅呀。
4: 啊。
3: 开始第一次卖就买了，我买了两个
4: 啊，
3: 一个做汤，一个做粥。
4: 你一个人就两套用啊？
3: 啊，一家。但是我呢，
4: 嗯，
3: 通过这个养生锅呀，我得到了好处
4: 啊。
3: 我老伴儿吧，
4: 啊，
3: 我有一次咨询你哈，
4: 嗯，
3: 你可能忘了，
4: 啊，
3: 他是肾小肾肾炎呐，
4: 哦，
3: 下肢浮肿。
4: 肾炎什么肿？
3: 下肢浮肿。
4: 下肢浮肿。
3: 中医，你不要上医院呢？你不是急性的吗？
4: 嗯，
3: 上医院住了19天医院，
4: 嗯，
3: 哎，见效反正没那么效，牢靠，
4: 嗯，
3: 就回来了，
4: 嗯，
3: 回来我就用那养生锅，你出那个方，
4: 天津鲤鱼汤啊，
3: 汤那个啊，
4: 啊，
3: 我给他自己命名的啥呢？是99保安汤，
4: 哈哈，
3: 哎，这病汤真好啊，
4: 啊啊，
3: 这真神奇
4: 啊，
3: 真
4: 啊，
3: 这玻璃锅真是个宝，喝完还真，哎，都消牢靠了，到现在吧。
4: 嗯，
3: 也没复发，天天喝呀，
4: 接近半年了，
3: 还天天喝，
4: 他这个肾炎就没复发。
3: 他们俩都喝
4: 啊，
3: 啊，都喝
4: 啊，
3: 我也喝，我没用也喝
4: 啊，
3: 我不是那个萎缩性胃炎嘛
4: 啊，
3: 喝的时候也不错
4: 啊，
3: 哎，喝的反正这糜烂性不那么好，那么快呀
4: 啊，
3: 现在我药是不吃了，就喝那粥，以前吃药不吃了，
4: 啊，现在喝粥反倒比吃药效果还好吧？
3: 哎，是太强，
4: 哎，
3: 所以说我呢，首先呢，
4: 啊，
3: 用这个散文的形式
4: 啊
3: 来赞美咱播。啊，不一定这个讲得好，因为咱没文化嘛。李老师听一听啊，
4: 没文化还能写散文？
3: 那和小琴听一听啊，听一听看看，完你们再给
4: 啊
3: 修改哈。
4: 啊，好，
3: 那听了啊。我题目是玻璃锅是个宝。
4: 嗯。
3: 小小的玻璃锅呀。
4: 嗯。
3: 你冰凌剔透，美观大方。
4: 嗯。
3: 如同少女一样洁白。
4: 嗯。
3: 您不辞辛苦，不分昼夜的为我们工作。
4: 嗯，
3: 你熬出的粥啊汤啊那么的香甜，
4: 嗯，
3: 美味如同甘露，
4: 嗯，
3: 滋润到老年的身心，
4: 嗯，
3: 让我们仿佛入仙境，
4: 嗯，
3: 过着神仙的快乐生活，
4: 嗯，
3: 最后这个压一个小咒吧，
4: 啊，
3: 玻璃锅是个宝，
4: 嗯，
3: 家家户户离不了，
4: 嗯，
3: 要想身体好，
4: 嗯，
3: 快用养生锅。首先这是这个锅这个哈，
4: 散文写的非常棒。
3: 来，下边再说摇摆机吧。这个松骨机吧，有我是这个什么这个颈椎吧，
4: 哦，
3: 颈椎不太好哈。
4: 哦哦，
3: 颈椎也挺严重的，就这个脖子有点僵硬哈。
4: 啊，
3: 哎，
4: 嗯，
3: 我用一下这个七言句吧。
4: 嗯，
3: 散文诗吧，反正是
4: 好
3: 瞎说吧，反正。我再按一下啊。
4: 啊，
3: 不对呢，你可以指正。
4: 啊啊，
3: 摇摆机真神奇。
4: 嗯，
3: 小小的摇摆机呀，啊。
4: 嗯。

0: 强身健体的好宝贝。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五脏六腑都在动。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血管热血在沸腾。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气血充足，疾病除。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身体轻松，腿脚快。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身体健康，活百岁。
1: 嗯，
0: 好了，
1: 好，
0: 真实的写照，
1: 你看看啊。
0: 哎，所以说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不是虚的，因为从我个人所得的这种体会。
1: 啊，
0: 好，
2: 我那个反馈一下我用养元锅和那个体疗机的情况。
1: 好，
2: 我是这两样我都是第一批买的，我是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我感觉喝这汤喝的不错。前些日子我们社区组织那个体检，
1: 嗯，
2: 我的那个血脂和那个血粘，一些个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这些个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哎，这个血糖也高，血糖才4点多了。
3: 你说血糖也高，然后血糖四点多了，是以前高，现在4点多是吧？
2: 啊，以前高，现在是4点多了，验血那些个指标都是正常范围之内。
3: 没用养元锅和松骨体疗机之前，检查身体血脂是高的，是吧？
2: 对对。
3: 血糖也是高的。
2: 对。
3: 血压高不高那个时候？
2: 我血压以前呢167，现在血压85、140、150之间。
3: 啊，现在比较正常。以前都吃各种药。
2: 对对对，现在不吃降压药了。
3: 啊，不吃降压药了，
2: 降糖药还在吃，维持在、
3: 啊、
2: 正常范围之内。
3: 降糖药的药量没有变？
2: 没有变。
3: 但是血糖呢？你以前血糖高？
2: 7点多。
3: 哦，以前吃降糖药血糖是7点多，现在同样吃降糖药，血糖降到4点多了。
2: 对。
3: 啊，看来养元汤、肉皮冻。包括松骨，咱就是组合疗法吧，确实起到作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
2: 我感觉
3: 精
2: 神面貌现在挺好。
3: 啊，我想。
2: 另外我问一下李老师，就是那个我做那个体疗机，在停了之后吧，胳膊腿儿有点酥酥的，像过电似的。
3: 这是正常现象啊，松骨肌啊，停了那一刹那，你躺着不要动，2-3分钟内马上不动，你会感觉到手和脚啊，刷刷的，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像练气功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2: 啊，
3: 哎，这就说明了这个松骨摇摆的过程中，确实是促进了你的血脉循环了。
2: 啊，
3: 所以我们讲不用吃药也能达到活血通脉的效果，是不是？
2: 啊，
3: 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手上有6条经脉，是不是？听说过经络很神奇吧？12经是不是？
2: 对。
3: 这回你用咱松骨机，手脚上12条经脉都得到贯通了，是不是？
2: 啊，这是正常现象。
3: 哎、啊，这就非常好哈、
2: 啊。啊，养元锅也能做那个蒸米饭呢？
3: 完全可以。近1-2个月以来，
2: 啊、
3: 有人给我反映的哈，我自己也试了。但是养元锅，你发现没？它煮什么东西都煮不糊，
2: 啊，
3: 是不是？这是与一般的锅都不一样的，而且呢，它你少放点水，它就成干饭了；多放水就成粥了，是不是？最好是喝糙米，
2: 和一些杂粮在一起吃也行吧。
3: 对呀、啊，豆类、红豆、绿豆、
2: 大麦、燕麦什么的，都行吗？
3: 对，可以呀、啊，这个各种米都可以混在一块做。
2: 嗯、嗯，
3: 这个降糖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少一点的，
2: 减少啊？
3: 对呀、啊，
2: 我现在吃一天吃那个一个胶囊，那就一个胶囊分2次吃呗。
3: 我看你这一个胶囊，你可以停了观察一个星期看一看。
2: 哦，
3: 是不是？那一个胶囊也没法掰2半吃啊。
2: 对对，
3: 啊、
2: 那个我那个、
3: 啊、
2: 我天天早上吃那些个杂粮，用苦瓜做的粥还。
3: 啊就是我给大家讲的降糖粥，是不是？
2: 我对对对，完了没放过饵，没放过饵。
3: 你这得，这该说说，你不能不理。

0: 那行，你这从我这学的，你还不说，是吧？好吧。这酱汤粥的配方不是我提的吗？然后你
1: 对对对，
0: 完我才用的。
1: 没吃木耳，就吃山药和苦瓜。
0: 那你咱东北木耳很方便，应该加点木耳。我觉得这样，你这个一粒胶囊就真的应该能停掉了。但是停掉一周两周啊，你要勤测试在血糖，如果血糖一直平稳，那你就放心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好，但是以后也要定期测血糖啊。
1: 对。
0: 好，松骨鸡坚持用，这个松骨鸡叫迈开腿。
1: 松骨鸡我一天
0: 糖粥肉皮冻是管好嘴。你这个糖尿病对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啊！
1: 一天用三次那个松骨鸡呢。好了，
0: 祝贺您啊！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6: 好，听完了啊，注意啊，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些养友啊，养元汤养元粥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
7: 是的。
6: 哎，甚至全谷物种子粮也都是他们自己从菜市场买的。
7: 嗯。
6: 但是呢，现在啊，也担心大家买不好，是吧？也是应咱们部分听友的请求吧。
7: 嗯，
6: 咱们帮大家联系专业的养元锅，并且呢，给大家配备了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
7: 嗯、
6: 这每日全谷呢，来自全国的五大产区啊。
7: 嗯，
6: 来黑龙江的糙米、黑米，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黑麦、奶白花芸豆，还有新疆的鹰嘴豆，青藏高原的蓝青稞、白青稞。以及云南的药用白扁豆和斑马豆，这些全谷物加杂豆啊，不但给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而且还能帮助我们解毒净化血液，啊，让我们的血液干干净净的，而且还富含营养。
7: 对。
6: 那么这种干净的血液流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就能够健康地为我们工作。
7: 嗯，这也正是我们说到的吃动两平衡哈。那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那么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呢，再配合平衡运动，所以呢，我们的古养正道的栏目组也特别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这个补养平衡运动器哈。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运动究竟对我们人体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适用一些什么样的人群。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哈。那所有报名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的是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书籍《养生正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梧桐木做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吃动两平衡的组合套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又传递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和常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6: 好，我们明天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2: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

0: 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的。

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哪，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

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划，一刻

这种植物就是这样，四五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五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1-2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1-2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1-2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4-5个月，有的人吃6-7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6-7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6-7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6-7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

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

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了，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膏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膏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伍、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

0: 得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膏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膏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们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

0: 哦，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0: 就是。嗯，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1: 对，
0: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也就是救急吧。哎，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哎，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哎呀，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的人
1: 憋
0: 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那您这些个病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再也没有。
1: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 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难得呀，老朋友啊，
0: 是
1: 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

0: 好，
1: 对呀、
0: 啊，我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1: 几乎全好了。对、哎，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
0: 哎
1: 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别客气，
1: 节目
0: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
0: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3: 哎呦，
0: 你
3: 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3: 哎，你每天呐、啊、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啊、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3: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3: 哎，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啊。
3: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3: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护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
0: 啊，
3: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0: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3: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3: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啊，
3: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3: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3: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0: 啊
3: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
0: 啊，
3: 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3: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嗯。
3: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3: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0: 嗯，
3: 哎呦，当时我挺害怕的。

0: 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
1: 啊、
0: 哎呦、
1: 啊，
0: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会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
1: 啊、
0: 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0: 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谢谢。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
1: 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
1: 啊、
3: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3: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3: 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1: 啊，
3: 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1: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嗯。
3: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
1: 风
3: 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吧、控制特别好，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1: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 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3: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1: 啊
3: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胡老，真的，您、
1: 啊、
3: 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的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4: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4: 啊，
1: 您请讲。
4: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1: 嗯、
4: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4: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1: 嗯、
4: 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1: 嗯、
4: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
1: 嗯、
4: 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
1: 啊、
4: 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
1: 嗯、
4: 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
1: 啊、
4: 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
1: 啊、
4: 眼压现在19、18，哎、
1: 啊、
4: 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 哎呀、
1: 嗯、
4: 特别舒服、
1: 嗯、
4: 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
1: 嗯、
4: 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
1: 啊、
4: 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嗯、
4: 太高兴了。
1: 嗯嗯嗯，
4: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啊、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 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
1: 不
4: 了了。
1: 那可
4: 不
1: 是了、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4: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1: 嗯、
4: 特别高兴、
1: 哎、
4: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
1: 嗯、
4: 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好
4: 洗面了、
1: 嗯、
4: 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
1: 嗯、
4: 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4: 哎、
1: 我非常高兴啊啊，
4: 是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4: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
4: 嗯，
1: 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4: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嗯、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4: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4: 对对对，
1: 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4: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4: 我现在逢人就讲、
1: 啊、
4: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1: 嗯、
4: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4: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4: 看再用多少，
1: 好、
4: 啊、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1: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4: 对对对。
1: 啊，
4: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4: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对，
1: 啊、
4: 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1: 嗯、
4: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
4: 嗯，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4: 对，
1: 好，
4: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4: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4: 好、
1: 嗯、
4: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
4: 啊、
1: 老朋友啊。
4: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4: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4: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4: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4: 谢谢
1: 老朋友。
4: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4: 嗯，
1: 哎、
4: 谢谢谢谢，好。
1: 好，姐姐、啊，嗯，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么经常呢会有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生活广播上留言，讲述孩子啊青春期的一些教育的困惑。比如说有的家长就说啊，哎呀，这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就爱玩手机了，也不爱学习了。那有的家长会说呢，孩子对家长的态度变得不好了，说什么都不听。孩子家长说啊，这个孩子似乎太注重外表了，怕影响学习，一说呢孩子还不爱听。那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导师王景芝教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马上请出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10: 您好。
9: 嗯，非常开心哈，能够请到您和我们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关于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那刚才呢，我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里，我是摘了几个来和大家分享啊。就是那您就是在您的这个从业经历中哈，您的这个发现哈，就是青春期孩子教育碰到的这些困难是普遍存在呢，还只是说是个别的问题呢？
10: 嗯，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9: 嗯。
10: 这个首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9: 哦，普遍存在的问题。
10: 对。
9: 嗯，他往往都会遇到青春期的教育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在您的这个经历当中。
10: 啊，这个主要是因为青春期呢，他是这个人发展过程中从童

0: 青年向成年过渡的这个时期。
1: 嗯，
0: 那么这个时期呢，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哦，
0: 所以说青春期呢是个体身体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他性成熟时期。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生理上的成熟呢，就容易使儿童呢在心理上产生成人感。
1: 哦，
0: 他们希望获得呢成人的某些权利，同时找到一些新的行为标准呢，并渴望变换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
1: 哦，
0: 但是呢，由于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有限，
1: 嗯，
0: 有许多期望呢，他不能实现，
1: 嗯，
0: 所以就容易产生挫败感。
1: 哦，
0: 而这种挫折感呢，就使他跟他这个第一的这个跟他的责任人、跟老师啊、
1: 家长，
0: 就是他遇到的这些权威呀、啊
1: 嗯、
0: 家长啊，
1: 嗯，
0: 就会产生顶撞。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它普遍存在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有的孩子呢，他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些问题。
1: 嗯，嗯，
0: 他这个方式呢，表现方式呢也比较偏激。
1: 嗯，
0: 而有些呢孩子呢，他表现方式呢并不那么激烈，
1: 哦，
0: 但是挺持久。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个由于成长环境也好，家庭教育方式也好，都不同的原因呢，
1: 嗯，
0: 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1: 哦，嗯，
0: 所以说家长呢不能掉以轻心。
1: 哦，所以说啊，就是青春期孩子这个教育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家庭都会普遍存在的。嗯，那好，那相信我们收音机旁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哈，如果您也遇到了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呢我们有两部热线开通了，一个是03118669808，一部是03118669808383。那这两部热线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您的困扰来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根据时间的这个，看看我们今天的时间哈，然后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如果不能接进来也没有关系，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呢，请王教授啊，继续有请到王教授来为大家来解惑答疑。机会非常难得啊，请大家记住是03118669808和86698083，把您的问题留给导播。那我们呢，在今天呢也会为大家送出一份奖品吧。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由石家庄爱康卓越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99元的噗噗管，这个呢可以让我们在家就测一个便潜血啊，不但可以问问题，还有机会获奖哈。把您的地址和电话留给导播。OK，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孩子在青春期呢是普遍会遇到一些困难了。那您呢？刚才王教授也是非常详细，也非常概括的说了一些啊，会遇到困难的一些原因，就是为什么青春期孩子教育会这么难，是由于他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带来的一些变化引起的。那现在请王教授给我们详细来说说，到底青春期的孩子他的生理也好，心理也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嗯，好的。
1: 嗯，
0: 我简单说一下啊。
1: 嗯，
0: 这个青春期

0: 有三大生理上的这个巨变，一个是身体外形的变化，就是身高和体重呢都是以这个很快的速度长，
1: 对，好像到青春期以后，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今年这孩子长得特别快，都长到了这个快，就长了这个，就说一大巴掌了，是吧？长得特别快，
0: 能长，一般能长到十厘米，以十厘米的速度一年长，那你想两年就20厘米，
1: 哎呦，这一下就是一脑袋，就是一个大脑袋，这个出去了哈，这个身高啊。
0: 所以说一般这个专家经过这个长期的研究啊，认定一般到14岁左右就达到了生长的高峰，就是身高能接近成人了。
1: 这男孩女孩是不是还略有差距啊？这个时间上，
0: 这个女孩呢长得稍微早一些，一般就是11到13岁这两年长得特别快，而男孩呢是13到15岁，
1: 都是在初中左右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0: 对，
1: 身高和体重。
0: 所以说，对，所以说这个男孩和女孩呢，身高，另外体重，也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什么呢？他肌肉的发达以及骨骼的增长和变粗呢，他这个体重也是作为身体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呢。你比如说女孩在11到13岁的时候体重增加的是最快了，平均每年增加就是4.5千克，也就是说将近8-9斤了。所以说这个是到13岁以后基本上这个速度就会降下来，不会老这么长。
1: 要这么长的话，
0: 男孩呢就是对，男孩至15岁，14岁也是长得最快的，所以说这个身高体重还有这个第二性征，第二性征就是我们大家都清楚都了解能够看得到的，比如说男孩的喉结突出啊，嗓音低沉呢，体格变得高大，肌肉也发达等等，就是出现的这些这个胡须啊，等等等等，所以还有头面部的变化。
1: 头面部也会变化。
0: 对，进入青春期了以后，这个少年呢，或者是女孩，这个少女们，她头面部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你比如说以前比较低的这个额部发际呀，这发际线就会往头顶部和两鬓后移。嘴巴会变宽。就是原来比较单薄的那个嘴唇呢又可以变得丰满一些。
1: 这不知不觉就变成大姑娘了，是我们说的。
0: 对，所以说她这个头部骨骼的增长速度也是可见的，也是可见的在这个青春期。所以说经过青春期之后，就这个孩子头大身子小的这个特征啊逐渐就被这个头身比例协调的这种身体形态所取代了。
1: 就是在这儿，这个我们的身和头的比例开始变得像成人了，不像我们在童年的时候，这小朋友感觉眼睛大大的，头也大大的。
0: 对。
1: 这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生理的变化，这是生理变化的第一种变化，就是身体机能的变化。还有一种呢就是体内机能的增强，
1: 激素吗？
0: 比如说心脏压缩机能。
1: 心脏
0: 心脏啊，心率呀，脉搏呀，这个在机能上它开始变慢。所以说它是为了那个支配有效的调节它这个心脏活动。另外呢它每次啊就是说每分钟只需要什么呢，波动了7到80次就能满足他机体的需要。那过去不是啊，过去小的时候他不都得到100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呢，他的心脏压缩机能在增强，他的肺的发育也更那个明显的加速了，还有肌肉的力量，让他感觉到就是说 他之所以要反抗家长啊、
1: 嗯、
0: 是因为他首先有生理的这些变化的，
1: 嗯嗯嗯嗯，
0: 他肌肉增强了，他觉得自己力量
1: 力量有力量。

0: 大脑对，还有一个就是大脑的发育
1: 哦，
0: 大脑的发育这一点呢，这也是我们家长们都比较关心的。
1: 嗯，
0: 哎，就是说青春期少年呢，他的脑重和脑容量增加的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
1: 哦、
0: 这个时候他是脑发育的一个加速期。
1: 嗯，
0: 第一个加速期是在5到6岁，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13岁左右，就是青春期。
1: 嗯，这个加速期是哪方面在加速呢？
0: 智力呀、
1: 啊。哦，
0: 智力发展。
1: 嗯，
0: 就也就是说脑发展。
1: 嗯，
0: 脑发展就是他神经系统呢，基本上跟成年人没什么差异了。
1: 嗯，
0: 而且他大脑皮质的沟回组合已经完善了，也就是神经纤维呢，它完成了一种碎敲化，
1: 嗯，
0: 所以说它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成熟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神经过程中不是有兴奋和抑制的
1: 哦，
0: 这个基本过程吗？
1: 嗯嗯，
0: 它就基本上趋于平衡
1: 哦。那就是说，经过发育好了之后，就是我们更像成人了，这个孩子们、
0: 哎、
1: 是吧？
0: 就是接近成人嘛、
1: 嗯，生理上的这个三大变化。
0: 对，这就是生理上的，刚才我说的是两大，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性的发育和成熟。
1: 嗯嗯嗯嗯，
0: 这也是青春期的一大特点。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性激素增多了。
1: 嗯，
0: 作为内分泌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1: 嗯，
0: 这个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他个体的下丘脑的促性腺释放的因子的分泌量增加，也就是说使它的那个垂体前叶的促性腺这个激素分泌增加了，导致了它性腺激素水平的提高。
1: 嗯，
0: 所以女性呢表现的就是在卵巢，男性呢就是睾丸。
1: 嗯，
0: 这样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生理上出现了，女性出现了月经，
1: 嗯，
0: 而男性出现了遗精，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性器官的发育、性机能的这个增长呢，就容易让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青春期的这种变化，
1: 嗯，
0: 也就是说让青春期的他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性呢。就突出出来了
1: 哦，那就是说这个生理上它快速的变化，但是这个心理上，然后呢，当然也在变化，可能有点跟不上这个生理的变化吗？然后所以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或者小朋友会比较有各种各样的敏感这样的出现。
0: 对、
1: 哦，
0: 所以说呢，咱们家长同志们老觉得青春期谁没有过过呀？
1: 嗯，
0: 我也过一过。为什么他们就容易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1: 嗯，
0: 就是其实从主要的这个生理心理发展的状态来讲啊，青春期是人生发育的各个阶段中动荡最大的一个时期，
1: 嗯、
0: 也就是生理和心理呢。最不平衡的一个时期，
1: 嗯，可能我们
0: 也就是说，
1: 嗯，
0: 对，原来呢，你比如说小学阶段，
1: 嗯，
0: 它是生理和心理同步发展，
1: 嗯，
0: 而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它失衡了，
1: 嗯，
0: 它这个生理变化对心理活动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1: 嗯，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生理变化太快了，心理呢这个变化呢就是是不是没有跟上生理的这么剧烈的变化？
0: 对，就是青春期它是人类个体生命全程中的这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
1: 嗯，
0: 我只是想跟各位家长说一声，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
1: 嗯，
0: 而这个阶段它的生理发育十分迅速。
1: 嗯，
0: 它在2到3年内就能完成身体的各方面的生长发育任务，并且达到成熟水平。
1: 嗯，
0: 但是他的心理发展速度是相对缓慢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心理发展水平尚处于什么呢？从幼稚向成熟发展的这么一个过渡时期。
1: 哦 哦，这就是对心理活动造成冲击了。其实除了孩子自身啊，我们说一句题外话，还有一种变化也没有跟上这么剧烈的一个发展，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态度还有认识也是没有跟上这个青春期这个心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的，否则可能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矛盾了。
0: 对，所以说嘛，这个一方面就是他的生理变化对心理发展的一个冲击，也就是处于失衡状态，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孩子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属于做那个我们说激流勇进似的坐那种车往下翻呢，所以说他控制不住，所以稍微有点失控就容易出现问题。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自身的这些问题啊，我们说了这个生理变化对心理的冲击呢，除了我们说这种外形上的，对吧，然后就是他心理上的成人感和幼稚性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自我意识还高涨，所以他这个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各种的矛盾呢纠结在一起，就容易出现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哦，这也是青春期孩子教育为什么这么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并不是说您家的这个孩子哈，他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而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如此。
0: 对，
1: 那
0: 就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1: 就是也希望家长呢能够真正的去，就是刚才听了王教授这么细致和耐心的讲解，能够真正的了解哈，是他所处的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那这个阶段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矛盾性，包括一些动荡性。
0: 所以说他这个矛盾呢，就容易让他自己控制不住，关键是靠他的自我去无法控制的。包括他的情绪管理呀、他的自我意识啊，这是我们仅仅从儿童自身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再往下就是说讨论呢，那是家长教育问题了。咱先抛开家长，我们先要了解。你比如说，我们说了，我们要针对的教育对象，我们先要了解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然后我们才能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对吧？
1: 对对，一定要了解。
0: 你要是不了解他，你怎么去那个引导他呢？
1: 对
0: 不对？
1: 那好，那我们了解的够了吗？对于青春期孩子的这些特点，如果
0: 这个我觉得不够，因为什么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你比如说他这个身体外形的变化，他就觉得他是成人，但是在成人眼中呢，他又是个孩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儿童呢，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就说了，我需要一种新的全新的行为准则，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评价，所以这个全新的社会评价，全新的社会角色以及这种准则，那谁来给他呢？他当他遇到成年人的时候，遇到父母的时候，第一个，那这时候就产生了矛盾。这里边就有种种的困惑。还有一点，你比如说性成熟。这个大家都能感觉到，而且家长他最关心的是这个了。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和兴趣。他萌发出了与他的性，与各种各样的性相关联的一种新的情绪体验。
1: 但是家长会担心。
0: 对呀，这种包括是由于刚才我解释了，他这个生理发展，他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呢，他就对性产生了一种渴望，但是他又不能公开表现出这种愿望和情绪，那你想他会不会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和压抑呀？所以说这个青春期的他的心理活动啊，他往往就是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我们说青春期的个体是一个矛盾体。那么他这个矛盾体自身就是很不舒服的了。
1: 对，
0: 不是说他故意要去顶撞家长和老师。而是因为他自身发展，他的心理水平呢是一种半成熟半幼稚的这种状态。他一方面强烈的对成熟有一种追求和感受，另一方面呢， 他的幼稚性表现在他的认知方面，他的思维方式方面，人格特点和社会经验上，这些他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些深刻而稳定的情绪体验都没有的话，那么他就会遇到，一旦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产生冲突的话，他肯定会出现强烈的这种反抗。所以说他就有什么呢，反抗性和依赖性并存，
1: 哦，
0: 闭锁性和开放性并存，
1: 嗯，
0: 勇敢和懦弱并存，
1: 嗯，
0: 然后就是高傲和自卑并存，否定童年和眷恋童年并存的种种这些状态都会出现。
1: 嗯，那好，那针对以上这些青春期孩子的特点，那我们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或者学校教育的关键在哪儿呢？
0: 关键我认为啊，
1: 嗯，
0: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关于青春期的他的这个失衡，对吧？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他一失衡，一极端，不易控制，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之后，那么就会有种种的问题出现。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家庭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家长常常感叹的，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教育怎么就这么
1: 难
0: 呢？哎，对，总之就是一个难。
1: 嗯，
0: 经常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能出现。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它不光是教育难的问题，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出现极端现象。
1: 哦，
0: 就是说当这个孩子呢会出现一些本来他是一个我们成人眼中的一个好孩子，
1: 嗯，
0: 但是因为遇到一些问题，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容易走上这个犯罪的这个道路，
1: 哦，
0: 或者是由于你处理不当，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他有极端行为不易控制，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家长呢，你首先得了解他。我一直在说这个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得了解他的自我意识。
1: 嗯，
0: 就是说他为什么愿意照镜子。
1: 嗯，
0: 他为什么会这个顶撞家长。
1: 嗯，
0: 他为什么要对异性这么感兴趣，除了生理的原因还有他自己自身的心理的原因。
1: 嗯，
0: 你比如说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孩子为什么就是表现得特别激烈，
1: 嗯，
0: 跟家长的一种冲突，而有的孩子呢就能比较相对温和。
1: 温和，嗯，
0: 对，这就是因为情绪管理人跟人不一样。
1: 哦，
0: 自我意识的自我控制能力孩子跟孩子不一样。
1: 嗯，那是不是在青春期前我们就要做好一些准备？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在教育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得这个尊重和理解孩子，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就是说你个尊重和理解达不到，他根本就不会去接受来自于你的各种各样的规劝和教育。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尊重理解呢并不是我们平常家长说的，比如说刚才就有一位家长就是也是朋友嘛，过来就咨询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尊重和理解，说哎呀我挺尊重他的，我挺理解他的，我一引导他他就说我不跟你说了。
1: 啊，
0: 就是说你觉得你尊重和理解他，但是他能感受到。
1: 嗯，
0: 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每一个孩子啊，对面部表情也好，对来自于你语言表情也好，都是有感知的。
1: 嗯，哦，
0: 所以你家长你没有耐心倾听他的内心，没有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就想去引导他的话，这根本就不可能，那就是对牛弹琴，或者是说无效沟通。
1: 所以说就是尊重和理解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在青春期之前培养出孩子的一个包括您说的啊情绪的管理能力啊也是非常必要的。那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请王教授给我们简短的来说一下青春期前我们家长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些习惯需要培养一下呢？
0: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从小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诸多的好的习惯， 你比如说制定计划呀，时间管理呀，规则责任呀，担当意识啊，自强自立呀，关心他人的感受啊，以及这个阅读啊，阅读习惯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及早培养的，尤其是在青春期之前，如果能够培养出来的话，那对孩子来讲那是非常好的。当然这个培养我觉得这样说就有点泛泛而谈，大家也不知道从哪儿去入手。所以我觉得呢，等回头我们再详细的说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的情绪管理该怎么去做。
1: 太好了啊，太好了，非常感谢王教授哈，半个小时对于我们青春期孩子一些特点的一些耐心的介绍，而且也特别感谢您在以后的节目中呢也会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答一些具体的更加详细的问题。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语音的问题还有电话哈，我们以后呢在下期节目中我们有请王教授继续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特别感谢您，谢谢您王教授。
0: 好的，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呢先请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务必还要请您抽出时间来和我们观众进行听众进行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您，再见，哎，再见，好的，我们今天关于青春期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呢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哈。我们今天主要是说了一下青春期孩子他的发展的特点，那只有我们家长明白了这些特点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尊重理解孩子，才能够制定一些合理的教育的一个方法。好的，那我们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日不见不散。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家家家。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3: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2: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4: 好的，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朱桦。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的啊，请的名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静哲老师。张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那么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啊。那么张老师也是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专委会的理事，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中国智慧工程的心理教育师。再一次欢迎您，张老师哈。今天我们想和各位家长啊，就是去教教大家，就是其实就是怎么和孩子去沟通啊，这样的沟通才有效果。而没有副作用，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4: 那在您这个从业当中，您看到的这种家长沟通啊，是有怎么样的，有几种这样的情况呢？
5: 就是我讲到我们平常做的这个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比较多嘛，平常有的家长，跟孩子关系比较好的，他跟孩子沟通呢就会很顺畅，这个时候家长会对我们这个咨询起到一个神助攻的作用，而有的关系不是很好啊，跟孩子之间呀，问题很多，我们会把这种家长叫做猪队友家长，这所以说良好的亲子沟通呢，是对孩子无论是成长还是问题的解决都是非常有助力作用的，
4: 所以今天我们就让大家我们一起向张老师学一下，怎么来去进行一个很好的亲子沟通，就比如说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沟通顺不顺利呀，孩子愿不愿意和你说呀，还有就是孩子在你面前是有一些想法的时候畅所欲言还是简单敷衍呢，那这样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看我们的父母眼中孩子出现的哪些问题，算是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5: 就比如说孩子最常见的就是写作业拖拉磨蹭啊，小动作多，家长一看到可能就气打不一处来，还有的就是孩子一说玩就活力四射，但是一说学习就没电了，东西乱放啊，衣服鞋子乱扔啊，作业写完也不收拾啊，或者是说埋怨老师埋怨学校埋怨同学，或者跟别人说话或者是跟家长说话不礼貌啊，不爱听家长说话，就听到就烦，遇到什么事总爱喊骂骂，就是这样子的，亦或是爱看电子产品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我们家长会看到以后情绪啊，或者是跟他互动的时候就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
4: 那您看就是面对这样多的问题哈，那我们的家长就您了解到一般都是怎么去应对的呀，然后这样的应对有哪些结果呢？
5: 面对这些情况啊，我们家长常见的反应，第一个呢就是爱讲大道理。比如说，哎呀，你看你都初三了，高三了，你怎么还不着急呀？你要再这样，然后别人有好高中好大学上，你就后悔去吧。家长可能就会，
4: 我觉得很多收音机旁的家长可能都对号入座了，可能都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5: 对，是的。还有的呢，就是唠唠叨叨，反复的唠叨。这时候有的家长这个唠叨是气的啊，是控制不了的。就是我刚说完，但是感觉刚才可能觉得说的还没说透啊，说的就不够力度啊，等等的，他就再来一遍啊，这样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唠叨。
4: 还有吗？
5: 就是这样。有的孩子呢，就是唠叨就觉得不管用，就是刚开始讲道理，后来又唠叨嘛，之后觉得孩子好像，依然该怎样做还是怎样做，就开始批评了，就是开始指责了，比如都说我都已经讲了800遍了，你怎么还这样啊？你就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可能就是各种难听的话也就会都冒出来。
4: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唠叨是吧，
5: 对，唠叨啊，批评指责呀，或者是说家长把这些话都说完了以后，哎呀孩子还是那样，就感觉烂泥扶不上墙一样，墙不可雕，哎算了，他就会放弃不管，你爱咋咋地吧，这孩子没救了，我也不管了，谁也管不了你了，听天由命吧，就是跟孩子沟通下来，就让家长，哎呀，就是感觉自己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反正就是没效果。
4: 这是就是放弃不管了，还有没有呀？
5: 这就当你这样的时候，可能有的孩子他也不愿意光听着你这样说呀、指责、训呢，他肯定也会相互挑剔，然后就是跟家长之间相互增强循环，或者是相互嫌弃、看不上眼儿。比如说，曾经有个妈妈咨询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就不能看我们家老大，我一看见他，我打心眼里就恨他。”
4: 哎呦，我天！
5: 哎呦，真是！我说，当时我说，咱都是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看看妈妈，这就不是简单的挑剔了，都已经达到恨的程度了。
4: 好，这是我们。家长就是面对孩子各种问题，有的容易唠叨，有的容易讲道理，还有的人就是不管了，是不是？然后甚至呢在后面就是两个人互相的去这样的挑剔，那我们其实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自己互相对个号，您有没有上面我们说的这样的行为？那您看这些行为，家长的这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5: 哎呀，其实这些情况啊，你咱们想一想，再对照咱们自己家了，可能就会有感受。比如说有的孩子面对这种情况就会激烈的对抗，就是你喊我我也喊你，甚至你骂我，有的孩子也就站起来骂家长，
4: 哎呦天，
5: 真是这样的。甚至他们就觉得我越来越大，我嗓门也高啊，你喊肯定你喊不过我，就是跟家长产生这种特别强烈的
4: 对抗，是吗？尤其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容易这样，是吗？小一点的可能还不太敢，
5: 是这样子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就说那叫沉默的一种对抗，就是你说我就我就好是就这样，有时候当听见，有时候就当听不见，就是反正家长怎么说他没啥反应，也不说话也不回应，就是你说你的，我该做我的还做我的，就不把家长的话当回事儿，
4: 就是这样，亲子沟通可能就非常的不顺畅了，
5: 就是对，他就陷入了一种我们说叫青春期闭锁的一种现象。
4: 就是说家长现在想影响孩子或者是帮孩子就还挺难的，是吗？
5: 是的，你看当孩子做出这些反应的时候，其实不管哪一种情况他都是两败俱伤的，这属于一种无效沟通。
4: 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些不是很恰当的行为带来的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后果和结果了。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父母应该怎么去做亲子沟通才能更有效更顺畅，这个教教我们大家。
5: 好的，那咱们就直接切入咱们的主题。
4: 好，
5: 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要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管住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在往常的课堂当中讲过，情绪呢它是很多问题的一个关键核心因素，它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你能够觉察并且去控制好情绪，在亲子沟通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4: 这个觉察情绪，您能再给我们说说吗？或者是我们普通的家长在觉察情绪这儿是会到一些困难吗？
5: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4: 好，
5: 比如说原来辅导过一个小女孩，她当时那个是高二了，其实是在初中的时候，她就来我这里做过这个原认知的这个心理咨询，是曾经因为偏科的一些问题，当时效果很好，家长呢和孩子也都掌握了这样的一些原理，在咨询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孩子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短板的，比如说他会面对那种严格管教的老师，老师批评的时候，他就特别容易起情绪，然后听不进客气啊，但好在刚就是他在辅导的当时，他不喜欢的那个老师被调走了，他就觉得呀没事了，这个老师已经被调走了，就觉得我没事。不需要再处理这块问题了。但是呢，我也跟妈妈讲了，我说孩子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属于性格中的一个短板。如果未来比方升到了其他的年级呀，换了其他的老师，孩子这个问题可能还会
4: 出现。
5: 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一次这个孩子到高二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妈妈呢也是一个比较有执行力的，也能听进别人建议的一个妈妈。她在这个辅导结束之后呢也继续去学习，然后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补就是补充或者是修正孩子的那些小短板。比如说孩子吃饭闲聊的时候啊，她就会铺垫一些如何去应对这种情况，应对这样老师的我们叫知识啊，其实就是一致方式方法。平时呢这个孩子也不怎么犯错，就是面对严厉老师的批评呢但是有的时候老师批评其他的同学他会愤愤不平。这个时候他甚至有的时候他那个老师跟家长打电话说孩子违规了啊，违反校规了，你赶紧过来接他啊，要回家反省。原因是什么？孩子在学校谈恋爱了。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然后这个妈妈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哎呀心里边特别着急，也特别发慌。但是呢她说不行，我不能着急，我张老师跟我讲过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得先冷静先平和，然后都自己做深呼吸啊，做调整啊。这个时候只要说我情绪平静，孩子的问题就不会恶化。然后她就赶紧的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做了一个沟通。这里呢我叫她继续做深呼吸啊，简单的小放松训练呀，去把这个情绪先调整下来。接下来呢她还又给孩子就是写了一封信，就是整理好我跟孩子怎么讲去怎么着说，做好准备之后呢就开车几十公里去接孩子了。这当孩子看到妈妈其实孩子心里边他害怕
4: 被批评哈，
5: 对，害怕他妈妈训他说他。其实妈妈说我知道孩子被学校这个惩罚要停课肯定心情不好，是吧？其实什么也没说，而是微笑着张开双臂把孩子拥抱啊，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啊。刚开始孩子还挺抗拒的，但是妈妈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就给孩子拉车上了。这个时候呢妈妈就出现非常智慧的这个表现了，就是他提前备好的一个课。他说
4: 提前准备了一下是吧？
5: 对，他说孩子你看咱们好长时间你也忙我也忙，咱们都没有爬过山了啊，走咱们去爬山吧。孩子就挺惊讶的，
4: 说你没有说我吗？你不骂我吗？
5: 对对对，是啊，我都已经被
4: 停课了，
5: 停课回家反省了。然后妈妈就很淡定的说哎呀我了解我女儿啊，你应该不会轻易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情，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好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不开心的，我们去爬山吧。然后就两个人就爬一起去爬山了，在山上啊，空气很新鲜，然后风景也很美丽。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看着美丽的风景还拍着照。这时候女儿确实是绷不住了，她说妈你真的允许我谈恋爱吗？然后妈妈就看孩子心情也好多了呀，哎呀，然后自己又问起来了，就把孩子拉过来就说你看呀这风景多美呀，你是不是很喜欢呀？女儿说是呀。妈妈说你看这风景就像我们人一样，我女儿这么优秀让人心生喜欢，有人喜欢还有也喜欢你也喜欢和你一样优秀的人，这都太正常了呀。要是没人喜欢才奇怪呢。女儿也被妈妈这么一说，说的挺不好意思啊。后来呢这个女儿说其实我们也不是谈恋爱，只不过是她向我表白，但是我并没有接受也没同意。因为我这个这是我的一个新同桌，他学习特别好，尤其是数学好，然后呢我数学又不太好，有的时候就会去问他然后他给我讲题讲得特别的透彻。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同学们嘛就互相起哄其实我也挺欣赏他的。只会默默地放在心里，就是喜欢就是欣赏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做出来什么出格的事儿。妈妈说你看我说我们家孩子是不会轻易做出一个怎样的出格的事情的，也不会说去违反学校规定。然后这个时候孩子说了妈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高中的时候谈恋爱的，就是你给我讲过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控制不住，我会想和这个男孩子多说话呀可能有的时候会想一下这个上课会走神儿。然后妈妈也挺高兴，说你看看你都能把你这个心中的小秘密都给我敞开心扉去跟我讲了妈妈就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也相信你能够自我约束，也坚守自己的原则，但是你要是说出现影响你听课呀或者是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去调整调整了，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找找张老师。
4: 嗯，
5: 孩子说呀，好，行，正好咱们一利用这几天把我的这个状态还有和这个男孩子相处的这些小事情处理一下。
4: 嗯 嗯
5: 你看这个孩子的这个危机他
4: 就解决了，
5: 对，他就处理了，
4: 可能还成了就比如我要好好学习的一个契机，跟妈妈关系改善了的一个契机了啊。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我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普通家长，就您看到的可能大多数还没有这个妈妈这么智慧，是不是？那个家长他会就是您看到的普遍的情况啊，家长那个控制不好情绪是什么样的呀？是不是比如自己不顺心了，然后就会把这个牵引到孩子身上，会有这种情况吗？
5: 哎，对，他肯定是有的。也比如说那个原来也辅导一个小女孩，她这是相对比较严重一些的，她已经出现休学了嘛。
4: 嗯，
5: 她在辅导的之后呢，很快呢，她也能够正常的去学习了，就是也能够上几天课了。
4: 嗯，
5: 这个时候家长也挺高兴，孩子也挺高兴，但是孩子的问题并没有完全的去处理完。
4: 嗯，
5: 有一天呢，就是孩子就是觉得，哎呀，我头晕不太舒服，妈妈，我想那个，我想休息一下啊，我想休息一下。然后这个妈妈一看见孩子又说
4: 休息，
5: 对，
4: 就害怕了，
5: 对，又说要休息。怎么着，你又想休息，你又不想上学了吗？啊，我就知道你安生不了两天，你肯定是又怎样怎样了啊。嗯，这两天是不是要考试，你就又想逃避考试了啊？我你就说休一天歇两天啊，回头你就又去不了了。老师不是叫你了，让你去调整，你赶紧做深呼吸啊，你快点去调整啊。啊，家长就火冒三丈的，就是不去了解孩子的实际情况。

0: 情况就完全的在自己的情绪范围内里边，就开始大呼啊小叫啊，让孩子呢就感觉，哎呀妈妈，你就一点都不去体谅我啊，只会觉得我好像是想休就休，想那个想这个在家放任就放任一样。啊，其实这个妈妈就是我们常见那种情况，她看不了或者听不了孩子一句就是她不想听的话，不想有的那种表现。其实这个孩子本来他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但是呢，这个家长他就认为是孩子作啊，认为孩子又是在那儿故意的想要挑战妈妈的底线，结果这个妈妈就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孩子呢把前面的一个好的一个辅导效果就给我们说又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啊，就得重新再进行调整。
1: 这也说如果我们不控制好情绪，就会是这个样子。那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应用的方法，因为我们也知道良好的家长沟通，刚才听您说两个例子，知道一定是要有一个家长要控制好情绪，家长有没有什么小方法能够让他把这个情绪稍微控制一下，先识别。
0: 对，首先呢，识别就是当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原认知里边有一个传统的调节性情绪反应的这样一个观念。调节性情绪反应就是不仅孩子对学习啊，会对学校啊，可能会有这样的调节性的情绪反应。比方说面对某一科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会起消极情绪，不喜欢。其实我们家长对孩子之间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一听说。孩子
1: 不想上学，
0: 对，他这儿不舒服了，或想要休息了，他就条件性的情绪就起来了。我们家长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他也是一个条件反射而已。不是说我们孩子就一定是个坏孩子，他不又捣蛋了，又在那儿作家长了，是吧？而是我们跟孩子之间不经意间形成的这个条件反射而已。所以说，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先明白我的条件反射，起来了。然后做上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先平静一下，然后冷静地问一下孩子，是今天有什么事情吗？是哪里不舒服吗？哪里不舒服？我们应该，你想咱们怎么处理呢？去引领一下，就是对吧？这个时候，问题可能就不会说直接顺着你原来的那种思维去发展了。
1: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就是要识别我们的情绪。那识别完情绪之后呢，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0: 对，刚才就是做了个深呼吸去调整啊，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比如我们家长，你去反思一下，我们在哪些情境中容易和孩子之间形成一些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比方说看见孩子
1: 玩手机。
0: 对，玩手机，写作业拖拉磨蹭的，
1: 或者是字写的不好看了
0: 啊，对，甚至就刚才讲到，孩子在那儿，然后坐姿不端正了呀，抖腿呀等等现象的时候，家长可能就咚就情绪就起来了，就是我们要提前把这些情境要列出来，就是说我在这些情境下是有条件反射的，
1: 先识别自己，其实是家长自己他有一点情绪问题。
0: 对，是的。
1: 好，这是我们每一位家长包括我在内哈，我们都要去来去警惕的。然后呢，我们要具体怎么干呢？我们情绪我识别了，我控制了，
0: 对，
1: 然后我平和了，然后呢我要怎么干？
0: 面对这种情况的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要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就是面对孩子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要说哪些话。就比如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他妈妈孩子被老师这个回家，然后让他去这个停课嘛，那家长就先给孩子，就因为他提前准备过，我因为提前给他铺垫过孩子在哪些情况下可能会出问题，他有过备课，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容准备。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跟孩子说什么，怎么说，就是明确你接下来的这个沟通内容主题。
1: 好，
0: 比如说你说手机，你就说以前你们做的手机的
1: 约定
0: 有哪些，我们做不到是因为约定的就是太难度太大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没有达成，对吧？就是不要去泛泛的去讲，一会儿讲他的学习啊，一会儿讲他的行为，
1: 东扯西扯是吧？
0: 对，结果他没有一个重点，孩子也最终他也 没有通过你这一次跟他的沟通起到任何的收获，
1: 就是明确主题，说手机的事儿咱就说手机的事儿，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子。
1: 然后呢还有没有？
0: 还有就是我们在同一个主题下呢也要叫上下位兼顾，内容都丰富。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什么叫上下位兼顾呢？比如说我们想要培养孩子一个面对老师批评的时候能够虚心接纳的这样一个现象吧，我们叫闻过则喜的品质，这就是一个上位化的一个概念。什么叫闻过则喜呢？具体到实际情况下，当老师批评我上课我没有写完作业写得不够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孩子去训练如何应对老师批评的时候的想法、做法、说法，这些行为把它训练成一个具体的程序，让孩子每到这种场景中我就能够具体的按照这种程序去做。对，这叫上下会兼顾去沟通教会孩子怎样去做，
1: 就是教会不只是说你这样不行，而是要去教会他怎么去做，是不是？
0: 是
1: 那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呢？我觉得有些家长他虽然是好心，然后甚至也说了方法了，但是说的话不太好听，是不是也不行？
0: 对，是你说话的方式方法沟通的场合他都是会有影响的。就比如说哎呀，咱们家长说话的一种方式，那可能就习惯性啊，你就怎样怎样，是吧？
1: 先指责后其实。
0: 对，所以说他在沟通的方式上，我们也要选择合理的、恰当的方式。当然，这里要分孩子，每一家孩子不是说都适合去讲道理，也不是说每一家孩子都适合直接严肃的去批评、去照做。你得看看咱家孩子是个啥样孩子。比方说咱家孩子就是一个特调皮捣蛋的小孩，
1: 那可能就得严肃一点，是吗？
0: 对，你就得严肃，你就得直接说，你就按着这种做就行了。他没有什么为什么。但是有的小孩呢，他可能焦虑情绪行动相对要高一些。他也喜欢要跟他说明白。你就把这些为什么啊，然后具体怎么做，然后把这个原理给他讲清楚。
1: 对，所以说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的。
1: 好，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吗？
0: 比如说，当然沟通的场合和契机，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孩子明显一看他那情绪，
1: 他还有情绪呢，
0: 对，他情绪都不对了。你这个时候你说的任何话，对于他来说都是
1: 听不进去。
0: 对，有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你会越说越生气，就觉得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还不听。其实家长会发现那根本就不是说道理的，或者是说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合适的场合。比如说我们老祖宗也会去讲，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说呀，睡觉前的时候不批评不指责呀，是吧？其实应该在哪种时候啊，在孩子心情特别愉悦的时候，特别开心的时候，你把你提前准备好的那个主题，你要跟他沟通的内容然后怎样的一点一点的传递给他。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学到了怎么跟孩子沟通。第一，先控制自己的情绪，识别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的沟通。第二，有一个主题去沟通。然后第三，也要上下去兼顾。
0: 是的。
1: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要去注意一下方式、方法，合适孩子的方式方法。
0: 是的。
1: 第五，就是时间和场合也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好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五个步骤啊，我们非常感谢张老师这样的很实用的知识，谢谢您。也希望有机会您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好，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 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 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

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2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10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脯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

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两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一两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一两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

0: 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10天20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介意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 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膏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膏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伍、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膏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 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膏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您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
0: 看看，
2: 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哎呀，这不能嚼东西啊， 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的人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0: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那您这些个病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2: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0: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2: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0: 多好！
2: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0: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难得呀，老朋友啊，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

0: 是啊，
1: 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啊，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你的
1: 节目，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0: 的
1: 关系、
0: 哎
1: 的，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0: 好
1: 好好吧？好，祝贺您，
0: 哎、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呦，
1: 你
3: 真辛苦了啊！
1: 哈哈。
3: 哎，你每天呐、啊、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啊、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1: 嗯。
3: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1: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3: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3: 我叫刘文涛啊。
1: 嗯嗯。
3: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
1: 啊
3: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1: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3: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1: 啊，
3: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3: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3: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3: 哦。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
1: 嗯嗯嗯。
3: 哎，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呢、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

0: 先吐他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
1: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哎，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1: 嗯嗯
0: 嗯，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
0: 了，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好，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
1: 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
1: 啊、
3: 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嗯、
1: 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嗯、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1: 哦、
3: 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3: 说、哎、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3: 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1: 啊，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1: 哎啊、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1: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你
3: 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3: 嗯。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
1: 哦、还有糖尿病
3: 啊、
1: 嗯。
3: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真的、
1: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啊啊，您说说
3: 情况。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1: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血糖吧、
1: 啊、
3: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1: 嗯、
3: 血糖还高呢，
1: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吧、
1: 哦、
3: 控制特别好，
1: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3: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哎呀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1: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 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3: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1: 啊，
3: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啊，胡老，真的、
1: 啊，
3: 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1: 哎，
3: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他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4: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4: 啊，
1: 您请讲。
4: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1: 嗯、
4: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4: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1: 嗯、
4: 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1: 嗯、
4: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
1: 嗯、
4: 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哎、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
1: 嗯、
4: 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
1: 啊、
4: 哎，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嗯、
4: 太高兴了。
1: 嗯嗯嗯，
4: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0: 啊，
1: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1: 嗯、
0: 特别高兴、
1: 哎，
0: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0: 洗面了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0: 是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0: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0: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对对，
1: 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0: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0: 我现在逢人就讲、
1: 啊、
0: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1: 嗯、
0: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我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0: 看再用多少，
1: 好，
0: 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1: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0: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
1: 嗯、
0: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
1: 哎，
0: 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1: 嗯、
0: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
0: 嗯，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咦，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
0: 啊、
1: 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啊、
1: 好吧？
0: 嗯，谢谢谢谢，好。
1: 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

0: 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书接上回，正说到山西衡山派的两位师太定贤和定静，偶然间发现了这个辟邪剑谱，乃是华山掌门人岳不群给盗去了。现在岳不群在夜半三更的时候潜出了抚州城，来到这片松林之内，是自净其身要练辟邪剑法。现在岳不群这伪君子的嘴脸是暴露无遗呀、啊！本来两位师太还想劝说岳不群将令狐冲收回华山派，可是现在一看，就堂堂的令狐少侠怎么能够认着伪君子岳不群为师呢？也别说他还把令狐冲给开除了，就不开除都得脱离他这个师门。现在天底下最卑鄙的人也莫过于这位岳不群了。又过了两天，两位师太率领着门徒弟子，带着身上有伤的令狐冲是离开抚州城，从水路走，要回归山西衡山。两位师太是考虑了再三，没把岳不群盗秘籍和净身的事儿告诉令狐冲，因为一看令狐冲和他师父师娘的感情太深呐，你要真说出这段事情来，他不一定相信。再说他信了他也十分伤心，于事无补，那就不如暂时先瞒着他了。令狐冲虽然说有师太和这些衡山师妹们关心着他陪伴着他，可是他一想到师父绝情将他逐出门派，他心里边还是非常难过，这一路上是闷闷无语。咱们简单解说，他们在水路走了有二三十天，这一日就来到了江西九江。 现在令狐冲两肩上那个伤基本上痊愈了，这也是衡山派的那个药特别好使，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好得这么快。两位师太暗中一合计，还是上岸找个馆子吃顿饭吧，说咱们这些出家人呐，说吃什么这都无关紧要，可是令狐冲这平日里他是在家人，大酒大肉吃惯了，让他们跟咱这些出家的尼姑在一起成天吃素，看样啊他有点忍不了了，让他上岸好好吃一顿，然后咱们再赶路。令狐冲一听要上岸吃饭，是心花怒放，他想痛饮三杯。这些人是弃船上岸，往前一看，前边不远就有四个幌的一个大馆子，门口还有蓝床的伙计在那儿啊招揽客人的。哎，里边请。令狐冲冲着定静定闲二位师太一拱手，师太您先请。令狐少侠不必客气，今天是我们衡山派请你，好，多谢了。令狐冲心想，反正我腰里边也没钱，你说请我呀那就请我吧，我就甭客气了。这些人和令狐冲来到馆子之内，往里边一看，是上下两层，下边这一层就有十来个大桌面，他们没上楼，在底下包了三张桌，这就坐下了。定闲定静二位师太吩咐伙计给令狐冲上一桌酒席，其他的那都是素的。令狐冲一听，哦，不不不，师太给我上两个小菜，来一壶酒就行。哎，少侠呀，你在青石岗救了我衡山派所有人的性命，今天这桌酒席也算略表心意。令狐冲一看，这就不能说别的了，那就以食为食吧。呵，这一桌酒席呀，真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草棵蹦的，应有尽有，山珍海味，值酒佳肴。那么另一些菜那都是很清淡的了，什么豆腐呀豆子呀这类东西。这些人是正在吃着喝着，就听着馆子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脚步杂乱，这人还没等进来就吵吵八火的嚷声了。就听有一位说，
10: 咱们得先说明白了啊，今天到这馆子里边吃饭，吃完了谁挨揍。
9: 就听又有人说，
10: 上一顿饭是我挨的揍，这回呀该轮到大哥了。
9: 这位一说轮到大哥，可能是那大哥打岔了。
1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都连着三天挨揍了啊，今天得你们哪个人挨顿揍。
9: 这说着嚷着吧嗒一挑帘子，是进来六个人。馆子里边所有吃饭的人一看这六位都不吃饭了，目不转睛的盯着他们呢，忍不住开口大笑，心想这六位怎么长得这模样啊，说长得什么模样这么令人可笑呢。这六位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他们有的呀是六十来岁了，有的四十岁出头，这才能分辨出来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他们都长得那个长呱呱的大驴脸，哎，黑么擦的，脸上还有半寸多长那灰毛，上嘴唇子长往下耷拉着，下嘴唇子短往里边勾勾着，每个人还都呲着四个板牙，穿着灰布的衣服，腰中系着扎布袋子，灰布的裤子，脚下蹬着无耳的麻鞋。你看这几位其貌不扬，可是那眼睛都锃明瓦亮，真要是练家子一看就知道这六位是内功深湛。令狐冲一眼就把他们认出来了，这正是阔别多日的桃谷六仙。令狐冲小声跟两个师太说，老人家，他们呢是哥六个，说是姓桃，一个叫桃根仙，一个叫桃干仙，什么桃枝仙、桃叶仙、桃花仙、桃

0: 四个人同时向前，把对方一个人胳膊腿全抓起来，如果说有仇的话，使劲一扯就能撕碎了，令人防不胜防，是挡不胜挡。就这手功夫被江湖人提起，简直是谈虎色变。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着他们六个了。令狐冲没有站起来打招呼，想看看呢他们的乐子。就这六位往里这一接，是齐奔一个空桌子而来，根本都没转身瞧一瞧其他吃饭的人，也就没看着众位女尼和令狐冲。他们往这一坐，冰冰邦邦就拍上桌子了。
1: 啊，唐师傅，唐师傅，赶快上菜上菜。
0: 唐师傅赶紧跑过来了。哎，六位大爷，来点什么？这老大陶根先说了，
1: 来两盆牛肉，来两筷子烙饼。
0: 两盆牛肉，两筷子烙饼。我们这个饼啊，论斤或者论张，不能论筷子，那筷子一家有多有少，那不行。
1: 哎呀，你个真虎啊你，那筷子使劲往饼上一扎，扎多厚，然后把那些饼搁秤上一摇，哎，我们就吃那个，那就叫一筷子。他，
0: 我的天哪，原来这么个一筷子。那好好好，我给您上烙饼。可是老二陶干先把伙计拽住了，
1: 不行不行，上顿就吃烙饼了，这顿呢得吃大菜，给上山珍海味。
0: 那好好好，给您上山珍海味。这哥六个是你一句我一嘴，这伙计都应付不暇呀。可时间不大，他们这桌子摆满了。这哥六个是愿意吃小菜的吃小菜，愿意吃牛肉的捧着这个盆是连喝汤再吃肉。时间不大，把这一桌子是吃的杯盘狼藉，他们哥六个造个勾满豪瓶。吃不完了，唐师傅过来了，六位大爷，您吃好了？
1: 嗯，吃好了。
0: 您这一桌子是一两三钱银子，哈哈，您这算算账啊，付账吧。
1: 啊，
0: 这哥六个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把眼光都落到老大陶根先身上。老大一看，
1: 你们五个都瞧着我干什么？大哥呀，每一顿都是我们挨揍来的，今天这一顿确实轮到你了，你就挨揍得了吧。
0: 唐师傅一听，怎么的？吃完饭了，怎么还轮着挨揍呢？令狐冲他们这名儿也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老大陶根先点点头，
1: 行，那这顿我挨揍，你们可记准了吧？下顿就轮着你们了。
0: 说着，他把上衣往下一扒，后背露出，后背上也都是灰毛啊。他往那凳子上一趴，回头看着伙计，
1: 打吧，打吧。
0: 伙计扑哧乐了，哎呦，大爷，您到我那边来吃我饭，是成全我们呢，您是我们的财神爷呀。这吃完饭，我们怎么还能打您呢？
1: 不知道，我们哥们没钱。没钱到哪儿吃完饭了，人家能乐意吗？不乐意，你就打我们一顿出出气，然后我们就走。
0: 哎呦，唐师傅一听是跺脚叫苦啊！你们哥六个没钱？
1: 没有，原来有俩钱来的，都花没了。啊，这不吗？我领着我那五个兄弟回到太岳山，给我父母守孝去了。可是守来守去，守没意思了，我们又出来了。出来这次就没多少钱了，你打吧啊！你打完了我们就走了。
0: 哎呦，这伙计哭笑不得，心想这怎么办？一两多银子，我不要了，不要我搭上啊！你说掌柜的跪下来，这对我也不好啊。伙计就准备到里边见掌柜的，让掌柜的拿个主意。就在这时，听旁边有人说话：“唐师傅。”这笔账算在我的身上，他们吃了多少饭，应该付多少钱，在我那桌一块儿算。啊！伙计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年轻人。呵，这年轻人很精神呐，没戴的帽子，高挽发髯，足三别顶，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配着宝蓝色英雄氅。宝蓝色的中音，脚下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肋下带着一把宝剑，真金实件，真金铜口，这把剑可不错呀，往脸上。

0: 一看，是剑眉虎目，高鼻梁，四字口，真是英俊无比。这伙计一看这年轻人是练家子，心想这都是江湖人讲义气呀，他连连称谢，哎呀，多谢大爷，多谢大爷。桃谷六仙抬头一看，全都蹦起来了，这个是过来搂脖子，那个过来是抓胳膊，还有一位把他腰都搂住了。
1: 哎呀，令狐冲啊，你可让我们想坏了，我们哥几个回家去守孝，平日里就唠你呀，我们谁都不想，就想你。我说令狐冲啊，那我们以为你都在江湖上让别人给杀了呢，没想到在这儿碰着了，怎么回事？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0: 原来是令狐冲赶过来给他们会账，一看桃谷六仙跟自己这个亲近劲儿，他心里很感动，心想未闻豪门出侠士，是自古草莽论英雄。你别看这六位缺心眼有点二虎，可是对人很真诚。他心里边阵阵发热啊，六位桃兄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跟衡山派的老少师傅们恰巧赶到此地，没成想跟你们六位盖世的英雄相会，真是三生有幸。令狐冲知道他们性格，这六位啊就愿意啊别人给他们戴高帽，一听说自己是盖世的英雄那更美了，一抹子嘴巴子，那老大桃根仙把衣服也穿上了。他们往众位女尼这么一看，一眼就瞧着小尼姑依林了。哥六个，你看我，我看你，二话没说，排成一字长形，来到夷林的跟前，撩衣襟，规规矩矩跪倒。这一跪，把夷林跪个大红脸。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夷林赶紧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六位施主，赶快请起。”这哥六个几乎好像是平日里背的词儿一样。说话声说的那个话非常奇索。
1: 小师父，多亏你给我父母超度亡魂，可能我父母现在已经转世脱生了，我们给你磕头了。
0: 帮帮帮，每个人给依林磕了三个头，这一磕把这些年轻的尼姑还有那些俗家的姑娘们都给磕乐了。心想这六位啊真有意思，两位老尼也忍俊不禁，他们也站起身来，冲这六位一摆手：“六位英雄，赶快请起吧！我们久仰你的大名，今日在此幸会，真是有缘得很。不知你们吃好没吃好？没吃好的话，再要一桌酒席，慢慢吃。”
1: 嗯，哎呀，看来这两位老尼姑道德深重。你就知道我们没太吃饱，你还因为没钱也不好意思多吃，那就再来一桌吧。
0: 这六位还真实在。令狐冲拉着他们手：“来来来来来，我这一桌酒席我一人吃不了，咱们一块儿吃。”这六位是大大方方坐起来，推杯换盏和令狐冲喝上了。令狐冲就问他们六个：“打哪儿来的？到哪儿去？”他们六个一说，回到太岳山守了一阵孝，觉着没啥意思了，又出来了，现在准备奔铸剑谷去。令狐冲一听，奔铸剑谷？铸剑谷是什么地方？你们去干嘛？这老大桃根仙说：“
1: 哎呀，令狐大侠，你不知道啊，现在铸剑谷那人都老鼻子了，都搁那抢盟主呢，谁要是武功最高当了盟主，然后就领那些人就打少林寺去，就把那些是大和尚小和尚所有那些和尚们是统统斩尽杀绝，把那圣姑要救出来。就凭我们哥六个，连你都承认我们是英雄，我们还不能当盟主啊？我们当了盟主，平了少林，我们就成名。”
0: 他这么一说，令狐冲虽然没大听明白，可是他可听清了几句，什么当盟主打少林救圣姑，旁边那些尼姑们也都愣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原来任盈盈小姐 为了给令狐冲治好内伤，他曾经背着令狐冲独单闯少林。本来他杀过少林寺的人，为了令狐冲，他不避风险，借着少林派的方丈掌门人方正大师和方生大师。盈盈当时说，你们把我杀了都可以，只要你们能传给令狐冲一金经，那么我死无含怨。当时老方丈方正就把这盈盈扣在少林寺了，说只要小姐你能够在少林寺念经念100天，去去你的凶气，我们这面就可以传令狐冲一金经给他疗内伤。盈盈同意了。可是后来100天过去了，和尚们把盈盈放出来的时候，盈盈才知道，原来令狐冲没有学到一金经，他下山走了。当时盈盈就急了，令狐冲的伤那么重，他又没有学得了一金经，那么这么长时间他不都得死了啊。当时这些和尚们也没防备他，他这一挥一手，咵一剑，把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中年僧人就给刺得重伤。这些人赶紧向前把他给兜住了。那盈盈可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当时还不了招了。方正大师告诉手下的人，不要伤害任盈盈，既然这小姐她还有暴戾之气，暂时别让她下山，还把她关在后面，让她再念100天的经。可是这盈盈在魔教里边那可是号称圣姑啊，尤其是现在的教主东方不败对手下人特别的狠辣，手下稍微犯一点过错他就严刑拷打，有多少人都差点让他给打死，还多亏圣姑在东方不败跟前给这些人求情，才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所以说这些人都愿意为圣姑效命。再说有一些人虽不是魔教的，可受过圣姑的恩典，圣姑被关押在少林寺，也都聚集在一起合计着要跟少林决一死战，把小姐救出来。不过这些人这都三山五岳汉七长八短人，哪门都有啊，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香散了24盆，凑到一起，这人很多，70来号，是都想选个头好领队到少林寺大战一场。可是哪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俱到铸剑谷比武。这一比可不要紧的，哪天都死伤人命。陶谷六仙现在听说了，所以说他们要赶到那儿去。至于说他们跟圣姑倒没大关系，不过这六位是争气好胜，有这个兴致也想抢盟主，然后大闹少林寺，好争这个英雄的名。虽说令狐冲不知道盈盈被扣在少林寺是为他而被扣的，可是他毕竟跟盈盈有过生死之交，一听这盈盈现在在少林遇难，他就坐不住了，是推杯而起，对着两个师太深施一礼，二位老人家，现在我要随着这六位兄长赶到铸剑谷，然后拐道奔少林寺，你们自己请回山西衡山吧。还没等师太搭话呢，令狐冲就感觉到自己这后衣襟儿有点发沉，往下一坠，他用手向后一摸，是大吃一惊，原来不知在何时是什么人在他背后给拴了一块砖头。哎呀，到底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些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 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

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一百里路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十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九十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脯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四五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五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六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两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一两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1-2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

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椒老膏，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
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膏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

0: 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高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物。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时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物、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高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高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高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胡老，你
0: 好。
1: 好，
0: 欢迎你啊。
1: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1: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嗯、啊，老朋友。嗯。
1: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
0: 啊。
1: 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侯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1: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1: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1: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1: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啊，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0: 啊。对。
1: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1: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1: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1: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1: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0: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那您这些个病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这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0: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1: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0: 多好，
1: 哎，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0: 哎，太好了，
1: 哎。
0: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老朋友啊，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1: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0: 哎，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1: 对呀，
0: 我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1: 几乎全好了。
0: 哎，
1: 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好，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好，
0: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
0: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1: 哎，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3: 哎呦，
0: 你
3: 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3: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 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3: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3: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3: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
0: 啊。
3: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3: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3: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啊，
3: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3: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3: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也要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3: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
3: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3: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0: 嗯。
3: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3: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3: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3: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3: 而且更稀薄
0: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3: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3: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

0: 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
1: 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

0: 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1: 是啊，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1: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0: 啊啊
1: 啊！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0: 哦、
1: 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0: 啊。啊啊！
1: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1: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太难了，
0: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
0: 啊，我同情你。
1: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0: 啊、
1: 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0: 嗯。
1: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1: 哎呀，这刀口、
0: 哦、还有糖尿病
1: 啊。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渣老膏以后，真的、
0: 啊、
1: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
1: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
1: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0: 啊、
1: 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1: 现在我用上个。这个胡家老高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0: 啊啊，
1: 嗯，
0: 您说说情况。
1: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0: 嗯，
1: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
0: 啊、
1: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0: 嗯，
1: 血糖还高呢。
0: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呢、
0: 哦、
1: 控制特别好。
0: 嗯，
1: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0: 嗯，那
1: 我还打
0: 着
1: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0: 嗯，
1: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0: 啊，
1: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0: 啊，
1: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
0: 嗯、
1: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0: 嗯嗯，
1: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0: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0: 没错，
1: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都拄拐杖坐轮椅呀、
0: 啊，
1: 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
0: 啊、
1: 的这种高兴心情吧，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0: 就是改变太大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啊，胡老真的、
0: 啊、
1: 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0: 哎、
1: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让他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1: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0: 你
3: 说说。
0: 哎。
3: 啊，
0: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0: 嗯、
3: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3: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嗯、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这、
0: 嗯、
3: 眼珠子硬邦邦的、
0: 嗯、
3: 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3: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哎、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
0: 嗯、
3: 哎就看不见个人儿影，现在哎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0: 哈哈哈
3: 哈，太高兴了。
0: 嗯嗯嗯。
3: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0: 嗯、
3: 特别高兴、
0: 哎、
3: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哦、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
0: 嗯，
3: 其心里也敞亮了、
0: 嗯、
3: 也不一天一泪
0: 你看多
3: 好面了、
0: 嗯、
3: 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
0: 嗯、
3: 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3: 哎、
0: 我非常高兴啊啊，
3: 对，
0: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3: 对对对，
0: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3: 就是、
0: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 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3: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3: 对，
0: 为您高兴啊，
3: 对对对，
0: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3: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3: 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3: 看再用多少啊，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0: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对对对。
0: 啊
3: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3: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对，
0: 啊、
3: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
0: 嗯，
3: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3: 对，
0: 好，
3: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3: 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3: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3: 好。
0: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3: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3: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谢谢谢谢，好。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7: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上到预备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6: 嗯，
7: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上到预备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6: 哎，
7: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
6: 嗯，
7: 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6: 没错，
7: 这样吧，
6: 嗯，
7: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6: 好，
7: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6: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预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嗯，说清楚啊，马经理。
7: 没错啊，
6: 嗯，
7: 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6: 必须的。
7: 山道预备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
6: 嗯，
7: 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6: 嗯，
7: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
6: 嗯，
7: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6: 对， 对，
7: 嗯，
6: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7: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
6: 嗯，
7: 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山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
6: 嗯，
7: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6: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7: 调味儿
6: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
7: 嗯。
6: 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7: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
6: 嗯，
7: 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6: 嗯，这个没有
7: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
6: 嗯。
7: 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
6: 嗯，
7: 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6: 嗯，
7: 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
6: 嗯，
7: 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6: 对， 这个就是那种
7: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6: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7: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6: 对
7: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6: 对。
7: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6: 太麻烦了。
7: 太麻烦了，
6: 谁会做呀？
7: 哎，
6: 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7: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6: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7: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6: 了？是的，是的，
7: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6: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7: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6: 对。
7: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6: 多少罐啊？99。
7: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6: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7: 没错。

0: 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
1: 嗯，
0: 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嗯，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嗯，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心没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嗯、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嗯，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啊，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这才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 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

0: 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嗯，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

0: 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

0: 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2: 着？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大家下午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第二期。那我们知道快节奏的生活呢，让很多朋友啊有这种焦虑的一种状态。但我们知道焦虑的情绪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发生的。但是如果过度的持续性的焦虑呢，就会演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障碍，也就是焦虑症。而焦虑症呢，不仅会困扰我们的心理上的健康，还会造成一些躯体上的障碍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科普解读的躯体化障碍。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的张欣主任，为大家科普解读疼痛、心悸、消化不良、焦虑症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张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确实张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哈，就是近日有一个知名的演员，他因为长期的焦虑呀、抑郁的情绪，导致了一些这个躯体化的症状不适哈，到综合内科就诊的一些新闻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关注，所以让很多朋友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叫躯体化的症状哈。
1: 是的，其实您提到了就是焦虑症这样的一个名称，其实在我们专业的领域里面呢，我们更多的称之为焦虑谱系障碍。那么焦虑谱系障碍其实里面指到了有很多种的关于焦虑问题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我们有慢性的焦虑发作，我们称之为叫广泛性焦虑发作，有急性的焦虑发作叫惊恐障碍，当然我们还有那种以您提到的这种躯体的异常的这种感受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些焦虑症，我们称之为躯体形式障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转换障碍，那么它往往也是以身体的某一些功能的失能或异常，那么而出现的一类焦虑性质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它们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0: 所以今天我们科普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认识焦虑的躯体化哈。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给大家起的哈，疼痛、心悸、消化不良，感觉涉及到这个综合内科方方面面的一些症状哈。
1: 是的，其实我们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调研结果，那么在消化内科我们去评估这个人的情绪问题，我们会发现有70%以上的那么消化内科的就诊患者都存在着焦虑或者是抑郁的问题。那么经过消化科进行评估以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比如说是诊断为功能性消化不良啊，然后胃脏的神经官能症啊，或者是功能性肠病啊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那么不光是我们的消化科，当然我们的一个神经性头痛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多见的这样的一个就我们叫非眩晕性头晕。那么很多人就表示我们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头部的不适感，那很多人描述不清楚，说脑袋蒙蒙的不清楚，那实际上这是我们讲这个功能神经神经内科比较常见的一些状况，还有一些叫我们叫神经性头痛，就好像查半天我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还有比如说您提到的一些心内科病人突然出现的心悸、胸闷、气短这样的一些表现，很多人感觉自己像是，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一些的人群，我是不是心梗啦，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么去检查心电图啊等等的一些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那这个其实我们也讲做在心内科有一个名称叫心脏的神经官能症，那实际上在我们精神科的领域里面称之为惊恐发作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精神科关于焦虑的一些躯体性转变形式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更多的可能这些患者就诊于我们综合医院的您提到的这些科室，甚至是反复的就医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往往就是首诊于综合医院的内科科室哈。我们看到有个研究说是大约有65%的老年躯体性焦虑患者曾辗转于3个以上的专科门诊。
1: 是的，
0: 而且花了很多的钱。
1: 那么尤其是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特 殊的群体，在我们焦虑症当中确实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您提到的老年是一个这样的群体。其实在老年期，很多老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质量有着越来越高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国家对于疾病的预防，那么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科普的工作，但是老年人因为过度的担忧自己罹患了某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想要更高的一些生活质量，他就会非常的担忧我可能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当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就会让他们非常的担心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消化道出了问题，或者说我的这个脑血管出了问题，那么形成实际上就是我们焦虑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因为一些所谓的信号，比如说疼痛的信号、不适的信号，它会逐渐的放大。当我们的关注度越高的时候，这种疼痛的程度是越强烈的。举个例子跟大家各位听众，比方说我们可能每个人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你去拿笤帚扫地，那么把这个地扫完了，你突然会发现，哎，我的手上扎了一根刺儿，当你去越去想这个刺儿的时候，你发现哎呀真疼啊，
0: 疼是。
1: 可是实际上不知道这个刺儿已经什么时候就扎在手上了。当你专注于你自己扫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疼痛你是感受不到的。当你开始关注到这个刺儿的时候，哦，你会发现越来越疼。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们，其实现在这种焦虑的躯体化也比较多。那么因为我个人是做儿童青少年这个专业的，很多的小朋友呢是以疼痛这样的一个表现，
0: 肚子疼，
1: 对，
0: 头疼。
1: 很多小龄一点的孩子呢，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小学阶段，那么三年以下，那基本上是以肚子疼多见的。
0: 对，
1: 那么初中生、高中生，那他们就是以头疼更多见了。很多孩子甚至会说，提到了肌肉酸疼啊、浑身疼啊、没有力气啊。其实这些都是孩子们的这个焦虑的一个转化症状。当我们再去询问，可能孩子都是在学校里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学习成绩的下降啊，老师的批评啊，同伴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争吵啊，那么造成了孩子可能有一些畏难的一些情绪，不太愿意去上学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哎，就转化成了一些疼痛的这样的一些表现，这是在小龄的孩子会出现的。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可能两者可能就都会有一些。那么我们成年人更多的呢，就出现的实际上就是不确定的身体的某一些部位，也许是胸闷，也许是气短，也许是心慌，也许是疼痛等等的。那么他们相对来说，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着工作、家庭各个方面的一些压力，那么往往这些压力会对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影响，我们会转化成一些慢性的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一般来说，它不像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笃定的认为，也不像孩子那个部位的那么确定，那么往往可能是他会经常的会有转变，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
0: 其实就是不同年龄段可能他焦虑担忧的事情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他们这个原因也不太一样，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差异。
1: 是的，就像我说的，那孩子们呢可能就是把疼痛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躯体化的方式，当成逃避某些困难跟问题的这样的一种应对的方法。而老年人呢，更多的呢是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担忧，而希望能够做一些更早期的这样的一些预防，那他可能会放大这样的一些信号。而对于年轻人来讲，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卷，那么压力比较大，学习、工作、生活、家庭等等，那么往往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个，很多人提到叫亚健康状态，但实际上更多的呢，实际上是他的一些压力的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些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0: 我们能不能通俗理解，就是有心理上的某种问题、某种压力，转化成了我们身体上的某种语言和信号表现出来？
1: 对，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我们心理疾病和躯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理论里面，

0: 问题更加的凸显，或者是它的这个病理机制更加的明确，哎，让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我要更多的关注到哪样的一个问题。
1: 嗯，确实是啊，我们也提示咱们正在收看我们本次直播的各位观众，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二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来科普解读疼痛心悸、消化不良、焦虑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主任张欣。那也提示大家，此时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同步直播，或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燕赵名医堂啊，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呢，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两频同步播出。其实在多年燕赵名医堂的直播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经常会接到一些朋友打电话来反映哈，像张主任刚才提到的，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说自己可能就诊于综合科室的各个科室，比如说像心内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甚至是骨科哈，就说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查来查去呢也没有任何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经常在节目里面哈，一些心内科的专家呀，或者说一些资深的专家就给大家建议，就会问他们，哎，你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或者说家里最近有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然后会给他们建议到咱们这个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啊来看一看，会给大家这样一个导医的情况出现。
0: 是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内科医生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他们会发现确实有很多反复就诊于他们门诊的一些患者，那么去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检查，会发现那么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明显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来就说我给的定义叫功能性肠病啊，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啊，那现在他们越来越多的能接受，哦，原来是精神科医生他们要去治疗的一个叫焦虑症的这样的一组疾病，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神经科心内科的医生，他们会尝试着开始也用一些抗焦虑的一些药物帮助这些患者来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发现效果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这里面也跟大家来提醒，就是当我们反复就医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结果之后，我们能够排除掉相应的一些疾病，那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心理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可能。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一种概念，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那么一个人罹患了一种躯体性的疾病，它往往其实也会合并着一些心理问题的出现。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在肿瘤患者当中，那他们抑郁情绪的发病比率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当中，焦虑的这个发病的比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在生理学上讲，我们当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去甲肾上腺素会明显的升高，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而这个物质呢又有明显的增加心率、升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又会变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上问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些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给大家也是提个建议，当你去反复的检查没有异常的时候，一定想着去找心理科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看一看，问一问，他会给您一个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答案。
1: 嗯，这一点其实特别要提示咱们屏幕前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哈，尤其是家里的可能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相对来说会明显，当然年轻人也是有一定比例的，尤其是一些焦虑的朋友哈，会突然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不适。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这个关键词就是躯体化症状的一个识别哈，我们请张主任具体给大家讲一讲，到底哪些系统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哎，真的有可能就是这种躯体化一个形式的展现哈。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心血管系统，它可能会有哪些一些异常的。
0: 其实心血管系统呢，对于我们的患者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心率、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不典型的一个胸前的一个压榨感或闷痛、隐隐的不适感。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躯体化焦虑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因为焦虑的状态下，我们的交感神经是过度兴奋的，去甲肾上腺素的 分泌的这个水平是明显的要增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了心脏的搏动的加快，同时会出现了我们讲

0: 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短暂性的这样的一个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来提醒，在心血管这个领域里面就感觉到啊，我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来了，那这种情况下往往可能提示的是一个急性焦虑，或者说我短暂性的血压增高，我下午量呢可能是180，哎，晚上量我就没事了，我也没有做特殊的处理，那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是一个焦虑的因素产生的一个结果。
1: 是不是包括一些朋友就可能血压突然出现一些异常的波动，哎，调药或怎么着也没有用，是不是也可能跟咱们焦虑有一些关系？
0: 如果说你本身来说就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疾病，在短时间之内，那你的血压会明显的飙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也要警惕一下，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情绪的因素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叠加的作用，对我们可能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有一个影响，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1: 第二个我们来看是呼吸系统也会有一些表现，是吗？
0: 呼吸系统其实我们讲比较多见的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过度换气综合征，就是很多人突然会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之后就不停的大口喘气这样的喘气以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肺里边的二氧化碳的储留，而形成一个我们讲呼气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叫碱中毒，进而形成我们的口周啊。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嘴很麻，我是不是得了偏瘫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我的脑血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实际上往往是由于过度换气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再有呢，主要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胸闷的压榨感，哎，感觉我喘不上气来了。孩子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比较多见的，就是他们更容易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老年人相对来说会少掉一点，那么老年人相对来说可能在心血管系统和我们的后面的消化道系统里面会更多见一些这样的一些表现。
1: 这个呼吸系统可能青少年儿童会多一些。消化系统呢很常见的我们就是说是肚子疼嘛。
0: 消化系统其实我们讲更常见的不一定是肚子疼，但是一个是一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比如说有一些人出现一些经常性的一个腹泻，那么甚至经常性的便秘，这个都有可能。但经常性的腹泻呢，我们称之为叫肠易激惹综合征，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比如说凉的辣的热的东西都会导致这个人的肠蠕动明显的加快，那么进而形成腹泻这样的一种状况。再有呢，就是比如说胃肠道蠕动的明显的减慢，我们叫胃肠道的消耗不良，有这种胀闷感啊，甚至有可能隐隐的痛感啊，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也是我们焦虑情绪在消化系统的一个表现。
1: 包括便秘您说也可能
0: 对
1: 有关系。
0: 对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某一些焦虑情况之下，那他可能活动减少，那么我总想待着，我怕有任何的这种不良因素的这种刺激，那这种情况下导致我整体的肠道的功能也在减弱，那么进而可能会加重原有比如说容易出现便秘的一些人群，那更加重了你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这是说的消化系统。那神经系统呢，我们其实最近关注到的这个明星的气体化症状表现好像主要说是去神经内科就诊。
0: 为什么呢？其实神经科就诊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者我们焦虑的这个就是一个疼痛，那么或者是叫我们称之为叫非眩晕性晕眩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头晕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很多人会说，哎，我是一种头晕，当我们去讲我们眩晕的时候，就是天旋地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往往提示可能是前庭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异常，或者说我们内耳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尤其是很多头晕的患者，当你去详细询问的时候，他说我也说不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好像就是头顶像有个帽子一样压着自己似的，然后晕晕的也不清醒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更多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焦虑的一个躯体化，我们提到了他可能会说有这种压榨感啊，头皮发紧的这样的一些感觉，这个都是我们提到的。那么紧张性头疼啊，非眩晕性头晕啊，那么感觉异常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还会有运动系统的一些异常吗？
0: 比如说我们讲运动系统的异常，就更多的就是肌肉的紧张疼痛，那么运动性不安，这个人来回的走啊，感觉他闲不住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有一些人当很焦虑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个四肢的这种抖动， 那么甚至有一些人会说我筷子好像都拿不起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因为大家在新闻事件里看到的好像就是走不了路，拿筷子都有问题。
0: 对，就是当这个焦虑程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急性焦虑发作的时候，它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身体上对肌肉的紧张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在紧张的情况下，人的肌肉是会剧烈收缩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产生紧张，紧张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要收缩，收缩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战斗，一个是要逃跑。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肌肉快速的收缩，无论是对于我们战斗还是逃跑都是有利的。所以当极度焦虑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自然不自然的就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有很多时候很多人的焦虑就表现为运动功能不好了，就是我非常紧张了，我走不了路了，我突然我的这个手拿筷子或者说我张不开了，这种情况下是都会有的。
1: 这也解释了很多朋友其实特别不太清楚为什么这种心理问题跟这种外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运动系统有关联啊，其实它是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
0: 对，原来的比如我们曾经有一个历史故事就讲到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赵国的国王，那出去打猎，那么打猎的过程当中呢，突然看到远处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只斑斓猛虎，那他搭弓射箭，然后就直接把箭射出去了，结果这个箭就正中了这个老虎的额头。当他走近发现的时候，发现他们射中的并不是一只老虎，而是一块很像老虎的大石头掩藏在这个草丛当中。那么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说国王您真的很厉害啊，那么能够把箭再射到这个石头里面去。当他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再用很大的力气再去反复同样的距离再射箭，发现任何一次都不可能再把这个箭射到这个石头里去了。其实就强调了人在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会短暂的爆发大量的能量，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剧烈的收缩，让我们调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剧烈的分泌，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会让我们的心率加快，泵更多的这样的能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是我们的身体在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当影响我们焦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或者它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个浪费，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形成了我们讲实际上焦虑症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是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关注跟干预的。
1: 对，您提到焦虑症，我看到在我们燕赵民堂的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就问了哈，他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请问一下张主任是不是焦虑症啊？他给我们详细描述了一下，说自己有的时候会头晕、紧张、心慌、口干、疲乏无力，这个比这更闹心的是睡觉比较困难，然后感觉脑子里经常会有乱七八糟的画面，血压也有点高，想问问您这个他是不是焦虑症呢？
0: 首先来说，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么从我们这个观众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表现来说，是符合我们焦虑的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诊断焦虑症，我们提到了，那么慢性焦虑发作，我们也就叫做这个广泛性焦虑发作这个疾病，它需要当您伴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的同时，那么对社会功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比如说我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工作了，不能做饭了，不能去上学了，那么这是叫严重程度的标准。同时它还有一个时间标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持续时间应该在3个月以上。那么不然如果在3个月以内，1个月之内的话，那这种情况可能也许是一些生理性的变化，那么季节的交替或者说环境的变化等等很多的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您提到的是不是睡眠不好影响出来的一个身体变化的结果，这个都有可能是一个影响的一个状态。那么甚至有可能我们提到的一些叫躯体形式障碍，它需要具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病程标准。所以说如果您具备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同时它时间又相对来说比较长，我们提到了能超过3个月，那我们认为它是能够达到焦虑症的这样的一个诊断标准的。如果说它仅仅可能说在1周之内我就出现2-3天，那么我们讲可能跟您的睡眠不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可以用一些改善调整睡眠的这个药物看一看能不能去消除掉这样的一些躯体表现，那么我们再做具体的定夺。
1: 就是一个时间一个严重程度，影响没影响您正常的这个社会 功能还有活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啊。咱们这位朋友，另外张主任，就是您提到的咱们说的这些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就别管是焦虑症还是说有焦虑情绪，它是不是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形式呢？
0: 其实我前面去介绍了很多，我们在焦虑症里面它分为两个大的维度，一个叫做心理焦虑，一个叫躯体焦虑。其实心理焦虑更多的就是我们讲人会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心情是一个烦躁的，那我是非常的不安的，忐忑的，焦躁的，那这些都是讲的是一个心理性焦虑的一个表现。那么除了心理性焦虑之外，我们还一定会有一些躯体上的焦虑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么心率的加快啊，出汗呀，胸闷啊，气短呀，出长气儿啊，包括我们提到的运动性不安，就是我不停地来回踱步啊，搓手啊，手心出汗啊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讲叫躯体性焦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焦虑症一定是包含着心理性焦虑跟躯体性焦虑两个部分，才能构成我们讲叫焦虑症这样的一个诊断。只是对于我们国家现在来说，这个文化体系影响之内，那很多人可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更多的呢是愿意用一些躯体方面的问题那么就诊于医生，而忽略掉了其实我心里很烦，或者说我心里可能不痛快，或者说我心里不高兴等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而忽略掉了实际上我们讲的心理性焦虑，那么更注重了我们躯体性焦虑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得提示大家，如果有躯体化的表现，可能会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0: 是的。那么也跟大家来提醒，就是我们躯体化的焦虑一定建议大家要先在排除掉躯体疾病的基础之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的患者，那么可能曾经有过一些反面的例子，其实也是讲，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很早的时候就查出过，或者说发现了自己脑子里有一个小的囊肿，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三年五年以后呢突然发现了头痛，那很多地方做检查好像也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他就认为是不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大了，精神紧张啦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那是我睡好觉就行了，但是发现这个疼痛依然没有去很好的去消除，那么我们看最后通过做核磁发现可能是因为囊肿长大了，导致压迫了我们的这个大脑，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疼痛。那实际上我们提到了，就是躯体化的表现一定要排除相应的躯体疾病之后，我们才能给它定义那为焦虑的一个躯体化，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1: 这个的鉴别肯定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做了哈。
0: 是的，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是各个城市是非常先进的，那相关的一些检查也是非常的充分的，我相信无论您到任何一家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都会给您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1: 就是先把这个器质性的疾病咱们排除掉哈，然后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不是有心理方面的内在的因素才有外在的这种表现出现啊。
0: 是的，
1: 这可能是两个极端，有些朋友是经常逛医院怎么着也发现不了这个器质性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咱们想想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您刚才提到的是另一个方向。
0: 对，
1: 就是可能耽误了这个疾病的治疗了。
0: 对，我们希望呢任何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都能够去重视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我们也一定不要过分的去让自己去引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不要耽误任何一种疾病。
1: 就是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它是不是怎么说呢，会有这种共病的情况，比如说焦虑啊，抑郁，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形式？
0: 其实您提到的刚才说的这样，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焦虑症共病最多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比如我们提到了有失眠，这是一个共病比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甚至可以达到了7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二个比较高的呢就是共病抑郁，那么很多人可能对于抑郁和焦虑分得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焦虑是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焦虑是烦躁的情绪，我是不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抑郁呢，抑郁是一种情绪的低落，我很容易悲伤， 那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我的生存或生活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差异性的。那我们说的后者是抑郁的这样的状态，而前者是焦虑的状态。但是你会发现在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大部分的一些人群，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共病现象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尤其是我们的老年群体，我们前面介绍了老年人更多的以这种躯体不适作为他的主诉，那我们通过测评检查会发现，实际上很多老年人是一个老年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那么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躯体上的一些疼痛啊不适啊，那么他来就诊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一点是想跟大家来做一个阐述。那么我们会有专业的一些工具，那么帮助大家去明确的去排查，那么是抑郁情绪更多，焦虑情绪更多，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样的情况才能够非常明确的给您一个好的治疗建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的张新主任，为我们科普解读焦虑症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哈。那今天呢，也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二期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或者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同步的收看我们本次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实大家特别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这个疾病的一个综合防治的一个方案哈。对于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大家就想，那又有身心的同时出现的问题，感觉是啊，
0: 是的。
1: 那我是不是这个焦虑的情绪的问题解决了，这种躯体化的症状那就会自动消失了呢？还是说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
0: 首先来说，可能有很多时候他们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我们前面提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是这两组症状都是我们焦虑症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些药物合并物理治疗或心理治疗的一些方式，帮助我们去消除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呢，药物治疗呢，是我们焦虑症，我们前面提到了，焦虑症会因为一些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结果的异常而出现一些焦虑，病理性焦虑的情绪。那么药物治疗是目前全世界比较通用的，也是一个短期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比较能够应用到的，我们讲有 SSR 类的一些抗抑郁药物，可能很多的医生应用的比较熟练了。那么副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那么应用的时间呢，一般是2到4周就可以见效。那么对于后续呢，就是见效之后，我们也需要大概有半年到1年的这样一个维持治疗期，那么就可以逐渐的减药去停药。我也跟大家提到了，那么对于焦虑症的患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经颅磁刺激治疗啊，生物反馈治疗等等一系列方法。还有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叫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呢，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漫长，但是呢是全世界各国都推荐的一个最优的治疗方法。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么比如说今天在下雨，那么我恰巧没有带伞，又走在了雨中，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想，我不想淋湿我今天穿的这样的一身西装，那我要快一点的赶快跑回家或躲到一个地方去淋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焦虑的情绪，雨在下，我的衣服会湿，那么我想快点让它不去湿，你会发现实际上前面也在下雨，我快去跑也解决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会非常的焦躁。那这个过程当中用心理治疗会怎么办呢？那么 第一种方法呢，就会说我通过一些外在的一些观点跟认知告诉你讲，没关系，你的西服湿了就当洗了，我们可以再给你用干洗的方式给你洗干净。那么雨浇起来，这是我们夏天的第一场雨，很干净，也很舒适，也很凉爽，那么让你会有一个舒服的状态。哦，那我就知道了，其实雨浇起来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坏事，那我就心安理得的走在雨中，我也就不焦虑了。那么当然第二种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提到说，那如果我有一把伞在我的手里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雨中慢慢的往前去走了。那么当然获取伞的方法有很多，我可以在路边买一把，我可以到酒店里面的这个大堂去借一把，或者是我比如用其他的方式，从我的书包里面我带着一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我用一个大的叶子当一把雨伞等等。我们这叫寻求资源帮助自己来解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缓解焦虑。当然最高级的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今天出门了，我提前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今天会下雨，好了，那我就将我该干的这些事情暂时的可不可以错后，或者是我选择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工具帮我去度过这样的一种困难。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讲就是提前能够去处理或预测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些对应的都是我们心理治疗不同的一些流派或方法，目的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去消除掉我们这种焦虑紧张的情绪。
1: 您刚开始提到的这种算不算行为认知的一种疗法？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认知行为治疗是我们这个治疗焦虑症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其实里面我举的三个例子里面，其实都提到了，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提升我们对于我们的处境当中的一种不同的这种认知。那么你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知，就是最高级的方法。那当然改变了短暂困境对它的认知，就是我们最直接的那个方法，这都我们提到的一个叫认知行为治疗。那么这个方法对于我们的焦虑症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
1: 就通过这些综合治疗的一些方法，这个躯体化的症状跟我们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它是会同时得到一个解决吗？
0: 这个是其实就像您前面提到的问题，焦虑的情绪消失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些物质分泌也就正常了，我们的很多担忧的情绪没有了，那么我们对应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表现，那么也会逐渐的去消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训练增强我们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那么我们这些异常的躯体上的这种表现，那么逐渐的也会去变得消失。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讲在认知行为治疗里面有一个叫做暴露疗法。这个暴露疗法其实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忍受这种躯体上的不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真正的损害。你会发现我们的那种紧张担忧会加重我们身体上异常的这种表现。当我们去忍受了它以后，那么接

0: 就从心理上接受它嘛，可以这么认为吗？
1: 可以这样的简单的去认为，其实这是我们心理治疗当中的这个暴露疗法的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方式。
0: 但是感觉好像往往是有这种焦虑情绪的朋友，他会无限放大这种感受，就会觉得自己这个病症很严重。
1: 是的，
0: 很有问题。
1: 前面强调了，就是当你过度关注以后，那么某一些信号就会逐渐的被放大。那么它就变成更糟糕的一个问题，那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忽视掉这个躯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信号逐渐的就会被弱化，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么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当然，我们还要辅助一些我们这种放松训练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啊，这个里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两个方法比较，或者说三个方法比较常见啊。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就叫478呼吸训练法，我们前面跟大家来介绍的。那么就是4秒钟吸气，7秒钟屏气，8秒钟缓慢呼出，而形成这样一个20秒钟这样的一个循环。也就是1分钟我们只呼吸3次。很多人你会发现，我们提到了呼吸系统的时候有过度换气，那这个时候就是呼吸的频次太快了。那我们就要让它逐渐的变慢，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心悸、胸闷，那么这样的一个症状，血压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来逐渐的来这个让我们来下降。那么再有一些呢，提到的就是有的人很烦躁，脑子里想法很多很乱，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们就要用54321的方法。那么其实54321呢，是具体的讲到的，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人有5种感觉嘛。那么就是我们的视、触、味、嗅，这样的一个这个听，那我们的5种感觉，那对应的呢，分别做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比如我们先看5种颜色，那么再去这个摸4种东西，我们这里面跟大家介绍
0: 4种不同材质的东西，
1: 对，然后让我们有不同的4种感觉，比如说有软的我们的靠背，硬的桌子，然后柔软的皮肤，或者是我们坚硬的一个冰块，或者是柔软的一个水，那这是4种材质。到往后我们再聆听3种声音，比如我们有3种有猫叫，然后有下雨的声音，或者汽车鸣笛的这个声音，再到嗅2种气味，有好闻的，你也可以选择不好闻的，那么再到尝1种食物，那么品尝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开始调动我们身体的5种感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就从我们的那些烦恼困苦的这些事情当中转移到我们现实存在的那些事件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从这种焦虑的困境当中转移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称之为54321这样的一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提到的叫肌肉放松训练，比如我们通过一些生物反馈的技巧，那么让我们的每一个人伸出我们的手，先感受我们用力握紧双拳，然后感觉到肌肉紧张，那么这样的一种感觉持续大概10秒钟的时间，再缓慢的放开。我们重新的拿回了我们对于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掌控权，对于那些肌肉紧张抖动的这样的一些颤抖的这样的人，这种方式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这些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缓解掉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躯体的紧张焦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0: 这些办法我觉得很简单易行啊，大家可以跟着张主任一起试一试，尤其您说的这个肌肉放松的这个方法。
1: 是的，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到我们的一些体育运动员经常会在一些运动场合里面，其实他们需要肌肉紧张，他们就会用一些强烈的刺激打自己一下，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肌肉兴奋度调起来。但是呢，对于我们需要放松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过程，让他先紧张然后再放松，那么完整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会逐渐的找到那种放松的
0: 感觉。包括你说的这个呼吸法，其实对于运动员们也挺适用的。
1: 对，是的，这个是可以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当他感觉到他过度紧张的时候，那他们就会用这种呼吸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往往最后在登上场的都会做一个深呼吸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把自己特别紧张的状态稍微的能够去降下来一点，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焦虑的一些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这个焦虑真的是挺让人麻烦的，又有心理上的一些伤害。

0: 有躯体上的一些表现，
1: 嗯，
0: 给我们这个身心生活工作带来很多麻烦。那这个焦虑它最开始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怎么产生这个焦虑的？
1: 其实在行为主义学派，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学派里面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其实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从小到大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觉到恐惧害怕的这样的一些事物，那么在我们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逐渐的去弱化了，慢慢的去消失了，但是这些恐惧害怕的一些特质还存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可能被一只猫咬过，那我可能对于猫就会很害怕，因为猫咬带给我会很多的疼痛，对吧？我可能对猫的声音、猫的皮毛、猫的颜色，那么或者是尖尖的牙，我都会非常的恐惧。那么慢慢慢慢我长大了以后，对猫可能没有那么恐惧了，但是我会发现我可能对那种花里纹的这样的一些物品感觉到很恐惧，或者是我对那个尖尖的物品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那么实际上这都是我小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恐惧事件，那么逐渐被泛化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泛化出来以后，那么就形成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紧张、恐惧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在大脑当中确实已经不记得我们曾经被猫咬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而形成了当有类似物体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有莫名的紧张、害怕、恐惧。很多人记得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就会形成我们叫恐怖症，就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都怕猫这个东西。很多人慢慢慢慢弱化了，那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这个事物了。有一些人可能恐惧的就是白色，实际上那可能你会发现这个白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了，时时刻刻都有，那它就形成了我们讲就叫做焦虑症，就我们讲叫广泛性焦虑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有的人呢，就突然到了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里面有着太多我害怕的那些因素，可能都集合在我就形成了叫急性焦虑发作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就提到了这是焦虑症实际上的由来，但我们也提到了大家不要过分的去害怕焦虑症。我这里面提到了第一个，其实适度的焦虑对于我们人的学习工作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让我们先能够人兴奋起来，那么能释放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了焦虑的对象其实不一定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真正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就是它本身来说是没事儿的。比如我们提到心慌，我的心脏是不是真的有我的心脏病，我们查了没事儿，那我们就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结论，而不是说哎，医生是不是没有给我查明白呀？这次的心电图是不是做的时间太短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了反复的检查，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接受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暴露的过程，去忍受的过程，那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慢慢慢慢的会去消失了。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那么在关注躯体症状的同时呢，其实常常的关注一下自己的需求跟感受。有很多时候我们提到了心理学上会说焦虑，那么无论是躯体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情绪，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么当我们真正出现焦虑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我两件衣服，一件蓝色一件红色，我很焦虑，我要买哪个呢？要红色的还是要蓝色的？那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我是要在什么场合穿？如果说是一个婚礼去穿这样的衣服，那当然可能红色的会更加的合适。那如果是一个白事儿或者是葬礼要穿，那当然蓝色会更加的合适。那我们问一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需求，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那我们想我这个焦虑的情绪自然而然的也就没有了。
0: 嗯，其实另外啊，张震，我个人特别有感受的一点啊，想请向您来讨教一下。就是我看好多说法呢，说这种躯体化的表达可能是你在个体某种情绪啊有一些困苦，或者说心理上有一些问题，哎，从心理上可能表达不出来，反而是一种从身体上的替代性的表达的这么一种形式。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是的。那么在精神医学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疾病，我们称之为叫转换障碍。 那么他的转换障碍呢，其实就讲那么一个人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的一些处境或者是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确实难以去言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转化成一些躯体上的问题。那很多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那么节目里面报道了一件稀奇事儿，有一个老人，那么他卧床十年，那么突然有一天经过一个事情，那么能又站起来能行走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精神疾病当中典型的转化症状的一个表现，就是在那个阶段这个老人其实家庭遇到了非常重大的一些变故，那么导致这个老人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跟结果，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去完成日常的很多的这种工作了，那么他就转化成了我变成了一个瘫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两条腿
0: 有这种行动上的障碍了，
1: 对，我就完全瘫痪在床了，任何的检查结果你会发现，哎，核磁也没睡啊，那个脊椎也没有任何问题，运动功能也没有任何问题，肌电图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他就是不能够去走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十年以后突然某一些问题好像解决了，或者是个老人突然受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刺激，他又重新的可以去走路了啊，这个时候那他就开始那么进行继续的这样的走路，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在焦虑谱系障碍当中的一个转换障碍，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这个是在我们现实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谱系里面是有的。还有呢，有一类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难以去表达一些他的一些苦或者是他的一些困境，那么他只能通过一些躯体化的表现，那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你跟老板或者是你的上司去说，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想请一天假，那这个时候可能老板不太会同意，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肚子疼，我今天头疼，我请一天假，那我相信老板可能在同意的同时还可能会安抚你两句，说你好好休息吧，多喝点水。那么实际上呢，那这样的一个躯体化的转化呢，也会让他获得更多的一个关注，那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会更容易出现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困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容易形成我们讲叫焦虑的躯体化。
0: 当然我们还是提示大家身心都非常的重要不光是躯体化的表现，我们要重视这个身心心理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关键哈。张主任，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听张主任刚才讲了，说这个焦虑症的鉴别得达到3个月哈，他说自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症状，而且严重程度也没有影响到工作生活，但是他说呢，就是偶尔有一些这个焦虑暴躁的情绪，然后说自己有这种躯体化的，比方说失眠等等哈，他提到了失眠，还有头疼。他说不知道这个就是达不到焦虑症的状症，这个程度，仅仅是有焦虑的情绪，他这种算不算躯体化的症状？
1: 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并不能算一个疾病。那么但是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之为叫焦虑问题也好。或者叫亚健康状态也好，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来观众来说，那都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困扰，虽然说社会功能受损并不明显，持续时间也不够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我们不会建议您进行药物治疗，那么更多的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会推荐那一些日常生活方式调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那您在饮食上面，我们就会建议您可能要少去摄入到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啊、奶茶啊等等，它是不是会让您的睡眠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要多进食，推荐您一些水果蔬菜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优质的蛋白蛋奶这样的鱼这样的一些状况，再有呢我们会推荐一些运动疗法，那么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这个人的整个的一个兴奋状态，那么增加一些比如说慢跑、户外运动、游泳，这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方式。再有呢，需要可能您对您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应该几点上床睡觉，几点起床，那么这一天的工作那么安排都是什么样子的，您会发现当您的生活越来越规律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焦虑的情绪它会越来越远离您的，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来做的。还有我们会提倡，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很多有焦虑情绪的人，我们有一种心理治疗的一个方法，叫做正念减压训练，或者叫正念减压。这个方式其实适合于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我们心理治疗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它应用于我们很多的领域啊，比如说我们在教育孩子有一个叫正念养育，其实就是一个心态平和的养育。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那么这个方式就是冥想，我们叫正念冥想。那么我们可以每天选择上拿出30分钟的时间，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无论您家的卧室，那我们可以放一些相对来说舒缓的轻音乐这样的一个节奏，让我们自己慢下来。同时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舒服的一种方式，比如有人类似用这种盘腿坐呀，或者说我们这种静平躺啊，这样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感觉舒适的方式都可以。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正念的方法。那么什么样叫正念呢？就是我们先要做身体上的一些关注，我们叫身体扫描，就是我们从头用我们的意识来关注到，哎，我们的头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头的什么位置，我们的脖子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肩膀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你会发现从头到脚你这么关注完一遍，扫描完一遍以后，你这个人就会处在一种很放松很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逐渐的再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脚到头再重新收回来，那这个过程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念冥想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啊，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啊，一扫而光。
0: 嗯，包括您刚才介绍的54321，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感知哈。
1: 那么当你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其实很烦躁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拿出30分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我们这54321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对吧？在您的办公室里边摸摸东西，然后倒一杯水，然后去吃一个饼干或者是吃一个什么样的食物，通过这种方式来快速的缓解掉我们紧张焦虑的情绪。那当然如果您晚上回家了，也可以通过我刚才跟你说的30分钟正念这种方式来进行一定的调整。
0: 好，最后我再替广大的这个听众网友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像我们说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但是我们到综合医院的专科可能去了不下2-3个的专科去看了，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来找您，找张主任来寻求这个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生的帮助呢？
1: 是的。那么如果您在综合医院的其他科室做了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未发现明显的问题，我相信相应科室的医生都会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答复，说目前检查是没有见异常的，建议您回家观察。那么如果回家观察这些症状不消失，那么就一定建议您到心理科或者精神科的门诊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心理测查的一些工具，帮助您来明确您目前的表现是不是我们的心理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会给您一个有效的安全的处置方案。
0: 好，我们再次也提示大家哈，那张新主任的目前出诊的门诊是在咱们儿少精神科是吧？
1: 是的，我们是在儿少精神科，那每周二周四全天出诊。
0: 大家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找到张主任哈，咱们去到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专业的精神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科普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呢，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更多的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也期待您来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的专题访谈。提示大家，燕赵民医堂呢，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每天为您带来健康科普解读。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张新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宋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女词人叫李清照，李清照的词写得非常的好啊，被人誉为婉约派之宗。那人家写婉约词啊，那可谓一代宗师啊，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词篇。但是呢，在大家印象当中，李清照啊，写词要高过写诗。我们一问李清照写过什么词，这大家马上啊，这脑海当中就浮现很多呀，《清平乐》呀，《声声慢》呀，这全出来了。你要问李清照写过什么诗，哎呦，李清照写过诗吗？可能大家脑袋里头啊，还真就想不起来。也是啊，从成就上讲，李清照的词，那肯定要远远的高过他的诗啊，但是并不能说明李清照诗写的不好啊。你别看这个婉约派之宗的女词人，她的骨子里头可是刚强的，巾帼不让须眉呀。她写过一首诗，可以说是千古流传呢。那这首诗叫做《夏日绝句》，很明显呢，这是一个夏天写的。哪个夏天写的呢？据说是129年这个夏天。提起129年，可能大家呀很陌生，但是如果往前倒2年，提1127年，可能有一些熟悉历史的朋友就知道了。如果再把这一年宋朝的年号给大家这么一说，我想啊，很多中国人立刻脱口而出就知道这一年发生什么事了。127年是北宋靖康2年，没错，这一年呢发生了靖康之耻啊。金朝灭掉了北宋，把徽钦二宗全给掳走了。那当年赵构南下，建立了南宋，天下兵荒马乱呢，很多北方的宋人都慌慌张张的往南方逃跑。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也是往南逃跑的逃亡大军当中的这么一家。两口子呀，本来生活的挺幸福的。李清照出身也不错呀，他的父亲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叫李格。他的母亲王氏那也了不得呀，知书能文。所以呢，李清照自小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就文采出众啊，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绘画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是著名的一个大才女。18岁的时候，在汴京和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叫赵明诚结婚了。这个赵明诚也是个大才子，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一个文物收藏家。跟李清照结婚之后，那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夫妻二人志趣相投，感情笃深，经常的投诗抱词，互相唱和，感情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小家再幸福，如果国家亡了，那每个小家也就倒霉了。金兵打来了，李清照、赵明诚这个小家也随之南迁。当然首先走的是赵明诚，正好赵明诚的母亲呢他去世了，于是在靖康2年的3月，赵明诚就奔母丧，先下金陵。到了那里呀，就被朝廷任作江宁知府了。到了129年，南宋建炎3年，赵明诚手下有个官员要叛乱。其实这个官员叛乱呢，消息早就走路了，有人呢偷偷的就告诉赵明诚，赵大人呢，你一定啊要防止这个人叛乱，早做准备。但是赵明诚
玩忽职守，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也没有采取应对的措施。那告密者一看，您怎么不放在心上呢？万一这个官员真的叛乱，我们不跟着吃挂烙吗？不行，你不放在心上啊，我们也得放在心上。所以呢，这些下属自行布阵，以防不测。果然呢，就那官员当天晚上就造反了。幸亏赵明诚的下属早有防备，所以这个官员一造反没能成功，被人家有所准备的给打败了。这一仗啊，打了整整一夜呀，等到天亮了，也把叛军给镇压下去了。那赶紧的向大人报捷吧。于是大家都找这位赵大人，找了一圈没找到。哎，赵大人哪去了？难道是昨天晚上评判他身遭不测了吗？赶紧的撒开去，仔细给我找。大家呢撒出去之后四下打探呢，最后啊还真就把赵明诚他的消息给打探着了。感情啊，昨天晚上一动刀兵乒乓这么一打，四下一呐喊，把赵明诚从梦中惊醒。怎么回事？说外面叛乱了，打乱套了。我的妈呀，这赵明诚啊，按说你是当地的官员，有了叛乱你应该身先士卒，紧要关头你的当领导的应该冲在最前线。结果他呢不但没往前冲，他吓坏了，觉得事到如今

成啊？啊，给你这么重的责任，结果遇到危险你先溜了，像你这样的官员，我们能要吗？革职查办，一声令下，给革了职了。那这个消息传到李清照耳朵眼里，哎呀，李清照啊，身为丈夫的临阵脱逃，感到羞愧呀、啊！你怎么能这样啊？国难当头，你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不思报效国家，反倒是临危保命，做了逃兵啊！就冲这一点，你枉为七尺男儿汉，这件事情对李清照影响极大呀，对丈夫的感官一下子不能说来了180度大转折呗，那也得来个160度，反正的看法就发生改变了。虽然夫妻二人见面之后没有争吵，但是以往二人的鱼水和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清照从此冷淡疏远了赵明诚，那现在官没了，于是夫妻两个据舟上芜湖入姑熟，就过了一段漂泊的生活呀。当着船来到乌江的时候，李清照知道啊，这个地方乃是当年楚汉争霸，最终那楚霸王自刎之处啊。当年楚霸王多厉害呀，力拔山兮气盖世啊，带着军队纵横天下，无人莫敌呀，自称西楚霸王，跟刘邦争夺天下。刘邦是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可最后啊，刘邦善于用谋，再加上项羽在政治方面智慧不足，逐渐的就落于下风，最后垓下一战，项羽惨败，突围之后，单枪匹马来到了乌江边。当时的乌江亭长就劝项羽啊，赶快过河呀，等到了江东之后，你可以重整旗鼓，卷土再来呀。可惜项羽啊，觉得自己已经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了。于是回身苦战，又杀死敌兵数百人呐，最后迫不得已是拔剑自刎，就自刎于乌江了。项羽乌江自刎这件事情啊，历代文人墨客怀古不已呀，就拿这件事情作诗的不在少数啊，什么观点都有。但是大部分的人认为呀，项羽能伸不能弯，你不算大丈夫。大丈夫应该能伸能屈。你既然突围出来了，就应该再次回江东，然后重整旗鼓啊。人生哪有不失败的呀？不能够说摔一跤你就不爬起来了。所以对项羽乌江自刎，大部分抱有一个嘲笑和否定的态度。你比如说，唐朝诗人杜牧，他就写过一首题《乌江亭》，也是一首怀古诗啊。上面写呀："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啊。"是啊，男子汉大丈夫嘛，能够忍辱负重，这才行呢。江东子弟多的是啊，凭着你项羽的威望，到那去弄不巧又拉出一支队伍来，卷土重来嘛。这是一种代表着很多的文人墨客的一个思想。但是李清照今天面对乌江，面对项羽曾经自刎之处，他看的角度不一样。他通过项羽想起了现在的朝廷，你看看金兵把你们打的啊，望风而窜的，根本不思怎样抵抗金兵。看到人家金兵来了，为了保命，一而再，再而三，
忘。

0: 难撤退，毫无羞耻啊！我丈夫赵明诚就是你们其中的代表啊！你们哪有半点像项羽这样宁折不弯的英雄本色呀？啊，你们看看项羽吧，他为了无愧于英雄名节，无愧于七尺男儿之身，无愧于江东父老所托，宁愿以死相报。所以项羽不过乌江，不去江东是不能吗？是项羽不能过江东吗？不是，他可以过去，是不想吗？项羽不想过江东吗？不是，他怎么不想回家呀？而是不肯，不肯过江东啊。什么叫不肯呢？我明知道我可以过去，明知道我过去我可以活着，但是呢，我不愿意受那份屈辱，我宁死不肯去。这是一种可杀不可辱，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呀。所以面对着滚滚乌江水，面对着怯弱毫无骨气的丈夫赵明诚，面对整个软弱的宋朝朝廷，李清照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再次是口战一绝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好家伙，这首绝句哪像出自一位文弱的女子之手啊？啊，这俨然应该出自叱咤沙场的一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之手啊！这一代婉约词宗竟然写出了铮铮铁骨啊！全诗五言绝句，一共20个字，但是连用了三个典故啊。生当作人杰，人杰这是个典故，因为汉高祖刘邦曾经称赞过开国功臣张良、萧何、韩信，这是人杰。死亦为鬼雄，鬼雄也是个典故，屈原国殇当中写过那么一句，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亦兮为鬼雄，那就是鬼中的英雄啊。不肯过江东，这过江东更是个典故，项羽在乌江自杀，不肯过江东，不肯面对江东父老，所以20个字用了3个典故，而且意思非常明确呀。作为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活着的时候要争做人中的豪杰，即使死了也应该是鬼中的英雄。所以人们到现在还在思念英雄项羽。为什么思念他？因为他不肯苟且偷生，返回江东。哎呦，站在李清照身后的丈夫赵明诚一听，脸蹭一下子红了，羞愧难当啊，都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妻子，突然间觉得妻子一下子高大了许多，而自己呀，渺小了许多。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赵明诚从此就郁郁寡欢，一蹶不振，不久就疾病而亡了。人虽然死了，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赵明诚死了也做不了他妻子诗中所说的那个鬼雄。在北宋时期呀，有一位大诗人，也是大词人，也是个文学家，叫黄庭坚，字山谷啊。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昉，什么职业呢？太医，皇宫当中给皇上娘娘治病的太医，姓孙名昉，字景初啊。 这个孙访孙景初啊，医术非常高，不仅医术高，医德也非常高。他平常给这些士大夫们看病啊，基本上不要人东西。你想找他治病的都是士大夫啊，都是有钱的主啊，为了治病，有的甚至不惜千金呢。但是孙大夫，这孙访，人家呢几乎是分文不取，实在推脱不了了，也就取那么一点成本费，多了人家也不要。这孙访还说呢，为什么不要呢？因为我给自己起个号啊，我的号啊叫四修居士，又叫四修老人呐，所以我是四修。哎，我对这些金钱呢，我根本的不放在眼里，不放在眼里呀，我就没有那么大欲望，所以我不要。哎，这黄庭坚觉得特有意思呀，你看我这好朋友给自己取个号四修居士，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四修居士呢？这四修什么玩意儿啊？四修居士，哎，四修老人。这孙访孙景初啊就笑了。我这四修啊有这么四句话：粗茶淡饭保鸡修，补破遮寒暖鸡修，三平二满过鸡修，不贪不妒老鸡修。你看这四句修啊，哎呦，可充满了大智慧呀。粗茶淡饭保鸡修什么意思？我每天呢能够我吃的，够我喝的就行了，我不追求这口上的口福，我不追求这个食欲，有那么点吃的能吃饱就行了。那补破遮寒暖极修呢，就是我穿的，我住的，穿的衣服，它只要是不破就行了，破了我补补，住的房子它只要不漏就行了，漏了我也补补，能够为我遮风挡雨，不必要豪华装修，我就知足，能够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三平二满过即修呢，这三平就指的衣食住，平平常常；二满呢，就是现在已有的名和位，这两点呢，我都满足，我都知足，这叫三平二满。过即修啊，能过去就行，不贪不妒老即修，对什么东西呢都不要执着，都不要过于贪恋，那别人有自己无也不要去嫉妒，那世上比自己高的人多的是，你嫉妒起来，那你还能好得了吗？你肯定嫉妒心盛，那容易导致一些疾病啊。起码来说心理疾病吧。所以我呢不贪不妒，等到我死了就算休了，就算完了。哎呦，黄庭坚一听啊，黄庭坚当时就说了，此安乐法也，这真是一个大好的安乐法呀。黄庭坚这大为赞叹呢，不仅赞叹，黄庭坚呢还写了一首诗，用这首诗啊就把这件事情给记下来了。诗曰：富贵何时润独庐，守钱奴与抢官囚，太医诊得人间病，安乐延年万事休，无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息，欲知四修安乐法，听取山谷老人诗，一病能恼安乐性，四病常作一生愁，借问四修何所好，不令一点上眉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1: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南宋孝宗时期呀、在湖州有一位才女，叫做吴淑姬，她的父亲乃是湖州的一位落魄秀才，家境很贫寒呢。但别看家境不好，吴淑姬又是个女孩，仍然在父亲的指点下，从小啊是饱读诗书，非常有教养，而且一长大越发出落的是气质高雅，美貌多才呀。逐渐的，吴淑姬就在湖州啊有了名了，谁都知道老吴家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又有貌又有才呀。那有貌有才的女孩子谁不喜欢呢？所以湖州的很多的富家公子、达官贵人纷纷上老吴家求婚，那登门提亲的媒婆子那更别提了，是天天络绎不绝呀，把老吴家的门槛子都给踩平了。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老吴家没有同意一桩亲事。为什么呢？贫寒人家向自己提亲，自己觉得呀，哎呀，自己家就够贫寒的了，姑娘条件这么好，嫁个丈夫啊，那得找一个家境比自己好的，别委屈了姑娘啊。那这些富人子弟前来提亲，为什么也不答应啊？富人子弟觉得这老吴家姑娘虽好，但是呢家境太贫了，跟我们呢门不当户不对，那么我们上门提亲呢，也只能把这吴淑姬纳为妾，正房做夫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些达官贵人富家子弟前来提亲者基本上啊是奔着纳妾来的。那么老吴家觉得把姑娘许配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小，又委屈了姑娘。你别看老吴家家境贫寒，但是呢，吴家人心高气傲，不肯屈就啊。这拖来拖去，拖去拖来，就把当地的一个富家恶霸给拖急了。我好几次上门提亲，

给脸不要脸呢？你们老吴家有什么啊？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我那吴书记一个妾室给你脸，你居然还敢一把一把往下撕？好，哼，既然敬酒不吃，那就让你吃吃罚酒，给我抢！当时那个社会啊，抢男霸女者有的是，只要有点钱有点势力的，那都敢欺负老百姓啊！哦，突然间呢，好多人冲进吴家，就强行的把吴书记给抢到了这位富家呀。那结果能好得了吗？强行纳妾，虽然吴书记百般反抗，誓死不从，绝不做恶人的小妾，但是呢，落入虎狼之手，已经身不由己了。这位纨绔恶霸连打带骂，软硬兼施都不成，最后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就把吴书记小姐给玷污了呀。觉得占了你的身子，你就不折腾了吧？没想到啊，吴书记折腾的更厉害了，因为自己被人玷污了，觉得没脸活在世上，对这个黑暗的世界已然无望了，就试图寻死。那既然不怕死了，爱咋地咋地呀，就把这个富家呀给闹得鸡飞狗跳啊，谁上前不是抓就挠，要么给人拼命。时间一长了，谁敢上前呢？这富家老爷一看，我的天哪，儿子怎么弄来这么一个呀？啊，这时间长了，指不定哪天这位摸着一把刀啊，一把凶器呀，冷不丁捅我们几刀，那不就完了吗？得赶紧的把他赶出家门呐。怎么赶呢？直接赶不行，直接赶走，万一他过两天再来闹事儿呢？所以呀，得把这个女孩子置于死地，或者说让他永世再回不来了。你说这人多毒吧，强抢民女，强行玷污，最后又要迫害人家这位受害者，这就是那个社会的黑暗呢。所以你都想不到啊，这位富家呀居然把吴书记告到官府。说他能告吴书记什么呢？只要想告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就说吴书记是我们家小妾，没想到他不守妇道，居然呢背着夫家不知道，偷偷摸摸的跟外面不三不四的年轻人胡来胡搞，红杏出墙，这是个可杀的淫妇，请官府治罪。说抓奸抓双啊，你光说人家跟着外面胡搞，那奸夫谁呀？不知道，反正是有人看见了就诬告嘛。结果官府啊也不问青红皂白，反正是收了富家的银子了，就把这吴淑珍抓过来，这一顿严刑拷打呀。打完之后朱笔一挥，按照奸淫罪判刑。你说吴淑姬小姐有多冤吧？命运对她太不公了，当时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哪来的包青天呢？世上都是脏官污吏，反倒是纯洁之人却被泼上脏水，稀里糊涂的扣了一个淫妇的罪名，糊里糊涂的做了阶下之囚啊。最可笑的呀是审理他的时候，审判他的时候还是公开审理的呢，很多衙中僚吏都在一旁观审。观审完毕之后，吴书记刚被打入囚牢，刚进去时间不大呀，又给提出来了。吴书记也不知道要把自己提到什么地方去，跟着人左拐右拐，好像一直啊在这衙中转悠，最后转悠到一间厅堂，走进去一看呢，哎呦，一张大桌呀，酒席不下，围着桌坐了很多的官员，都一个个的身穿着官袍带履，一看吴书记，哟，
这不是吴小姐吗？闻名于湖州的才女呀，怎么能够戴上枷锁呢？啊，来啊，给吴小姐脱去枷锁。有人过来给吴书记脱去枷锁，吴书记不知道要干嘛呀，直愣愣的看着这些当官的。其中一人哈哈一笑啊，说吴小姐啊，你不要害怕，我们呢都是好人，知道啊你可能受冤枉了，很同情你呀，所以今天呢找你过来呀喝两杯，哎，你就在席间呢侍候我们饮酒。啊，吴书记一听，什么，我还要陪着审判我诬陷我的当官的饮酒？当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就想发作呀。哎，当官的看出来了，哎，吴小姐，您先别动怒，我们知道啊你这个有冤情，所以让你试酒啊只不过加深一下感情，我们的想帮你。吴书记一听，你们打算怎么帮我？我们都知道啊，小姐是一个有才之女呀，啊，擅长短句，会填词啊，那能不能当众来一张自咏啊？你能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冤屈填成一首词？如果填得好，我们几个保证把你的冤屈呀告知白世志。白世志谁呀？就当时的知州王世鹏啊。我们告知知州大人，让知州大人呢为你解脱，不然的话，嘿，就你这个案子呀再往下去，我们说句不好听的，有人要置你于死地呀。你呀威仪。吴书记一听这话，心中一动啊，甭管是真的假的，那能救自己的性命为何不是呢？好，请各位大人给小女子出题吧。好啊，你看看，现在正值冬末雪消，春日且至，这样吧，你能不能以此景做一首《长相思令》呢？吴书记一听点点头，请各位大人赐奴家笔纸。好，笔墨之后，有人端上来笔墨纸砚。吴书记大才女啊，琢磨了一下，提起笔来就在面前纸上刷刷刷写下了一阙小令。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赛管催。这首短词啊，是在姑娘满含愤怒和委屈的情况下，硬平稳着心绪写出来的。文词能够如此清雅，那着实不易呀。你想想，换位思考一下，就因为自己长得好看有才华，就被恶霸强抢做妾，污了身子不说，最后还被诬陷与人通奸，身陷囹圄啊，这哪有青天白日啊，只有六月飞雪呀。可是这当官的该公平断案的不公平断案，该给自己做主的不给自己做主，反倒是让自己根据自己经历做一首词以供他们宴饮，讲理吗？这些人真无愧是衣冠禽兽啊。好，让我作词，我就作给你看。我这首词，一要想办法要洗脱我的罪名，二要含蓄的还不能戳中这些人的敏感神经，敏感词多了，报的黑暗多了，说人家贪官污吏多了，

还是个死吗？所以呢，这首词不好做呀。烟霏霏，雪霏霏，这是写景啊。《诗经·小雅·采薇》里面不有那么句吗？近我来思，雨雪霏霏呀。霏霏就是纷飞的样子，不是说已然到了春日，雪消了吗？但是啊，嘿嘿，云雾迷蒙，小雪仍在飘，梅花枝上堆满雪，春天哪里瞧？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有春天，哪还有雪呀？这明明是寒冬啊，我不正像那雪下的梅花似的吗？明明春光正好，却偏偏被雪压枝头，不堪负重，成为了阶下之囚啊！你们睁睁你们的醉眼吧，要么睁睁你们的睡眼吧。猛地一看，好像我一个女子，风情万种，正在抒发卷卷的归情。但是，你们仔细品一品，那疏影横斜还存在吗？一束梅花，任凭羌笛把它吹落了。这姑娘好有才情啊！疏影横斜，这是当年林和靖《咏梅诗》当中的名句呀。林和靖有这么一句，叫“疏影横斜水清浅”。象征着梅花高洁，象征梅花纯洁，象征梅花清俊。从叫塞管催呢，这又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写的《杨柳枝》啊，里面有句话叫塞北梅花羌笛催呀。因为古笛曲中有梅花烙，笛怨惊梅烙是许多诗人的想象啊，哀怨的笛声吹落了一束洁白的梅花，花瓣悠悠飘下，寂静无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啊！哟，这几个官老爷拿过来这首词，这么一看，字迹娟秀，文辞清雅，又暗含了自己的冤屈。字字句句都是点到为止，很有分寸，也没有骂我们当官的。看来这个小娘子啊，确实有才。这些人呢，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知道他受屈了，也挺烦那个纨绔恶霸。但谁让他们官府收人家钱了呢？那么现在呢，既然这个刑也判了，官司也打完了，那我们呢，就该帮帮这个小姑娘了。要吃完原告吃被告，虽然没法吃着无数鸡，但是呢有这首词啊，今天我们也寻开心了。得了，我们呢话付前言。于是这些人呢后来还真就找到了知州王世鹏，把这个无数鸡的冤屈给王世鹏一说，王世鹏那可是一任好官呐，从小就有优势整民之志，在朝堂之上力主抗战，居然敢弹劾误国之佞臣，而且呢后来也官拜龙图阁大学士啊。这下还真就找对了，这位王龙图也学包龙图一样啊，一看这吴书记姑娘着实可怜，着实冤枉，大笔一挥，无罪释放。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南宋后期有一位理学家叫甄德秀，其实啊他不姓甄，他姓慎。那为什么改姓甄了呢？您别忘了呀，南宋的皇帝宋孝宗他叫做赵慎，得避皇帝这个名讳，你姓慎犯了皇帝名讳了，得改，于是改姓甄了。他原名啊也不叫德秀，他最开始叫师夫啊，甄师夫。后来呢觉得师夫不好听，于是呢改名。

0: 名景元，真景元。后来觉得景元也不好听，又改名西元，真西元。后来觉得西元也不好听，就改名德秀了，号西山，所以呢称作西山先生。那这个人呢，学宗朱熹呀，是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呐，开创了西山真士学派。那在他步入仕途之初，经常在地方为官，直到端平元年，就是1234年，这年的四月被召为户部尚书、财政部长，那这就是京官了，被调入中央为官。哎呦，当时啊，国都临安，通货膨胀，米贵如猪，物价昂贵，老百姓啊，生活是苦不堪言呐。一听说这个甄德秀来做户部尚书了，这不是直接管国家财政啊？哎呦，老百姓满心欢喜呀！甄德秀那是大学者呀，理学大家，让这么一个学者治国，那甭问，一定能够平抑物价，让我们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呀！哎呀，老百姓奔走相告啊，欢喜雀跃呀！大家做了一句诗，来表达百姓的心情啊，说“若遇百物贱，直待甄职员”呐。呵，百姓啊，满心欢喜，等待这位甄德秀啊，到朝中大力改革，平息物价。哎，没想到啊，这位理学家，他是个理学家呀，理学家不一定会治国呀。等到他入朝理事之后，首先呢，那不是说看重老百姓的生活苦不苦，哎，平息平息物价，哎，治理治理经济，哎，不是。入朝之后啊，还是搞他那一套，首先以尊重道学、正心诚意为一啊，你们呢，要知天理，要懂得仁义礼智，你们呢要懂得穷理和持敬啊。什么是持敬啊？啊，敬，那就是外表要端庄，要整齐严肃，内心要敬一，要无二无杂，让你们的外表端庄严肃同内心的专一无杂相互校正。哎，这就叫端庄主容貌而言，敬义主心而言，盖表里交正之意，合而言之，则敬而已。好家伙，我的天哪！您到底是户部尚书，您还是礼部尚书啊？你放着经济不管，放着老百姓民生不管，你天天在这里知乎者也，仁义礼智信的，你干嘛呢？有什么用啊？老百姓都快饿死了。结果呢？所言不切实际呀，净在那玩虚的。国都的物价仍然上涨如故啊，老百姓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现在一看呢，一个个的老百姓全抄手了。哎呀，看来这个甄德秀真的人这不行啊啊！哎呀，我们以为呀，他上台能够大刀阔斧，来改革一下，能够抑制物价。没想到啊，到了临安之后，他真是吃了西湖水，打做一锅面呢。什么意思呢？到杭州喝了西湖水，他那一肚子面呢，成浆糊了。他糊涂蛋呢，他是个。好家伙，这句诗啊，马上就在临安流传开来了，跟原来那一句加在一起。就成了一首诗了。一首什么诗啊？一首甄西山入朝诗啊。那叫若遇百姓贱，直待甄职员，吃了西湖水，打做一锅面。结果呢，这一锅面也成为一个典故了。要说哪个官员是一锅面，就说这个官员呢非常糊涂，不知治国之道啊。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5: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 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

按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10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

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两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一两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一两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

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您遇上大事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鸡？鸡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鸡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

0: 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了，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膏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物。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膏 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物、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膏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膏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

0: 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啊？
0: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0: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1: 对，
0: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的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那您这些个病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这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

0: 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1: 对对对对
0: 啊，难得呀，老朋友啊，
1: 是
0: 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1: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0: 啊！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1: 对呀、
0: 我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谢谢你的节目。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3: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收获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 就睡着了，
0: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3: 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倒要减轻一点。
0: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3: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0: 啊、
3: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
0: 啊，
3: 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3: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嗯。
3: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3: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痰一阵子。
0: 嗯。
3: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3: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3: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3: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3: 而且
0: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3: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3: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啊、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3: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3: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
0: 啊、
3: 哎呦、
0: 啊，
3: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3: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0: 嗯。
3: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3: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3: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3: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3: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0: 嗯。
3: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3: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0: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3: 哎，是的，是的，
0: 嗯，
3: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
3: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0: 哦，
3: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0: 嗯。
3: 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3: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0: 都
3: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3: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3: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
0: 啊、
3: 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 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3: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狗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3: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3: 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啊，好的，好的，那胡老
0: 再
3: 见。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嗯，
4: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4: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
0: 嗯，
4: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4: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4: 嗯，是呀，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4: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
0: 啊！
4: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4: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0: 啊！
4: 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4: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4: 是
0: 啊，我同情你。
4: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0: 嗯
4: 嗯。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0: 嗯。
4: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4: 哎呀，这刀口外
0: 功
4: 啊。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 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0: 啊、
4: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
4: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
4: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0: 啊 啊, 啊。
4: 嗯。
0: 您说说情况。
4: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0: 嗯。
4: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个血糖吧。
0: 啊，
4: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0: 嗯、
4: 血糖还高呢。
0: 嗯，
4: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呢、
0: 哦、
4: 控制特别好。
0: 嗯，
4: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0: 嗯，那
4: 我还打
0: 算
4: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0: 嗯，
4: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0: 啊，
4: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0: 啊，
4: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多，做完手术以后、
0: 嗯、
4: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哎呀，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0: 嗯嗯。
4: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0: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4: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0: 没错，
4: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
0: 啊、
4: 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
0: 哎、
4: 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0: 就是，改变太大了，
4: 嗯、
0: 是不是？
4: 是啊，胡老，真的、
0: 啊，
4: 你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0: 哎、
4: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4: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
0: 哎、
4: 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4: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4: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喂，胡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1: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1: 啊，
0: 您请讲。
1: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1: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1: 吗？
0: 太好了，
1: 现在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1: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0: 你看多
1: 洗面了。
0: 啊，
1: 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1: 对，
0: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1: 对，
0: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1: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为您高兴啊，
1: 对对对，
0: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1: 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1: 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0: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

0: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啊，
1: 好吧，哎，
0: 谢谢谢谢，好
1: 好，姐姐啊，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这前两天呢，我跟森柏药厂食堂大师傅就说，我说我给你拿5000块钱，你按照这个标准呢，准备10桌饭菜，我说要丰盛一下啊，实惠一点。所以昨天中午我请药厂的工人吃的饭，在药厂食堂吃的， 那么这饭桌上小辉就说你看咱们总盼着大林老师来，这大林老师终于来了，那我们让大林老师讲几句好不好。当时呢我也是有点激动，想着即将要走了，我说实话确实激动，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这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那我就先敬大伙一杯吧。我说来，咱们会喝酒的呢就把这酒啊都倒满了，不会喝的呢喝点饮料。我说大家呀这都辛苦一年了，你看说着说还掉泪了。这小辉啊赶忙就说啊，说大林老师那孩子要结婚了啊，这不嘛让老两口过去，所以这次啊大林老师特意来的，就是想看看大家啊，看看咱们的药厂。很多人听说啊大林老师这孩子终于要成家了，都纷纷的表示祝贺。那一桌呢周师傅就说啊，他说我特别仰慕大林老师啊，仰慕很久了，这人没说的，尤其森柏这药太厉害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你是怎么配出来的，太厉害了，效果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啊，我也不瞒大伙儿，这药方它就不是我的，是谁的呢，是我师傅的。我师傅家里边是四代行医的，所以这方子它也不是民间的方子，最早它应该属于宫里的方子。我说这话要是细唠的话那就长了，你像过去啊，那人的体质跟咱们现代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过去天寒地冻啊，干的也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老百姓风寒的啊，大部分原因呢都是这个风寒导致病死的，或者是劳累死的。不像现在，你看现在什么病人多呀，就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的，包括那风湿类风湿的，对吧，就这一类人特别多。你现代人不动你知道不，所以现代人得这病啊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呢还都跟生气有关，气出来的，就那气滞血瘀，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啊至少有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四成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像肿块啊、恶性病啊，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啊，这不全都是瘀堵造成的吗？所以老人你就看他那指甲啊，他那指甲盖瘀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啊，手指头脚趾头是吧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有淤堵没，有的你看他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紫，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心脏不好，为啥有瘀啊。包括一伸舌头，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越黑越黑的，你跟正常人他就是不一样，那不就是瘀吗。你包括很多人后脑勺那地方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啊，在那后脖梗子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什么血栓带。说这样的人千万别气他，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就脑血栓脑溢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的、痛风的，你像痛风啊，那是啥，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所以都淤堵在这血液当中了，所以这个尿酸它就超标，尿酸高。那你不脚脖子疼吗，对不对， 你尿酸高，你不疼谁疼啊？你包括刚才我说到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病人，那下肢血管都高出来多少？有的呢，随时可能都会出现破裂出血。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啊，下肢那腿黢黑黢黑的，有的严重的那都截肢，那就是淤堵造成的，不通。那血呀、营养啊，它过不去呀，经络它不传导，最后那腿就坏死了。糖尿病主也是这个道理，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啊，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热感觉都不明显，最后那脚一点点烂，那最后那就截肢。所以这些病啊，都是淤堵造成的，包括你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血压就高啊？年轻的时候高不？很多年轻时候不高，就像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挺畅通的呀，没看哪一天那马路堵的不行了，车都过不去了，没有啊。那现在怎么一整就堵车呢？你就像北京啊，有的那道路啊，一堵2个小时，啊，3个小时，

0: 血管不畅通，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常年到背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它也不能回事啊。就像养花似的，这花啊也不到最近怎么的了，叶子总黄，啊，叶子总黄，那怎么办呢？你就成天拿个剪子。 瞅哪片叶黄了，你闹心呢，那你就给它剪下去。这黄一片叶你剪一片叶，黄一片叶剪一片叶，最后呢，那叶都给剪没了，讲话了秃了，那到最后也没解决问题，啊，甚至说最后那花怎么的给养死了，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正常来讲，它这个叶发黄了，你是不是得找原因呢？是不是？
1: 你得找根儿啊，是不是根儿系不通了？对不对？是不是根儿上哪出问题了？那土板结了是怎么的呀？对不对？你找原因呢？那根儿出问题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人身上有淤堵不通了？所以你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这叶子黄了啊，我就把这叶子给它剪下去。你光从叶上找原因，那能找着吗？ 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就总从叶子上找原因。其实，啊，这根儿啊就是在淤堵，你淤化开了、堵通开了，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气血是不是就畅通了？经络是不是畅通了？脏腑是不是畅通了？我告诉你，你那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血糖慢慢就平稳了。
0: 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血糖啊一整就高上来了？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干啥呀？你先运动运动，对不对？讲话了，你说你那大体格子二百来斤，啊，180，身高都不到1米7呢，那你不糖尿病谁糖尿病啊？对吧？吃完了都不动换，就往那一待，啊，往那一躺，往那一趴，你不淤谁淤啊？ 所以呀，你赶紧的给我运动起来，啊，赶紧的把一身肉给它剪下来，对不对？因为这人一活动，啊，一走动，它就相当于化瘀，因为不动才瘀，就像水似的，你看那活水流动的水，它不容易成冰。那啥时候你看着黄河呀、长江啊，对不对？流动的水它成冰了。 没有吧？它都是不流动的地方，它会形成冰。你啥时候看着那大海啊？那每天的浪都1-2米高，完了之后它冻成冰了，不可能。因为运动活动，讲话。

活血祛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疾病。正常所有的药啊，一天服用两次，但舒筋颗粒呢，它比一般的药量足，一天服用三次，比一般的药一天要多用一次。正常一般药啊，一盒半个月也就是30袋，但深百舒筋颗粒呢，它这一盒45袋，比一般的药还多出去15副，一天三次服用啊，这一大盒刚好用半个月啊，要是一天两次服用呢，能用上25天左右。如果到后期讲话来，一天一次就这么溜着用，大概这一盒药够你用上1.5个月的，正好是45天用量。而且每一袋药里边，你看一般啊，这种颗粒剂型的都是6颗装的，最多不超过8颗。你像药丸最大颗数也就是8颗9颗那样，但舒筋颗粒这一袋是14颗。讲话呢，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了，半袋药就相当于人家一袋药。所以药量足啊，药量多效果好。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能不好吗？别人一天服用一次或者2次，那深百舒筋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6到8颗，深百这一袋药能毁别人家2袋，这一袋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效果能不好吗？你像那天有个患者问，他说我听你讲课啊也就3-5天，我就想咨询，我就想问问你，像深百这药能管我睡觉不？我说你是失眠呗？他说嗯，睡不着觉。我说多长时间了？哎呦，得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的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呐，就是心态要强了，啥事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尤其人这一辈子，无论你怎么过啊，你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万天，不是说你有3万天，就是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3万天。讲话了，这还得使劲活呢。所以你把它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你我连这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你知道他是谁吗？他长什么模样吗？你的太奶奶是谁你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啊，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那不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吗？就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不要把生活想象的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就回去躺着。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会死，我也会死，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死。你在意的那些事情啊，终有一天都会消失的。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呢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当你有一天你放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睡着觉了。有人说睡不好觉是枕头不好，背不好，甚至床都不好啊，几万几万的花换啊，枕头啊床啊换，你睡不好觉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啊？你把你的心放下，心宽点，你我呀，你记住，只是历史长河当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的事让你合计呢？怎么的，你家是有那个王位要继承啊，还是怎么的？有多大的资产需要继承吗？没有吧。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得有

0: 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两个字，活着。如果换作咱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啥呀，没病没灾的活着，这就是幸福。年轻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这是什么感受，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甚至说经过大手术了啊，经受过生离死别了，就突然间明白了啥是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给一患者看病，这病人呢是我们北京海淀一所重点小学的小学老师，说多大年纪呢，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儿，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一年的呀，他说我76年的。我这一算还不到50岁，48。哎呦，他就跟我说自己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文凭起点低，所以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他说的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这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了多少辛酸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身体本身就不好，有甲状腺结节，有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了评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职称准备材料，加上教学任务工作繁忙，有一天给学生上语文课的时候啊，突然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就晕倒了啊，送医院全面检查之后查出来乳腺恶性病。他说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别提我多难受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个人，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他说就为了凭这职称给这身体累垮了。他说这也给我一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你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讲话都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活着。那么说回乳腺就这个病，很多的女同志啊都非常关心这么个话题，因为现在这个女同志得乳腺恶性病的啊，子宫恶性病的，甲状腺恶性病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呀最关心的呢就是说，我一旦得了这病以后，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对吧？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慌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我是不是只能活1个月2个月了，1年2年了，甚至有的啊半个月了？很多人就会瞎寻思了，说那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呢？他因为不同的疾病，肯定他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先讲这个乳腺病，这个病啊，它是分期。那么这个病根据什么分期呢？有人说我是1期，有人说我3期，啊，有人说我2期，甚至还有人说我4期。那它根据什么分的期呢？首先它根据肿块的大小，淋巴结的情况，包括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专业讲叫 TNM 分期，我这都治过，我不能说我多有经验吧，最起码我治过这一类的疾病，而且有些患者我跟踪了10年以上，但是自期的这种效果要差一些，但也延续了生命几年以上。你像3期的这个我治过很多，最早90几年的时候在哈尔滨治疗过个患者啊，到现在我们还联系着呢。你像我治过这女同志， 这女同志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哈尔滨煤气表厂的。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乳房已经摘除了，她是大摘除。说什么叫大摘除呢？就是连这个左侧腋窝下边，也就咱说那个嘎吉窝下边的淋巴结，整个全都拿下去了。当时这女同志的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她就跟我讲，她说家里没什么钱，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呢现在自己交纳那个养老保险，工作也是不稳定，她说得交到60岁呢，所以家里边负担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谈了个对象。定的是6月份结婚，登记都已经完事了，就等着6月份办酒席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我说我不给你搭脉我都知道，你绝对能挺到那个时候。为啥呢？你看就凭你说话那底气，你绝对能，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我借你吉言吧，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个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他的精神头瞬间就能好一点了。其实他当时的这个病啊，属于乳腺3期到4期之间。他就跟我讲，早就知道有这个病，那乳腺一摸有个疙瘩，疼啊。那为啥说到现在才看呢？没钱呢，老伴月月自己交纳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哈尔滨下岗的人很多，这岁数了找工作又不好找，很多呀都是买断工龄。他说我和老伴儿呢一个单位的，我一女同志50岁退休回家了，老伴儿不行啊，得60啊，所以就得今天上这儿干，明天上那儿干，这医疗养老保险还不能断喽，有时候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这个生活压力特别大啊，知道自己这病不知道。我说那老人上面就是借不上力呗，他说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爸妈妈没得早，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哥们兄弟好几个，上面有2个哥哥，下边3个弟弟，他是夹在中间的，讲话呢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哥们几个谁管老人借钱呢？哎，谁都能借出来，就唯独他借不出来，妈就我们家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这有这个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说心里边能不合计啊？所以一个月啊就这点退休金，有的时候呢老伴儿没活啊，还得想着给交纳保险，所以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啊，带生气带着急的，这病就一直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有点钱了，所以杨主任呢我得问你呢，这要钱要太多的话我就不治了，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看着我姑娘出嫁我就死也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你还得给人带孩子呢。我说要是抱孙子了，你给人带上孩子了，你记得你给我包点喜糖。哎呦，那太好了，我借你吉言吧。我说这个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就到今天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顽疾，我不相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是成天把这东西看成恶性的，那就完了。首先你心态你得放松，你跟他唠嗑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说咱俩和平共处呗，你该吃吃你该喝喝，我也不干扰你，你也别影响我，咱俩和平共处。你说你要是把我弄死了，那你不也没了吗？你不也得死吗？心态上得好。第二呢，这个病在中医里边它属啥呀？就是瘀。 瘤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结而化瘤，一开始小叫结节，再大一点叫增生，再大呢就叫肿块了。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肿块，叫瘤。所以中医治疗很简单，就是化瘀。那大的给它化成小的，是吧？硬的给它化成软的，就像那个雪糕冰棍似的，慢慢你不就给它化掉了吗？那冰瘤子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呀？那不就是聚集成瘤了吗？你给它化开，对吧？它是啥呀？它不就是一滩水吗？所以任何瘤就两个字，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肝脏的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啊，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你这病啊，你不用信这个信那个的，什么掏空几个家底儿啊，你就喝这参柏舒心汤。那个时候没有参柏这成药，05年以后才有，所以我当时就把方子给他了。我说你自己抓药，前期这个钱呢你得舍得花啊，你别说我舍不得用药，你得舍得。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三顿，坚持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一个月的时候，这不到我这复诊吗？这时候你看他那个气色就好多了啊，说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你看什么呢？那你首先你不得看他这张脸吗？最起码他脸上有气色了啊，稍微红润点了。我又给他搭了搭脉，哎呦，这个脉跳动的啊也是非常有力的。我说这就挺好啊，你的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可能血压上来了。我说没事，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用蒲公英煮水去蒸那个鹅蛋吃，就跟蒸鸡蛋糕似的啊，把这鸡蛋换成鹅蛋啊，一次吃一个，就用蒲公英煮的那个水到那个蒸的鹅蛋的碗里边，一天吃一次，这就能够降低血压。另外呢，这个鹅蛋呢它有解毒的作用，你做这个身体里边产生的毒得不少，参柏舒心汤啊，你就继续这么用着，这病人就非常听话呀，他听进去了啊，因为他见好了啊，因为他明白，他知道自己呢这个病就是瘀造成的，所以呢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明白我讲的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九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一样，你认准病的本质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可能有人说这个瘤啊，我这手术啊，是不是我得补一补？你千万别补，你得先认准病的本质，那就是瘀，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这女同志啊，等姑娘结婚的时候，那头发也长出来了，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你看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呢。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就信我的一句话，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交给时间，时间不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啥，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 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

0: 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昨天接到一电话，是咱大连的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啊，说今年74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我是做瓦匠的，啊，一直干到60多岁呢。后来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干不动了。”2017年12月份突发的心梗，心绞痛，晚上突然就走不动道了，走几步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啊，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啊，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没钱呢，啊，你做就得把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呢，一直就挺着，就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就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啊，我是在无意间听到您讲课的，深柏免费试用，我报名参与了，到今天。啊，我药喝完了，我想跟你说说，这太神奇了，心脏热乎，手脚感觉热乎，啊，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啊，从来没感觉过热乎过，啊，心脏感觉安稳，睡觉见好，这几天可以说过得非常安稳。现在已经喝第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啊，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劲儿了。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啊，这是咱们辽宁大连的一位病友给我们来的一个真实反馈信息。你包括我们烟台有一位听友。他是2019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当时夜晚突然就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啊，心脏嘣嘣蹦的就像要从嗓子眼跑出来那种感觉，啊，自己呢就捂着前胸，啊，他就跟。

0: 儿子讲，他说：“哎呦，我这难受啊，我这不得劲儿啊！”啊，这儿子一看，啊，赶紧的给他把那个救心丸给找着了，啊，一下吃了15粒，但没缓解，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是啥呢？赶紧上医院啊，上医院打120，啊，孩子打的120，当时120来了，给拉急救车上，到医院打的氧气，心率是110多下，就给诊断为冠心病心梗。那就住院吧，住了13天医院，啊，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行，啊，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是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吊瓶。这2年呢，就隔三差五的就得打吊瓶，家里这些药，你像贝特勒克啊、阿司匹林呐、救心丸啊，一直就没停过，小药一直就盯着用，但不顶事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的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这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啊，那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就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就得老伴伺候着，这个电话铃一响啊，打个雷呀、哎呦，心脏都害怕一嘚瑟，这家务活啥的那更指望不上，干不了。他讲话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用上300，他说我也就是喝了10多天的时候吧，我前胸就刷了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感觉特别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心脏也不那么难受，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啊，后背也不疼了。他说这一年呢，可以说我过得非常幸福，有大林老师，有300这药，我这心里就托底儿了。昨天自己上菜市场还买回来10斤鸡蛋呢，完事儿呢又拎了5斤多排骨。他讲话，这在以前我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的衬衣衬裤啊，包括爱人的，他都能给洗了，给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上没劲儿，掐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啊。孩子还说呢，说还是我妈包的这饺子好吃，看着孩子高兴，看着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个家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能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所以大林老师一说要走，哎呦，我这心里难受，我就掉眼泪呀。你包括我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最大的困扰就是啥？迷糊，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呢这耳朵就嗡嗡响，就跟那7、8级大风似的，刮的24小时都停不了。这些年为了治病啊，做理疗，讲话了10000块钱都花出去了，但还那样啊，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打着胰岛素呢，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2个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他讲话，自打从今年用上这300，也就10多天左右的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早上起来眩晕呐、迷糊啊，明显的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300喝到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呢嗡嗡响的声音也小了，以前像那7、8级大风，现在呀也就有个3、4级风那样了啊，口渴呀、尿频呐，这些表现也明显的减轻了，到现在耳朵这个响几乎就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是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 所以你就说森柏这药好不？你说这药效果快不快？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你就记住一点：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你就一点，就是化瘀，啊，就是化瘀。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所以咱大家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深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啊。您好啊，大林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呢这是跟你报喜来的啊。就是我用上深柏舒心颗粒呀，我用的可好的。
0: 啊，是身体好了，高兴了，给我报喜。
3: 对对对，感谢这个深柏这个好药，让我呢收获的健康的。我呀是湖北荆州的，我叫李玉华呀。我呢跟着您走啊，得都将近有一年的时间的快。
0: 是啊。
3: 哎呀，这一年下来呀，就是你在那里每一种药呀，我这都有在用。然后呢，这几天呢，我听您说你要到美国去的。哎呀，我这心里头就挺不得劲的。你看每天我一倒的点呢，我呢就打开收音机，我要是一天呢我不听见你这个声音，感觉好像这生活中都少了一点什么一样。哎呀，现在吧，我就真的我蛮担心，你说你这你出国的，你这不给我们打家伙讲苦的，那你说我们以后这个身体该怎么办呢？你说说。哎呦，
0: 咱们别难过啊，别难过，因为说实话，我也不想出国，但是呢孩子在那边订婚了，我不去吧，
3: 哎，对对对，
0: 还不好。 你说老伴儿自己去吧，
3: 对对对，
0: 我还不放心。你再一个呢，我去了之后吧，待上几个月我就回来，我不在那儿常住啊。所以说呢，都是暂时的。但是不管咋说，就是咱们通过前期参柏舒心颗粒呀，你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的使用，这身体健好了，这就比啥都好。
3: 范林老师啊，我告诉你啊，你看我的用这个参柏呀，用的有10个月的吧。我呢之前呢就是有这个心脏病呢，还有肾衰，这两个病呢，那原来真的呀跟我都折磨的够呛啊都。我呢就是17、18那会儿，就刚上班的时候啊，我这个心脏啊就瞧出来毛病的。但是吧，那个时候人呢也年轻，我养几天呢没怎么吃药，也没有到大医院去看，然后呢就没当回事。后来呢就等我结婚呢，生完小孩以后啊，我发现我这个身子呀就是一天呢不如一天的。这4个孩子呀都是我先后。
0: 那家里4个孩子呢？
3: 哎，那个时候俺家老头子年轻时候他是开车的，开大车，一面到头在家里呢也待不了多长的时候。所以呢这4个孩子呀跟我呀就累得够呛啊，就连那俩在操心，我这个心脏呢就开始就有不好的。哎呀，没事吧就开始就心慌了。而且啊后背啊还总觉得发沉。就好像我身上啊，哎呀就背着一块大石头给我压得慌似的。然后呢我上医院我去看呢。
0: 怎么说，
3: 心肌缺血的。还有2、3间盘呢也都有问题。
0: 心脏瓣膜不好。
3: 从2020年开始啊。就我的这个腿呀、哎呀开始就有点肿的。而且这个心脏呢它疼了不说。连带着后背啊又疼了又发凉。还有心绞痛，3天2痛啊就犯一回。哎呀我这一检查呀，结果呢说不但心脏有问题，居然还查出来说有肾衰的都。这个腿也肿。排尿呢就特别的费劲。我的肌酐呢也高。各项指标都蛮高。
0: 是啊。
3: 哎呀当时告诉我说，说你的在医院中你真能可以透析的啊。哎呦当时我听完人家医生的话，哎呀把我呀都吓坏了都。
0: 也害怕了。
3: 害怕。
0: 其实你这个病啊它不光说是跟你劳累有关系。归根结底这病啊都是从淤那开始的，都是由淤堵不通啊，逐渐逐渐的它才加重的呢啊。慢慢的你看出现的浮肿、就是咱说的肾衰呀心衰呀。
3: 哎呀我是后来吧就是打开始听你讲苦的之后啊，我的这个心情呢就开始慢慢变好的。我想起最开始啊就这个肾衰呀，我用上20多天的时候，我的心脏啊就开始好多的，就犯病的这个次数嘞也明显的啊都减少的。在这个腿上啊浮肿也都消下去一些的。等我用3个多月的时候，哎呀这心脏就开始大有好转嘞。我喘气呀、也喘得顺畅多的，不憋闷的。哎呀晚上睡觉啊也蛮踏实。
0: 哎呦
3: 到现在呀，你看我心脏的这个药，我几乎呀我都不需要吃它的。
0: 那挺好啊。
3: 是的，是的。
0: 嗯。
3: 哎呀，最好的吧，就是我的这个肾呐。肾呐，现在这个指标啊，全部都已经下来的。像肌酐这些也不高的。我3个月我可以搞检查，看，说呀是90楼。
0: 啊，那挺好。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它对我的心呐、对我的肾呐都这么好。哎呀，我这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尿毒症呐这些的。
0: 对。
3: 对的，还有我的老伴呐、老伴呢，他就是那个脑血栓呐，他那个吃的有半年了吧，他现在我发现他走路啊，哎呀，都走路都就是 平缓多的。
0: 嗯，
3: 然后说话呢也开始变得

0: 勤出起来的。
1: 嗯，
0: 打小便这方面也不用我帮忙的。
1: 哎呦呵，
0: 哎呀，我真觉得这个孙柏舒心困你这个药呀，还好的啊，这个。哎呀，但是吧，就是有一点不大好。
1: 怎么的？
0: 这个月我这个医院这个价格呀，哎呀，都是一样的，都要700多块钱呢。
1: 啊，对，这不是把这价格调整上来了吗？749、
0: 哎、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呢，确实吧，就有些承担不起的。
1: 啊。
0: 就像我这买的呀、啊，之前都是花550的时候才买。
1: 对，那是最早的时候。
0: 啊，对对对。现在这一伙药一下子你说贵到200多块钱。
1: 是啊。
0: 哎呀，我这一个月我要吃3伙药。
1: 嗯。
0: 然后呢我一个人呢要多花500块钱。可是问你两个人都要吃下要吃药、
1: 嗯。
0: 这一下子1000多块钱的开销啊。
1: 对呀、啊、多花出去1000多块钱呢啊。
0: 啊。我说实在话吧，我跟老板呢、
1: 嗯、
0: 俺两个人。还都买上，接着再吃这个药。
1: 嗯。
0: 但是吧，你说一个月两个月，我也能承担得起。
1: 嗯。
0: 但是你说要一年半载的吧，那可能就有点够呛了就。
1: 嗯。
0: 所以呢，大林老师啊。
1: 嗯。
0: 我在这里呢，我有个请求啊。
1: 嗯，你说你说。
0: 我听你爹不是要到药厂子里去吗？
1: 嗯，在药厂呢。
0: 嗯。我就看他说能不能想想办法，
1: 嗯、
0: 能不能补涨这个价呢、
1: 嗯？
0: 就还按照以前的那个价格，能不能跟我们农一些出来？
1: 嗯、
0: 你看我家里剩下的这点药呀，也不多的、
1: 嗯，
0: 我还想着我再多买几盒呢。我想
1: 啊，好，首先第一啊，就是恭喜你啊，咱们通过孙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心脏啊、
0: 嗯、
1: 肾脏啊这功能恢复了，这是好事。那第二呢、
0: 嗯、
1: 刚才你谈到了这个价格问题啊，这都是有协议的、
0: 哦、
1: 而且现在已经涨上来了，你说我突然再把这价格降下去降不下去。那、但
0: 是
1: 我想想办法，我跟药厂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一些方法，好不好？
0: 哎哎，好的。
1: 所以你最近你听我信儿吧、
0: 哎、
1: 啊。
0: 行行行。
1: 这个事儿你别着急别上火。啊，
0: 哎哎，
1: 嗯，好不容易咱现在把这身体、心脏啊、肾脏啊都养过来了，咱先别管花多少钱，最起码咱现在健康基础是有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真的，我真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要好好谢谢您呐，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0: 哎呀，
1: 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啊，
1: 好好再见，嗯，
0: 好好好，
2: 孙柏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申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申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申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申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8: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7: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9: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7: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你问祖。

所以爹娘我娘一见那一定夸奖。

交给我兄长啊！这天侄女走几天，一生啊，再买点果子，买点糖啊！孩子们待我如亲属一样，哥嫂们处事也善良，啥是亲，啥是义，哥嫂受苦我也心伤。

0: 一碰，好像我的大胸掌。
1: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圣旨下，
2: 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封府尹包拯自入朝以来忠心为国，堪称大宋忠良，其功可嘉。虽严于鲁迅，仍日夜操劳，龙心甚为不安，故命包拯将开封府尹交还，至相国寺念经拜佛，一享晚年，待操省继任开封，王爵谢恩。

乃庞太师，妖国就暴走。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了。

郎都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衡水枣强县大营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2: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它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工肉食和裘皮，就形成了一个皮革和兽皮加工的产业带。
2: 大营裘皮材质考究，做工精良，制作中讲究手法、研法、心法、刀法和针法，还要做到里子平展、缝线细密。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4: 这个熟皮呢是优生变熟，是56道工序，浸水、铲皮、软化、晾晒、拍剪、削揉、回炒，这个勒卵、钉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熟出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揉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2: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貂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饰、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20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 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银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雕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箱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十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4: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世界上的裘皮生皮咱们都集中到大营来，世界上的95%的兔皮，整个中国的水貂皮80%进入大营，通过我们大营加工以后迈向了整个世界。
2: 从比干制裘、狩猎御寒的本能，到今天异彩纷呈的裘皮服饰和裘皮制品，这长达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使裘皮逐渐成为人类时尚的风向标。而大营作为中国皮草之乡，与裘皮的渊源也将继续流传下去。

0: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这前两天呢，我跟森柏药厂食堂大师傅就说，我说我给你拿5000块钱，你按照这个标准呢，准备10桌饭菜，我说要丰盛一下，啊，实惠一点。所以昨天中午，我请药厂的工人吃的饭，在药厂食堂吃的。那么这饭桌上，小辉就说你看，咱们总盼着大林老师来，这大林老师终于来了，那我们让大林老师讲几句好不好？当时呢，我也是有点激动，想着即将要走了，我说实话确实激动，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这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那我就先敬大伙一杯吧。我说来，咱们会喝酒的呢，就把这酒啊都倒满了，不会喝的呢喝点饮料。我说大家呀，这都辛苦一年了，你看说着说还掉泪了。这小辉啊赶忙就说，啊，说大林老师，那孩子要结婚了，啊，这不嘛让老两口过去，所以这次啊大林老师特意来的，就是想看看大家，啊，看看咱们的药厂。很多人听说啊大林老师这孩子终于要成家了，都纷纷地表示祝贺。那一桌呢，周师傅就说，啊，他说我特别仰慕大林老师，啊，仰慕很久了，这人没说的，尤其森柏这药太厉害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你是怎么配出来的，太厉害了，效果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啊，我也不瞒大伙儿，这药方它就不是我的，是谁的呢？是我师傅的。 我师父家里边是世代行医的，所以这方子它也不是民间的方子，最早它应该属于宫里的方子。我说这话要是细唠的话那就长了，你像过去啊，那人的体质跟咱们现在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过去天寒地冻啊，干的也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老百姓风寒的啊，大部分原因呢都是这个风寒导致病死的，或者是劳累死的。不像现在，你看现在什么病人多呀，就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的，包括那风湿类风湿的，对吧，就这一类人特别多。你现代人不动你知道不，所以现代人得这病啊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呢还都跟生气有关，气出来的，就那气滞血瘀，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啊至少有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四成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像肿块啊、恶性病啊，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啊，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老人你就看他那指甲啊，他那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啊，手指头脚指头是吧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有淤堵没，有的你看他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紫，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心脏不好，为啥有瘀啊。包括一身舌头，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越黑越黑的，你跟正常人他就是不一样，那不就是瘀吗。你包括很多人后脑勺那地方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啊，在那后脖梗子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什么血栓带。说这样的人千万别气他，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就脑血栓脑溢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的、痛风的，你像痛风啊，那是啥，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所以都淤堵在这血液当中了，所以这个尿酸它就超标，尿酸高。那你不脚脖子疼吗，对不对，你尿酸高你不疼谁疼啊。你包括刚才我说到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病人，那下肢血管都高出来多少，有的呢随时可能都会出现破裂出血。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啊，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那都截肢，那就是淤堵造成的，不通，那血呀、营养啊它过不去呀，经络它不传导，最后那腿就坏死了。糖尿病主也是这个道理，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啊，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热感觉都不明显，最后那脚一点点烂，那最后那就截肢。所以这些病啊都是淤堵造成的。包括你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血压就高啊，年轻的时候高不，很多年轻时候不高，就像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挺畅通的呀，没看哪一天那马路堵的不行了，车都过不去了，没有啊。那现在怎么一整就堵车呢，你就像北京啊，有的那道路啊一堵两个小时啊三个小时，堵的是水泄不通，讲话了交通瘫痪了，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时候那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畅通。现在的血压怎么高了呢， 因为血管

管不畅通，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它也不那回事啊，就像养花似的，这花啊也不知道最近怎么的了，叶子总黄啊，叶子总黄，那怎么办呢？你就成天拿个剪子瞅哪片叶黄了，你闹心呢，那你就给它剪下去，它黄一片叶你剪一片叶，黄一片叶剪一片叶，最后呢那叶都给剪没了，讲话了秃了，那到最后也没解决问题啊，甚至说最后那花怎么的给养死了，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正常来讲，它这个叶发黄了，你是不是得找原因呢？是不是你得找根儿啊，是不是根系不通了，对不对？是不是根上哪出问题了，那土板结了是怎么的呀，对不对？你找原因呢，那根出问题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人身上有淤堵不通了？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这叶子黄了啊，我就把这叶子给它剪下去，你光从叶上找原因，那能找着吗？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就总从叶子上找原因，其实啊，这根儿啊就是在淤堵，你淤化开了，堵通开了，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气血是不是就畅通了，经络是不是畅通了，脏腑是不是畅通了，我告诉你，你那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血糖慢慢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血糖啊一整就高上来了，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干啥呀，你先运动运动，对不对？讲话了，你说你那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9，身高都不到1.7米呢，那你不糖尿病谁糖尿病啊，对吧？吃完了都不动换，就往那一待啊，往那一躺，往那一趴，你不淤谁淤啊？所以呀、啊，你赶紧的给我运动起来，啊，赶紧的把一身肉给它减下来，对不对？因为这人一活动，啊，一走动，它就相当于化瘀。因为不动才瘀，就像水似的，你看那活水流动的水，它不容易成冰。那啥时候你看着黄河呀、长江啊？对不对？流动的水它成冰了没有吧？它都是不流动的地方它会形成冰。你啥时候看着那大海啊，那每天的浪都1-2米高，完了之后它冻成冰了？不可能。因为运动活动，讲话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流动的水它就不会结冰，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反而不动，就像咱家门口那河泡子似的，那水不动，那是死水，只要一降温，一晚上它就结上冰了。这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一动换它就相当于活血了，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血糖它高的，你别着急用药啊，你运动运动，慢慢的血糖就降下来了。你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这个什么呢，肿块，就是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这是啥呀？说到底它就是瘀。过去讲瘀而成结，心情不好啊，压力大呀，生气呀，身体总淤堵啊，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整肺子上发现个结节，一整胃上啊长肿块了，肠子上长肿块了啊，肝脏上长恶性病了，是吧？肾上出现囊肿了，这些都叫瘀。而深白这药呢，它就是深度化瘀，活血祛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疾病。正常所有的药啊，一天服用2次，但舒心颗粒呢，它比一般的药量足，一天服用3次，比一般的药一天要多用1次。正常一般药啊，一盒半个月也就是30袋，但深百舒心颗粒呢，它这一盒45袋，
比一般的药还多出去15副，一天3次服用，啊，这一大盒刚好用半个月，啊，要是一。

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能不好吗？别人一天服用一次或者两次，那参柏树英颗粒一天服用三次，别的药一袋6到8颗，参柏这一袋药能毁别人家2袋，这一袋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效果能不好吗？你像那天有个患者问，他说我听你讲课啊，也就3-5天，我就想咨询，我就想问问，你像参柏这药能管我睡觉不？我说你是失眠呗？他说嗯，睡不着觉。我说多长时间了？哎呦，得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的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呐，就是心态要强了，啥事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尤其人这一辈子，无论你怎么过啊，你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万天，不是说你有3万天，就是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3万天。讲话了，这还得使劲活呢。所以你把它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你我连这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你知道他是谁吗？他长什么模样吗？你的太奶奶是谁你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啊，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那不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吗？就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不要把生活想象的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就回去躺着。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会死，我也会死，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死，你在意的那些事情啊，终有一天都会消失的。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呢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当你有一天你放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睡着觉了。有人说睡不好觉是枕头不好，背不好，甚至床都不好啊，几万几万的花换啊，枕头啊床啊换，你睡不好觉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啊？你把你的心放下，心宽点，你我呀，你记住，只是历史长河当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的事让你合计呢？怎么的，你家是有那个王位要继承啊，还是怎么的？有多大的资产需要继承吗？没有吧。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2个字，活着。如果换作咱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啥呀，没病没灾的活着，这就是幸福。年轻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这是什么感受，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甚至说经过大手术了啊，经受过生离死别了，就突然间明白了啥是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给一患者看病，这病人呢是我们北京海淀一所重点小学的小学老师，说多大年纪呢？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儿，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一年的呀？他说我76年的。我这一算还不到50岁，48。哎呦，他就跟我说自己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文凭起点低，所以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他说的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

我的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了多少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身体本身就不好，有甲状腺结节，有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了评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职称准备材料，加上教学任务工作繁忙，有一天给学生上语文课的时候啊，突然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就晕倒了。那送医院全面检查之后，查出来乳腺恶性病。他说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别提我多难受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个人，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他说就为了凭这职称，给这身体累垮了。他说这也给我一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你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讲话都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活着。那么说回乳腺就这个病，很多的女同志啊都非常关心这么个话题，因为现在这个女同志得乳腺恶性病的啊，子宫恶性病的，甲状腺恶性病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呀最关心的呢，就是说我一旦得了这病以后，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对吧？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慌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我是不是只能活一个月两个月啦，一年两年啦，甚至有的啊半个月啦？很多人就会瞎寻思了，说那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呢？他因为不同的疾病，肯定他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先讲这个乳腺病，这个病啊它是分期。那么这个病根据什么分期呢？有人说我是一期，有人说我三期啊，有人说我二期，甚至还有人说我四期。那它根据什么分的期呢？首先它根据肿块的大小，淋巴结的情况，包括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专业讲叫TNM 分期，我这都治过，我不能说我多有经验吧，最起码我治过这一类的疾病，而且有些患者我跟踪了十年以上，但是自期的这种效果要差一些，但也延续了生命几年以上。你像三期的这个我治过很多，最早九几年的时候在哈尔滨治疗过个患者啊，到现在我们还联系着呢。你像我治过这女同志，这女同志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哈尔滨煤气表厂的，当时这女同志五十多岁，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乳房已经摘除了，她是大摘除。说什么叫大摘除呢？就是连这个左侧腋窝下边，也就咱说那个嘎吉窝下边的淋巴结整个全都拿下去了。当时这女同志的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她就跟我讲啊，她说家里没什么钱，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呢现在自己交纳那个养老保险，工作也是不稳定，她说得交到60岁呢，所以家里边负担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谈了个对象，定的是6月份结婚，登记都已经完事了，就等着6月份办酒席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我说我不给你搭脉我都知道你绝对能挺到那个时候。为啥呢？你看就凭你说话那底气，你绝对能，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我借你吉言吧，啊，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个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他的精神头瞬间就能好一点了。其实
他当时的这个病啊，属于乳腺三期到四期之间，他就跟我讲，早就知道有这个病，那乳腺一摸有个疙瘩，疼啊，那为啥说到现在才看呢？没钱呢，老伴月月自己交纳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哈尔滨下岗的人很多，这岁数了找工作又不好找，很多呀都是买断工龄。他说我和老伴呢一个单位的，我一女同志50岁退休回家了，老伴不行啊，得60啊，所以就得今天上这儿干，明天上那儿干，这医疗养老保险还不能断喽，有时候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这个生活压力特别大啊。知道自己这病不知道？我说那老人上面就是借不上力呗。他说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爸妈妈没得早，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哥们兄弟好几个，上面有2个哥哥，下边3个弟弟，他是夹在中间的，讲话呢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哥们几个谁管老人借钱呢？哎，谁都能借出来，就唯独他借不出来，妈就我们家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这有这个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说心里边能不合计啊？所以一个月啊就这点退休金，有的时候呢老伴没活啊，还得想着给交纳保险，所以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啊，带生气带着急的，这病就一直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有点钱了，所以杨主任呢我得问你呢，这要钱要太多的话我就不治了，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看着我姑娘出嫁我就死也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你还得给人带孩子呢。我说要是抱孙子了，你给人带上孩子了，你记得你给我包点喜糖。哎呦，那太好了，我借你吉言吧。我说这个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就到今天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顽疾，我不相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是成天把这东西看成恶性的那就完了。首先你心态你得放松，你跟他唠嗑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说咱俩和平共处呗，你该吃吃你该喝喝，我也不干扰你，你也别影响我，咱俩和平共处。你说你要是把我弄死了，那你不也没了吗？你不也得死吗？心态上得好。第二呢，这个病在中医里边它属啥呀？就是瘀。瘤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结而化瘤，一开始小叫结节，再大一点叫增生，再大呢就叫肿块了。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肿块，叫瘤。所以中医治疗很简单，就是化瘀。那大的给它化成小的，是吧？硬的给它化成软的，就像那个雪糕冰棍似的，慢慢你不就给它化掉了吗？那冰瘤子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呀？那不就是聚集成瘤了吗？你给它化开，对吧？它是啥呀？它不就是一滩水吗？所以任何瘤就2个字，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瘀堵在肝上啊，肝脏的肿块，瘀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啊，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
把玉兔在

0: 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你这病啊，你不用信这个信那个的，什么掏空几个家底儿啊，你就喝这参柏舒心汤。那个时候没有参柏这成药，05年以后才有，所以我当时就把方子给他了。我说你自己抓药，前期这个钱呢，你得舍得花啊！你别说我舍不得用药，你得舍得。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三顿，坚持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一个月的时候，这不到我这复诊吗？这时候你看他那个气色就好多了啊！说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你看什么呢？那你首先你不得看他这张脸吗？最起码他脸上有气色了，嗯，稍微红润点了。我又给他搭了搭脉，哎呦，这个脉跳动的啊也是非常有力的。我说这就挺好啊，你的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可能血压上来了。我说没事，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用蒲公英煮水去蒸那个鹅蛋吃，就跟蒸鸡蛋糕似的啊，把这鸡蛋换成鹅蛋啊，一次吃一个，就用蒲公英煮的那个水到那个蒸的鹅蛋的碗里边，一天吃一次，这就能够降低血压。另外呢，这个鹅蛋呢它有解毒的作用，你做这个身体里边产生的毒得不少。参柏舒心汤啊，你就继续这么用着，这病人就非常听话呀，他听进去了啊，因为他见好了啊，因为他明白，他知道自己呢这个病就是瘀造成的，所以呢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明白我讲的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九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一样，你认准病的本质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可能有人说这个瘤啊，我这手术啊，是不是我得补一补？你千万别补，你得先认准病的本质，那就是瘀，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这女同志啊，等姑娘结婚的时候，那头发也长出来了，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你看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呢。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就信我的一句话，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交给时间，时间不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啥，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

0: 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昨天接到一电话，是咱大连的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啊，说今年74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我是做瓦匠的，啊，一直干到60多岁呢。后来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干不动了，2017年12月份突发的心梗、心绞痛，晚上突然就走不动道了。”走几步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啊，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啊，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没钱呢，啊，你做就得把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呢，一直就挺着。就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就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啊。我是在无意间听到您讲课的，森白免费试用，我报名参与了，到今天啊，我药喝完了，我想跟你说说，这太神奇了，心脏热乎，手脚感觉热乎，啊，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啊，从来没感觉过热乎过，啊，心脏感觉安稳，睡觉见好。这几天可以说过得非常安稳。现在已经喝第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啊，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劲儿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啊，这是咱们辽宁大连的一位病友给我们来的一个真实反馈信息。你包括我们烟台有一位听友，他是2019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当时夜晚突然就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啊，心脏蹦蹦蹦的，就像要从嗓子眼跑出来那种感觉，啊，自己呢就捂着前胸，啊，他就跟儿子讲，他说：“哎呦，我这难受，啊，我这不得劲儿啊，啊。”这儿子一看，啊，赶紧的给他把那个救心丸给找着了，啊，一下吃了15粒，但没缓解。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是啥呢？赶紧上医院啊！上医院打120，啊，孩子打的120，当时120来了，给拉急救车上，到医院打的氧气，心率是110多下，就给诊断为冠心病心梗，那就住院吧，住了13天医院，啊，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行，啊，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是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吊瓶，这2年呢就隔三差五呢就得打吊瓶，家里这些药，你像贝特勒克啊、阿司匹林呐、啊、救心丸啊，一直就没停过，小药一直就盯着用，但不顶事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的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这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啊，那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就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就得老伴伺候着。这个电话铃一响啊， 打个雷呀、哎呦，心脏都害怕一嘚瑟，这家务活啥的那更指望不上，干不了。他讲话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用上深百，他说我也就是喝了十多天的时候吧，我前胸就刷了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感觉特别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心脏也不那么难受。等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啊，后背也不疼了。他说这一年呢，可以说我过得非常幸福，有大林老师，有森柏这药，我这心里就托底儿了。昨天自己上菜市场还买回来十斤鸡蛋呢，完事儿呢又拎了五斤多排骨。他讲话，这在以前我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的衬衣衬裤啊，包括爱人的，他都能给洗了，给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上没劲儿，掐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啊。孩子还说呢，说还是我妈包的这饺子好吃，看着孩子高兴，看着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个家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能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所以大林老师一说要走，哎呦，我这心里难受，我就掉眼泪呀。你包括我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最大的困扰就是啥，迷糊，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呢这耳朵就嗡嗡响，就跟那七八级大风似的，刮的24小时都停不了。这些年为了治病啊，做理疗，讲话了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但还那样啊，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打着胰岛素呢，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两个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他讲话，自打从今年用上这深柏，也就10多天左右的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早上起来眩晕呐、迷糊啊，明显的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深柏喝到一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呢嗡嗡响的声音也小了，以前像那七八级大风，现在呀也就有个3-4级风那样了啊。口渴呀、尿频呐，这些表现也明显的减轻了，到现在耳朵这个响几乎就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是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所以你就说森柏这药好不，你说这药效果快不快，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你就记住一点，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你就一点，就是化瘀啊，就是化瘀，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所以咱大家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0: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啊。您好啊，大林老师啊。
2: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呢这是跟你报喜来的啊。就是我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啊，我用的可好的。
2: 啊，是身体好了，高兴了，给我报喜。
3: 对对对，感谢这个深百这个好药，让我呢收获的健康的。我呀是湖北荆州的，我叫李玉华呀。我呢跟着您走啊，得都将近有一年的时间的快。
2: 是啊。
3: 哎呀，这一年下来呀，就是你在那里每一种药呀，我这都有在用。然后呢，这几天呢，我听您说你要到美国去的。哎呀，我这心里头就挺不得劲的。你看每天我一到那点呢，我呢就打开收音机。我要是一天呢我不听见你这个声音，感觉好像这生活中都少了一点什么一样。哎呀，现在吧，我就真的我蛮担心。你说你这你出国的，你这不给我们大家伙讲苦的，那你说我们以后这个身体该怎么办呢？你说说。哎呦，
2: 咱们别难过啊，别难过。因为说实话，我也不想出国，但是呢孩子在那边订婚了，我不去吧，
3: 对对对，
2: 还不好。你说老伴自己去吧，
3: 对对对，
2: 我还不放心。嗯，再一个呢，我去了之后吧，待上几个月我就回来，我不在那常住啊。所以说呢都是暂时的。但是不管咋说，就是咱们通过前期深百舒心颗粒呀，你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的使用，这身体健好了，这就比啥都好。
3: 范林老师啊，我告诉你啊，你看我的用这个深百呀，用的有10个月的吧。我呢之前呢就是有这个心脏病呢，还有肾衰，这两个病呢，那原来真的啊跟我都折磨得够呛啊都。我呢就是17、18那会儿，就刚上班的时候啊，我这个心脏啊就瞧出来毛病的。但是吧那个时候人呢也年轻，我养几天呢没怎么吃药，也没有到大医院去看，然后呢就没当回事。后来呢就等我结婚呢，生完小孩以后啊，我发现我这个身子呀就是一天呢不如一天的。这4个孩子呀都是我先后。
2: 那家里4个孩子呢？
3: 哎，那个时候俺家老头子年轻时候他是开车的，开大车，一年到头在家里呢也待不了多长的时候。所以呢这

0: 十个孩子呀，给我呀就累得够呛啊，就连那俩在操心，我这个心脏呢就开始就有不好的
1: 啊，
0: 哎呀，没事吧就开始就心慌啊，
1: 嗯，
0: 而且啊后背啊还总觉得发沉，
1: 嗯，
0: 就好像我身上啊，哎呀就背着一捆大石头给我压得慌似的。然后呢我上医院我去看呢，
1: 嗯，怎么说，
0: 心肌缺血的，
1: 嗯
0: 啊，还有二三尖瓣呢也都有问题
1: 啊，心脏瓣膜不好
0: 啊。从2020年开始啊，
1: 嗯，
0: 就我的这个腿呀、啊、哎呀开始就有点肿的，而且这个心脏呢它疼呢不说，
1: 嗯，
0: 面带着后背啊又疼呢又发凉，
1: 嗯，
0: 还有心绞痛，三天。

0: 别的费劲。
1: 嗯。
0: 我的肌酐呢也高。
1: 嗯。
0: 各项指标都蛮高。
1: 是啊。
0: 哎呀，当时告诉我说，说你的胆一严重，你真能去透析的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听完人家医生的话，哎呀，把我呀都吓坏了都。
1: 嗯，也害怕了。
0: 害怕。
1: 其实你这个病啊，它不光说是跟你劳累有关系，归根结底这病啊都是从瘀那开始的，都是由淤堵不通啊，逐渐逐渐的它才加重的呢啊。
0: 哦，
1: 哎，慢慢的你看出现的浮肿，哎，就是咱说的肾衰呀心衰呀。
0: 哎呀，我是后来吧，就是打开始听你讲苦的之后啊，
1: 嗯，
0: 我的这个心情呢就开始慢慢变好的。
1: 嗯，
0: 我想起最开始啊，就这个肾衰呀，我用上20多天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心脏啊就开始好多的，就犯病的这个次数嘞也明显的啊都减少的，
1: 嗯，
0: 在这个腿上啊浮肿啊也都消下去一些的，
1: 嗯，
0: 等我用3个多月的时候，
1: 嗯，
0: 哎呀，这心脏就开始大有好转嘞，
1: 啊，
0: 我喘气呀，啊，也喘得顺畅多的，
1: 嗯，
0: 不憋闷的，
1: 嗯，
0: 哎呀，晚上睡觉啊也蛮踏实，
1: 哎呦，
0: 到现在呀，你看我心脏的这个药，我肌肤呀，我都不需要吃它的。
1: 那挺好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呀，最好的吧，就是我的这个肾呐。
1: 嗯。
0: 肾呐，现在这个指标啊，全部都已经下来的。
1: 嗯。
0: 像肌酐这些也不高的。
1: 嗯。
0: 我上个月我去搞检查去，说呀是90楼。
1: 啊，那挺好。
0: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个肾衰舒心克里呀，
1: 嗯，
0: 他对我的心呐，啊，对我的肾呐，啊，都这么好。哎呀，我这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尿毒症呐，啊，这些的。
1: 对。
0: 对的，还有我的老伴呐，啊，
1: 嗯，
0: 老伴呢，他就是那个脑血栓呐，啊，他这个吃的有半年了吧，他现在我发现他走路啊，哎呀，都走路都就是平缓多的。
1: 嗯，
0: 然后说话呢也开始变得清楚起来的，
1: 嗯，
0: 大小便这方面也不用我帮忙的。
1: 哎呦哈，
0: 哎呀，我真觉得这个肾衰舒心克里这个药呀还好的啊，这个哎呀，但是吧就是有一点不大好。
1: 怎么的？
0: 这个月我和这个医院这个价格，哎呀，都是一样的，都要700多块钱呢。
1: 啊，对，这不是把这价格调整上来了吗？749、
0: 哎，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呢，确实吧，就有些承担不起的。
1: 啊，
0: 就像我这买的啊，之前都是花550的时候才买的。
1: 对，那是最早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嗯，
0: 现在这一伙药一下子，你说贵到200多块钱。
1: 是
0: 啊，哎呀，我这一个月我要吃3回药，
1: 嗯，
0: 然后呢我一个人呢要多花500块钱，可是我你两个人都要吃下，要吃药，这一下子1000多块钱的开销啊。
1: 对呀，啊，多花出去1000多块钱呢。 啊
0: 我说实在话吧，我的老板呢，
1: 嗯，
0: 俺两个人还都蛮想接着再吃这个药。
1: 嗯，
0: 但是吧，你说1个月2个月我也能承担得起，
1: 嗯，
0: 但是你说要1年半载的吧，那可能就有点够呛的就，
1: 嗯，
0: 所以呢，大林老师啊，
1: 嗯，
0: 我在这里呢，我有个请求啊，
1: 嗯，你说你说，
0: 我听你爹不是要到药厂子里去吗？
1: 嗯，在药厂呢，
0: 我就看说能不能想想办法，
1: 嗯，
0: 能不能补涨这个价呢？就还按照以前的那个价格，能不能跟我们弄一些出来？你看我家里剩下的这点药呀，也不多的，我还想着我再多买几盒呢。我想
1: 啊，好，首先第一啊，就是恭喜你啊，咱们通过肾衰舒心颗粒啊，我们心脏啊、肾脏啊的功能恢复了，这是好事。那第二呢，刚才你谈到了这个价格问题。啊，这都是有协议的，而且现在已经涨上来了，你说。

0: 钱，最起码咱现在健康基础是有了，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嗯，
1: 你讲我真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要好好谢谢您呢。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1: 哎呀，
0: 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1: 谢谢谢谢啊。
0: 好好，再见。嗯，
1: 好好好。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宗义先生。李宗义呢，这个他在继承前辈名家高庆奎艺术流派的基础上呢，经过几十年的舞台实践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大家都知道啊，李宗义先生是著名的高派老生。那么李宗义呢，他是生于1913年，他是天津人，他呀从小就酷爱京剧艺术。

那么16岁呢，就以这个业余的演员的身份呢，正式登台演出了，而且呢一炮就打响，博得观众的好评，受到了名家的重视。当时都说呀，他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艺术人才，因此啊，李宗毅就更加勤奋的这个专心学习。2-3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能够挑班演出了。以后啊，他又在北京拜了前辈这个演员叫鲍吉祥为老师，艺术上呢日益精进，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他上演的剧目很多，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给观众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宗毅的嗓音呢特别刚健雄浑，挺拔有力，唱腔上具有高派唱腔的那种这个叱咤风云的这么音色，可以说直上九天的气势。同时啊，他又善于用气，深沉含蓄，哀婉迂回。那么在高昂和低回相结合的唱腔当中呢，能够把人物的思想感情真实饱满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啊，他在用气和吐字发音上呢，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为了表现人物当时的精神状况啊，往往在一句唱腔当中呢，运用丹田气和脑后音的共鸣，虚实结合，不换气力，能够这个拖腔拖到十板以上。有一出戏叫《萧元君》呢，其中有一句唱腔，他就可以拉到十板以上，就是十个小节，然后呢，再从容不迫地接唱下去。尤其是在节奏快的这个唱段当中啊，非常富有特色。大家都知道啊，老生戏呢最难度比较大的三斩一碰，就是斩黄袍、辕门斩子、斩马谡、碰杯。那么其中的三斩呢，都以快板多而著称。李宗毅先生在演唱快板的时候呢，那真是功夫到家了，尤其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吐字有力，声音清晰，就好像那个泉水喷涌一样。李宗毅呢，虽然以高派见长，但从不排斥各家之长，而是虚心吸取谭派、马派、余派各大家之长，融汇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主张啊，博采众长，变化运用。那么好，下面呢，大家呀，首先欣赏一下由李宗毅先生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君》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这出戏啊，它是取自小说《三国演义》。

李先生在演唱的时候呢，从第一句导板父子们在公院伤心落泪，这个唱腔就拔地而起。头一句父子，从子字开始就是唱腔呢拔地而起，一腔怨气呢化作了凄厉的呼号。由于高音和低音的差距很大，形成了剧烈的跳跃和不停顿的盘旋。这一句导板呢，我听过去老艺人们讲过呀，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高派，尤其是他说高庆奎老先生呢，他在唱这句导板时候呢，就这一句导板就能唱三分钟。过去啊，那个唱盘呢，大概一面可能就是三分钟，他一句导板就可以把这一面唱盘都录满了。那么李宗义先生呢，他的运气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表现了极为悲痛。他在唱腔唱回笼的时候呢，这个回笼啊一般都是导板所表达感情这个意犹未尽的一个补充，当他这儿唱到伤悲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呢，唱得格外凄惨。这个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个导板最后那两个字伤悲，这两个字唱得格外凄惨。当这段唱腔转入了原版以后呢，那么那种思念夫后啊，还有这个热泪滚滚感人至深的唱腔呢，表现在二黄儿年岁小玩孩童之辈这句唱腔当中。前面我说了，李宗义先生呢，有的时候呢由于感情的需要，人物的需要，他往往有的时候一个腔可以拖十板。一方面是显示了李宗义先生呢他有雄厚的用气功力，另一方面也能表现了汉献帝那种撕心裂肺的感情，就是儿皇儿年岁小，这一个小字他可以唱十小节。如果要是没有功夫，如果丹田气底气不足的话，一般人很难完成任务，就是根本唱不好。因为这个腔大腔拖下来以后啊，接着还要甩一个大腔呢。那么随后呢，在转三眼的时候，他有一连九句七瓜人，这个七瓜人在旋律这个同中有异，你唱九个七瓜人呢，如果要是一个音准唱下来，那显然呢就是没有什么艺术了，没有这个感染力了。九个七瓜人，每一个七瓜人那都不一样，都有变化，都有起伏，那么一件一件的数说曹操的罪状，从而呢宣泄了人物内心的悲愤。接着鼓声响起，转入了这个摇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这个表明了形势这个突起急剧变化，不知道曹操呢又要使什么诡计。唱腔的这个跳动急速，表现了汉献帝呢这个时候胆战心惊的个情绪。这出戏呀是高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边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范以诚演唱的一段择英会。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范以诚演唱的《择英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我们会在一些古籍或者是古装的电视电影作品当中看到，咱们中国古代的宝刀宝剑是辈出的。战国时代吴越的铸剑师打造出了干将、莫邪、巨阙、湛卢等传奇宝剑。三国时候，曹操命有司制造出多把百臂刀。蜀汉著名的兵器制造家蒲元在斜谷口为诸葛亮铸刀3000口，能够砍断铸满铁珠的竹筒。而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刀已经达到了中世纪刀剑制作的最高水准。但是好像到了后来，咱们中国这些削铁如泥的宝刀宝剑忽然都消失了，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说呀，这个百炼钢的技术啊，在唐朝以后就失传了。宋代以后，中国所用的军刀大多用钢条锻打，用水或者动物的尿液来淬火，刚性有余而柔韧不足，很容易生锈或者是折断。其实呢，刀剑工艺失传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当时的封建统治太严密了。拿宋代来说，民间不允许私藏刀剑，违者处死。而且锻冶刀剑的工艺资料更是当权者的忌讳，再加上承平日久，重文轻武，士大夫佩戴刀剑完全是出自装饰，而忽略实用价值。至于地方上的铁匠，能够打出耕田的锄头、切菜的菜刀，就算合格了。到了明代呢，刀剑的工艺更是每况日下，军队里的制式兵器啊，也是粗糙之极。反而是当时的日本把造刀的工艺发扬开来。那么他们是如何制造出这么锋利的宝刀呢？日本刀啊，在学术上叫做平面碎断附体暗光花纹刃，是用低温高碳钢反复锻打淬火冶炼研磨而成。简而言之啊，经过刀匠一系列繁琐细致的加碳捶打、淬火、研磨，可以确保刀刃的硬度和韧性。日本刀本身的这个弧度啊，符合工程设计原理和物理学的原理，双手握刀更能在不同的角度下随心所欲地展现最大的切砍范围。其次呢，这个日本刀的刀刃呀，有锐利的斜面，结合厚厚的刀身，就像一个楔形，比较适合切割。对于血肉之躯来说，这样挥舞如飞的利器绝对能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刀在江户时期传到欧洲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之亚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下雨剑，传说呀是众神采守山之瞳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下雨。第二把，战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战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呀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魏人孔周所有，与寒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几折高派戏的这个选段。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辕门斩子。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许多戏迷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出高派代表剧目。这个戏是取材宋代杨家将这个故事，说的是啊，杨彦昭的儿子杨宗保呢，奉命这个巡营去了哨，那么他在木柯寨呀，被穆桂英擒住了，而且招了亲。杨彦昭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非常恼火。当杨宗保回营交令的时候呢，他就以杨宗保阵前违犯军令，要将他绑在辕门外斩首。杨宗保这个要被斩的这个消息呢，传到了他的祖母佘太君以及八仙王的耳朵里。佘老太君和八仙王呢，纷纷去找杨彦昭去求情。杨彦昭呢，据理力争，坚持要按军法处理。后来啊，还是在穆桂英以献出降龙墓、大破天门阵为代价，求得了不斩杨宗保的人情。那么这段唱腔呢，就是杨彦昭啊向佘太君侃侃陈词，表现他执法如山的严正态度。他不因为是父子而徇私情的大义凛然的气概。开始啊，西壁刀板第一句行腔非常紧凑，并往高处扬起。

这是表现杨艳昭对母亲到来感到突然而且惊慌，就是那句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这句唱腔。接下去两句娃娃调，这个其中迎接娘来和见老娘以及躬身下拜这三处呢，行腔徐缓延伸，迂回曲折，表现了对母亲敬爱的深情，唱腔韵味浓厚，完全是高派风格。大家都知道这个杨艳昭下位去迎接娘来以及第二句见老娘躬身下拜，这两句是典型的娃娃调唱腔。然后呢转为原版，情绪呢也随之一转，先是问老娘嫁到此所谓何来，这个位字的行腔呢好像在原地转了一个小圈，显得很精巧，刻画了杨艳昭呢明白了母亲的来意，从容不迫的请问老娘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后来的十句原版呢，在肝肠气坏、斧劈刀开和丝配裙钗、捆绑帐外这几处的唱腔呢，语气强调要音量加重，而且呢喷吐有力，唱的这个浑重而又明快。接下来啊就是转快板了，这是因为佘太君呢表示要看在这个杨宗保年幼无知，希望他能够从轻发落。杨艳昭认为呢，这个母亲的讲情啊，你讲的是人情，而且我知的是军法，身为主帅呢绝对不能迁就。那么他唱到从讲几个年幼人开始，一直到是禽兽投胎，这是十一句堕板，也就是十一句快板，向母亲呢阐述了理由，拒绝了母亲的求情，唱腔节奏非常快，而且清脆流畅，感情真挚。就是他这段唱腔呢，就是当着佘太君列举了这个有很多年幼的人，他们不是年幼无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已经都成了什么大事了，其中包括什么周公瑾啊、石敬瑭啊，举了很多这样例子给佘太君听。佘太君听了以后呢大为恼火，又用传宗接代的理由呢来阻止杨艳昭执行军法，这样一来杨艳昭的态度也更加坚定了，反驳了也就更加强烈了。接下来又是五句快板，当唱到叫交赞蒋宝剑悬挂帐外，叫交赞这三个字是一句嘎调，李宗玉先生这个嘎调呢他不同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嘎调呢唱到嗨西就了不得了，而李宗玉老先生呢能把这个嘎调唱到嗨地，一声嘎调直冲云端，威严凛冽，势不可挡。蒋宝剑悬挂帐外又高又长的一个行腔，表现了任凭谁也无法这个动摇杨艳昭斩子的决心。最后归于到摇板，老娘亲再讲情而自刎头来，这时候他的态度就是如果谁再说情，那么我杨艳昭就自刎了。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非常要功夫的一出戏，如果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娴熟的演唱技巧，没有一条好的嗓子，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恰恰呢李宗义先生就具备了这三个可贵的条件。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在清淡路，十二岁不被太白，去厅堂，十三岁来的登台，三国忠孝道扬名扬四海，十岁上学道法颇有将才，十二岁在东吴世界元帅，他坦荡，他孟德日头边还带士兵，我国功成为南疆上草兵，八十万不知上百次烈士，我真的陪着下寨，单刀直挑独台。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代表剧目《辕门斩子》的选段。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捉放曹》。那么这出戏呢，是取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啊，孔融把那个颇有才能的这个学士祢衡呢，推荐给曹操。祢衡认为曹操呢，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并且没有招贤纳士的诚意。结果曹操见到祢衡以后呢，他又觉得祢衡这个人呢傲慢无礼，便有意识的呀当众侮辱了祢衡，命他在酒席宴前呢击鼓以助酒兴，这个是明显的侮辱祢衡。祢衡借此机会啊，就当着群臣把曹操痛骂了一番。这就是击鼓骂曹这个故事。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的这段唱腔呢，它是共分三个小段落。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残臣挡道谋汉朝这个导板，接下来快原版，接着又转两段舵板。李宗义先生在演唱这个唱腔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孕育了很多高派的一些个精髓。他不同于洋派或者是马派，可以说是独具韵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夫人平安了，太公无耻，臣推掉不甘愿拼命在地桥，为人守得公主不脱纸烂看还死跑。二人把火将他了，就把虎子当领了，有朝一日风云刀把金腰，我打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罗雀绝鼠。罗雀绝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缘绝良尽的困难处境，也表示尽力筹措物资。这则成语来源于《新唐书》，故事是这样的：公元755年冬天，深受唐玄宗李隆基信任的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突然起兵叛乱，他的150,000大军迅速南下，击败唐军，很快攻下了东都洛阳。雍丘县县令令狐潮以为要改朝换代了，竟然擅自离城去向叛军求降。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甄元令张巡主动招募壮丁，组织一支2000人的军队，突然向雍丘发起了进攻。待到令狐潮求降归来，雍丘已经在张巡的控制之下，令狐潮的妻儿已被杀死。令狐潮极度愤怒，便去调集了40,000叛军前来攻打雍丘。张巡以有限的兵力对付强大的叛军，坚守了雍丘60多天，始终未向叛军屈服。后来雍丘东面的居阳也受到了叛军的攻打，居阳太守徐远派人向张巡求援。张巡考虑到居阳的地位比雍丘重要得多，决定放弃雍丘，移兵居阳与徐远会合，并毅然担当起了守卫居阳的重任。两城能战的兵力合起来不过6000余人，而叛将尹子奇率领的大军达到了130,000人，双方力量极其的悬殊，但张巡毫不畏惧，激励士卒勇敢地杀敌，半个月就消灭了叛军20,000余人。尽管官军奋力杀敌，但尹子奇能不断地补充人马，而官军得不到补充，因此官军的处境非常的危急。一天，张巡在城头巡视，发现敌中有几个骑马的将领，但不知其中谁是尹子奇。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谋，将一根桅杆削成箭向敌阵射去，然后仔细观察动静。但见一个叛兵拾起用桅杆削成的箭向一个将领报告，意思是官军箭已经用完了，再用桅箭代替。那将领当即取过桅箭观看，其他将领都向他围拢过去。张巡马上断定那取过桅箭的定是尹子奇，就命在旁的部将南霁云对准他射箭，那人果然是尹子奇，当即被南霁云射伤。叛军为了救护尹子奇仓皇撤走，居阳的军民也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是好景不长，过了2个月，尹子奇又率兵来攻，兵力也增加了好几万。这一回他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在城外掘了3重生壕，准备困死居阳的军民。居阳城里的粮食很快吃光，饿死的士兵越来越多，到后来能守城的只剩下600多人。张巡和这些能活下来的都伤病在身，疲乏不堪。这时一切能填肚子的东西

没有人叛军投降。最后由于梁晋援绝，居阳城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徐元等壮烈牺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议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说到，秦赵两强的绝国大战，战场已经铺开，大军已经对峙，多少邦国之兴亡，苍生之命运，都将为这场大战的结局所左右和决定。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举兵百万，空耗财货无以计数的两军却始终僵持不战。这期间，合纵抗秦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燕王拒绝与赵国合纵，齐国也只是做齐强壁上观，与赵国以结抗秦联盟的韩王、魏王也只是再三催促赵国应该与秦国对决一战，以证明自身之强大。而与此同时，齐、燕、韩、魏这几个国家还暗派使节远赴秦国，以探视武安君白起的病况为名，试探虚实。而唯有韩国特使韩明被秦国冷落，吃了闭门羹。韩国由此认定，定是因为将上党赠于赵国之举得罪了强秦，现如今看来只能跟定赵国。于是韩国特使韩明把从楚国特使打探来的消息告于赵王，因此白起病入膏肓的消息令赵国君臣精神大振，顿觉骤然轻松。那么赵国果真是到了扭转乾坤的时刻吗？好，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 傲视天下的赵军长驰守势，与其说基于国力判断，勿宁说惧怕白起这尊赫赫战神。白起领军以来，每战必下十城以上，斩首最少八万，与山东战国大战二十余场，全部干净彻底获胜。其猛其刁其狠其算其谋其智其稳其冷，堪称炉火纯青。对手从来都是毫无喘息之机。近十余年来，凡白起统帅出战，山东六国已经无人敢于挂帅应敌了。如今这尊令人毛骨悚然的战神终于奄奄待毙了，如何不令人骤然轻松？邯郸国人弹冠相庆了，没有了白起，赵国五十万大军便是无法撼动的山岳，便是无可阻挡的隆隆战车，终将要碾碎秦军。一时间，邯郸国人求战之声大起，理由只有一个：秦压赵军三年，该到赵军大反攻之时了。在举国请战声浪中，邯郸传开一个重大消息：秦军不惧老廉颇，唯惧马夫子赵括。秦军畏惧马夫子的传闻在赵国君臣中激起了非常的反响。孝成王第一次听到笑了笑而已，可短短旬日，先后有二十多位大臣向他禀报项羽示警的这个说法，越说越有本，越说越有证，孝成王不禁怦然心动了。这日平原君进宫商议上党粮草事宜，孝成王笑着问了一句：人言秦军畏惧马夫子，哈哈，王叔可曾听说？平原君稍事沉吟道：老臣早已听说，恐流言有诈，未敢报王。王叔所虑不差。孝成王思忖道：然事出有因，能否派密使斥候查勘一番？平原君道：王有此意，老臣自

当部署查勘。旬日之内，斥候从上党陆续回报，秦军将士中确乎流传着各种马福子父子的故事。兵士们夜间在篝火边闲话，高一声低一声地说马福子如何如何，却始终没有听到怕马福子的说法。只有一个乔装成河内运粮民夫混入秦军营地的斥候说，他听到秦将王陵高声大骂，鸟，马福子没来撤个甚？廉颇老卒会打仗吗？过下生擒这个老匹夫。又过旬日，派到咸阳的密使回报，咸阳国人多议论指当年马福军胜过秦军，目下武安军虽则不行了，但只要廉颇统军，秦军哪位大将都可胜得这老卒，秦国照样灭赵。最重要的是，密使通过楚国大商与秦国国卫府的几个吏员有几次饮酒聚谈，吏员们都为武安军即将辞世长吁短叹，但说到战局却都是轻松随便，说王和可能与马福子不相上下，但对付老廉颇绰绰有余也。平原君揣摩再三，不知如何决断了。平心而论，平原君对赵括的种种做派很是不以为然，对赵括的兵家才能也实在心中无敌。然三年过去，两国大军对峙终须有个结局，长守死耗不是出路，加之白起将死，莫非当真到了扭转乾坤的时机？辗转反侧一夜，仍是莫衷一是。清晨寅时三刻离榻，平原君赶着卯时进宫了。孝成王正听蔺相如禀报列国情势，见平原君进得书房，摆摆手让蔺相如稍等，转身对着平原君一笑，王叔匆匆而来，想是查勘有定。平原君将各方回报一一说明，末了道，此事老臣难决真伪，但凭赵王决断。孝成王兴奋拍案道，哈哈，果真如此，天意也。我王诧异。一直安坐静听的蔺相如突然插话，邯郸传闻，臣亦闻之，姑且不说此等流言完全是秦国用箭，以实情论之，马福子不可为将。孝成王有些不悦，为何？蔺相如神色坦然道，赵括才名虽大，只是据书谈兵，不知据实应变，赵括为将有浇筑鼓瑟也。浇筑鼓瑟，此话怎讲？调弦之柱被浇粘住，瑟无以发声。赵括为将，如同浇筑了50万大军变通之道，唯与猛攻死战一途，后果不堪也。赵孝成王一时默然，思忖片刻，笑道，上卿之论未免失之偏颇。哎，老臣论才但以公心。也好，本王与王叔私谋一番再说啊。孝成王一摆手，显然要蔺相如不要再说了。蔺相如本已经成为隔代褪色的老臣，与孝成王远非与惠文王那般君臣笃厚，更兼孝成王已经显然断定他论才不公，再评说赵括便是适得其反。蔺相如毕竟明锐，如此想得明白，一拱手告辞去了。次日，邯郸又传开一则消息，蔺相如与廉颇有文景之交，诋毁马福子图谋朋党私利，传闻沸沸扬扬，几日

0: 之内，朝野皆知。平原君觉得这则传闻实在蹊跷，进宫提醒赵王当机立断，否则上党大军不稳，邯郸民心也不稳。虽未明说，平原君显然希望赵王将廉颇蔺相如传闻看作秦国用剑打消启用赵括之念，抚慰廉颇平息流言。不料孝成王已经在传闻流播之时召见了赵括，做了一次长夜密谈，此刻已是另一番思谋。平原君一催，孝成王当即断然下书，拜马夫子赵括为上将军，统帅上党大军，决战秦国。消息传出，邯郸国人奔走相告，一时满城欢腾，朝野臣民尽皆慷慨请战。孝成王大是振奋，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顺天应人的圣明决断，立即又下了一道王书。三日之后，亲自率领举朝大臣为上将军交廷壮行。王书颁下，孝成王立即召平原君进宫，要平原君前赴上党坐镇，一则督察大军，二则做赵括大军的粮草辎重总后援。实际上形成的格局是，赵括带廉颇，平原君带赵括，孝成王坐镇邯郸做最终决策。平原君不加思索，慨然应允。赵王已经即位七年，诸多事体已经流露出独断迹象，自己若执意守在邯郸领政，推辞赴军实在不妥。正在君臣计议统筹粮草的诸般细节时，老内侍禀报说，马夫君夫人抱病求见。孝成王已经站了起来，走向门厅，快请。赵奢遗孀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夫人了，拄着一只竹杖，玉带行礼，被笑盈盈的孝成王搀扶住了。虽则如此，老夫人还是执意向孝成王微微一躬身，方才坐在了内侍搬来的绣墩上。啊，老夫人，大事安康也。孝成王笑着高声说了一句祈福词。君上，可是用赵括做了大将？老夫人突兀一问，神态分外清醒。啊，对呀，马夫君将没有胡子也。哎，君上诧异。老夫人摇摇头，喘息几声，平静了下来。马夫君在世时曾几次对老身说及，若赵括为将，必破君辱国，老身问何以见得？马夫君说，赵括三病无可救药。哦，三病？平原君不禁笑了。哪三病啊？读兵书，寻章摘句，有才无识。孝成王大笑，马夫君屡次被儿子问倒，气话不作数。盛气过甚，轻率出谋，一言兵事。哎呀，此等断语大而无当，老夫人何须当真呢？ 啊老夫人不断摇头，自顾认真地说着，
1: 其父在时，
0: 但受君命为将，不问家事而入军，王室赏赐尽皆分与将士共享，亲友者百。

非圣贤，孰能无过？何独对赵括秉性细行如此苛责？果如此说，廉颇老卒吴文、蔺相如曾为乞食门客，都做不得栋梁之才了。老夫人默然良久，喘息一声道：“知子莫若父母也。君上执意用赵括为将，请君上准许老身族人不连坐其罪。”“准请。”孝成王慨然拍掌：“马夫君有首拜秦军之功，老夫人与家族自当免坐啊。赵括建功之日，老夫人与家族却要一体封赏。”“唉，父母之心为天知之也。”平原君叹息一声抚慰道：“老夫人言尽于此，不要再说了。成命一出，军心民心不可乱也。”老夫人不再说话，抹着眼泪点点头，被侍女搀扶去了。孝成王看看若有所思的平原君，转身一声吩咐：“宣赵括进宫。”上党相持进入第三年，赵括军务日渐减少。后来赵括只有一件事，每月在邯郸与上党间来回一次，在邯郸国卫府统筹输送粮草，在上党廉颇幕府交接粮草。虽说再也没有与廉颇横生举语，却还是话不投机。赵括与廉颇几乎从来没有磋商过战场见识，但赵括绝不是无所事事，更不是没有了主见，相反更忙碌了。这忙碌是本职军务之外的诸般军情揣摩。只要在上党，赵括总是到赵军壁垒逐一踏勘，回到行辕便要绘制一幅壁垒图。两年多下来，赵括已经将两大防区的46处壁垒全部踏勘完毕，46张大图也全数画完。在武安君白起将死的传闻流播之时，赵括又再次对所有壁垒踏勘一遍，回到行辕对照壁垒图，竟发现所有壁垒三年来没有丝毫变化。赵括愤怒了，立即带着大卷壁垒图兼程赶回邯郸，连夜求见孝成王。这便是赵括与孝成王的那次长夜密谈。赵括一番话使孝成王大为震撼。老廉颇曾对平原君生言：“但有战机自当攻秦。”既然如此，当逐年做攻敌之备，或设置器械，或前移壁垒，或隐秘挖掘前出地道。然则全数壁垒三年无变，赵军何有攻敌之心？如此坚壁防守，臣实不解老将军终将如何。看着慢慢摊了几大案的壁垒图，看着已经变得黝黑精瘦的年轻将军，孝成王心下感愤不已，不禁拍案感愧：“马夫子啊，白起这恶煞终是到头也，你若为将，却当如何？”赵括一声长叹：“唉，惜乎，赵括生不逢时也，不能与白起并世交锋也。”孝成王双眼顿时大亮：“马夫子期盼与白起对阵，壮哉！”赵括坦然道：“故国不以山河之险，胜敌不以弱将而成。若我国人将战胜之望寄于白起之死，实为侥幸图存之心，不足取。”

0: 白起纵是方今战神，也须得以战场之法打仗，何惧之有哉？这番夜谈，孝成王对赵括骤然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决心启用赵括。此刻孝成王要做的是抚慰赵括，使他勿受老母之言乱心。赵括匆匆进宫，听孝成王平原君一说，却轻松地笑了，哈哈，老父终生亲我，尽人皆知，老父此话非但对老母说过，也对先王说过，赵括若是计较在心，成何体统？平原君不禁大笑，马夫君父子天下一齐也啊，父子相轻，直言相向，连带老母卷入，却谁也不做计较啊。转而又低声笑道，少将军若要置买地产，先不要忙啊，此等是老夫帮你先打仗再说。赵括大笑道，人言诚可畏也，我在武安谷地买了600亩草场，专一为我牵骑队驯马之所，传入老母耳中，变成了置买私产，夫复何言啊？平原君不禁惊讶，哦，上将军牵骑护卫，自有国家军马，何劳自己买地驯马？去年时，李牧受我之托，在阴山临湖不足，为我买得600匹未驯野马。我想尽快就近驯出，替换牵骑队老马，使牵骑队成为一支风暴铁骑。驯不稳，白起但在军中必率300铁鹰见士。孝成王听得大是感愤，立即吩咐身边老内侍立传王书，再赐上将军黄金千亿。赵括毫不谦让，慷慨一躬，谢过我王。平原君又是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壮哉马夫子，老夫做你督军使啊。君臣三人同声大笑。三日之后，初秋的太阳堪堪挂上雄峻的箭楼飞檐，邯郸西门外已经是车马淋淋，行人如潮。赵孝成王亲率百官从官道西来，邯郸庶民更是万人空巷，从四面八方拥向那座古朴硕大的迎送石亭，欢呼雀跃地堆在山丘，挂在树梢，处在任何一个可以遥望石亭与官道的棱坎上，都要一睹以与白起并世对阵为荣的年轻上将军的风采。日上半山，遥闻鼓声大作，号角连天，邯郸西门外军营旌旗飞动，一彪军马火焰般掠地卷来。片刻之间，一杆红色大道旗，一个斗大的赵字满当当涌入眼帘。大道旗下，一员黝黑高挑的英挺将军端坐于雪白战马上，大红绣金斗篷猎猎舒卷，头顶帅帽灿灿生光，一身棕色紧身胡服皮甲俨然天神般威武，身后千骑一色的红棕阴山烈马，仅是那隆隆如战鼓般整齐的马蹄声，便是人皆骑射的赵人立时一片喝彩。马队风驰电掣卷来，在亭外半箭之地，齐刷刷山岳般骤然人力，漫山遍野响彻了上将军万岁，马夫子万岁的欢呼声。
1: 刚才说到，流传于赵国的两则消息令举国大震，一则是战神白起沉疴已久，行将就木，一则是秦军不惧廉颇，唯惧马夫子赵括。对于此等说辞，虽有重臣劝赵王谨慎，但赵国孝成王仍断然下书拜赵括为上将军，统领大军决战秦国。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说到科举制度，你知道被清政府废除的科举制最后一场都开了些什么题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科举制度啊，是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19世纪80年代之后啊，随着西学的传播还有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888年，清政府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啊，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实物测命题，严禁凭笔体楷法的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朝廷实行了新政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朝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此时啊，科举考试已经改为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为科举为吏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啊，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朝廷照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意图。至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离。那么1903年，光绪29年，这最后一次科举都考了什么呢？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个呀是极为重大的变动。从各省乡试的考题来看，的确大多结合新学和实务，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其中啊，顺天府，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乡试，历来都是全国之观瞻，它的考题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的风向标。以策论为例，5道题目分别是：汉初持商贾之律论，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公遂至渤海与许至朝歌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吴京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见智通鉴真，德容上大学演义论。这些题目啊，显然和拟议当中的放宽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也能看出当时清朝廷统治面临巨大的困难，急需中兴之策。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自白起统兵以来，与诸国间的大仗20多场，场场大获全胜，从而令山东六国无人敢挂帅与之对阵。现如今白起即将辞世的消息，以及秦军畏惧马夫子赵括的传闻，令赵王从犹豫之初到决定拜马夫子赵括为统兵抗秦大将。这一决定虽遭赵国平原君以及蔺相如的反对，甚至连赵括之母也力劝赵王收回成命，但众人的阻拦并未令赵王改变决定。他亲率百官与百姓为赵括石亭相送，威武壮行。那么长平换将，被替换下来的忠勇卫国的老将军廉颇又作如何反应？豪气勃发的新任上将军赵括又将发布怎样的军令？这里是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6: 朝臣家道，乐声悠扬，孝成王踏着厚厚的红毡迎了上来，对着迎面大步走来的赵括，从身后内侍的托盘中捧起了硕大沉重的青铜九爵。赵括拱手一声：“臣甲胄在身，不能全礼。”双手接过青铜大爵，汩汩痛饮而下，一连三爵凛冽照旧。赵括顿时面颊绯红，高声道：“我王率朝野臣民为臣壮行，臣请歌一曲，以明心志。”孝成王转身一摆大袖：“好，乐工赵峰。”战国谚云：“秦赵同宗。”赵人乐风与秦人乐风如出一辙，慷慨豪迈如同嘶喊，肺腑悲声苦绝其心。赵峰一起黄钟大吕，弦管激扬，赵括枪然拔出弯月胡刀，青光闪烁间，一声清越高绝的嗓音破空而出：“兵书千卷，雕弓天狼，九州烽烟，壮士何伤？铁衣胡马，长驱上党，扫灭秦卢，大赵煌煌。”随着响遏行云的一声高枪，赵括弯刀入鞘，满场人众肃然无声。孝成王泪光盈盈，对着赵括深深一躬。骤然之间，欢呼声震天动地般淹没了邯郸郊野。赵括挺身向孝成王一拱手，飞身上马。一阵鼓声，一片飞动的火焰卷着一点雪白绝尘去了。孝成王望着远去的马队，久久伫立着。换将风声传到长平行辕时，老廉颇震怒了。半年以来，军营流言不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老廉颇大是头疼。他坚信这些流言都是秦国那个黑兵台恶意散布的，对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疯传，老廉颇实在找不出破解之法，除了大骂秦人卑劣，只有严厉申斥全军，传播流言者力斩不赦。纵然如此，流言还是鬼魅般游荡在军营。更令人气恼的是，有些传闻迅速得到了正统途径的证实，譬如白起将死，譬如合纵未成。老廉颇军令再严，也不能每日杀人。 时间一长，老廉颇对这无孔不入的鬼魅流言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三个月前，军营流传出秦军不惧老廉颇而独惧马夫子的消息时，老廉颇破天荒地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滑稽滑稽，秦人造谣术太得拙劣也，说自己怕一个翩翩书生当老赵人瓷锤愣种吗？鬼才信了。老廉颇非但没有禁止这则流言，反倒走到哪座军营说到哪座军营，说罢总是大笑一通，以这则最是荒唐的流言讥讽秦人造谣术的拙劣。在廉颇看来，秦人制造的这则流言荒诞过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只能使所有流言在赵国朝野变成一阵烟雾飘散。谁知正在他兀自哈哈大笑的时候，一则惊人的消息在军营迅速流传，赵王决意换将，拜赵括为上将军，老将军要去职了。廉颇脸色铁青，当即升帐巨将，严厉追查流言来源。谁知四十多员大将一片沉默，没有一个人出声。廉颇大怒，雪白须发骤然几张，拍案一声大吼：
7: 思过，立即查核，无论兵将，传谣皆杀。
6: 正在满帐肃杀之时，突闻幕府外马蹄如雨，中军司马飞步而来，低声在廉颇耳边说了一句什么。老廉颇脸色骤然一变，对思过将军吩咐一句：
7: 你只查核，老夫片刻即回。
6: 转身大步出了幕府。朦胧月色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大步走了过来，廉颇惊讶的声音都颤抖了：
7: 相如，你如何来了？
6: 蔺相如淡淡一笑：呵呵，患难闻警，我不来谁来？
7: 老兄弟，幕府后帐稍等，处置完军务，你我痛饮。
8: 哎，将士无罪也，老哥哥不要错杀了，听我说。
6: 蔺相如拉起廉颇到了行辕战车的角落处，随着初秋的凉风，蔺相如的雍雍低语不啻一声惊雷，廉颇顿时木桩般呆滞了。蔺相如的声音清晰地说着说着，一直将三年来的种种大事说了个巨细无遗，反复拆解，条分缕析，不休不止地说着说着。终了，老廉颇粗重叹息了一声：
8: 哎，明白也，老兄弟不说了。
7: 老哥哥若不愿留赵守边，选个立脚之地，相如送你。
8: 哎，老夫之心凉透了，赵国之外，老兄弟任说个地方。楚国，我已与春申君说好，或隐居或为将，皆由你便。明日交接完毕，老夫即刻便走。
7: 也好，邯郸家人相如一力护送入楚，那时与老哥哥终日盘桓，
8: 如何如何？你老兄弟也要挂冠啊？
6: 蔺相如凄然大笑：
8: 赵国连长城都不要了，蔺相如何足挂齿也？哎，天王赵国，夫复何言？
6: 廉颇喟然一声叹息，觉得身后有意，猛然回身端详，骤然间老泪纵横，
8: 40多员大将整齐肃立在幕府庭院，无声地围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对着朝夕相处的将军们，老廉颇深深一躬，直起腰，挥挥手，拉起蔺相如大步去了。次日傍晚，赵括与平原军的马队开到了长平。廉颇一身老粗布衣，平静地迎接了先头入关的平原军，淡淡一句道：“平原军不许说了，老夫今夜便行交接。”平原军原本尚有疑虑，着意做了渐进安排，劝说赵括先在长平关外驻扎一夜，由他先期抚慰老将军，并通报众将后，再行定夺军令交接日期。目下老廉颇如此行头，如此说法，平原军心头猛然一惊。老廉颇坦诚执拗，勇冠天下，部下大将更是浴血患难，但又不服便是事端，此话是真心还是示威？赵胜食言，万般无奈也。老将军记恨，赵胜请罪。此乃天意，老夫何敢罪人？平原君不信，随老夫入军。进得长平幕府，巨将厅灯烛煌煌，众将肃然列坐，帅案上赫然摆着兵符、印信、令旗、王剑等一应军权公器。老廉颇一笑：“全军大将46员，一个不差。”平原军通晓军旅，知道大将齐聚便是军中无事征兆，放下心来笑道：“老将军忠勇谋国，赵胜先行谢过。”转身对随行司马吩咐：“请上将军入关接防。”片刻之后，千骑马队隆隆进入长平关。赵括带领着一班军吏与4名护卫武士，气昂昂进了幕府巨将厅。40多员大将依旧肃然无声，平原军也是默默站着，只是看。老廉颇对着赵括淡淡一笑，朝着赵括一伸手，赵括激情勃发而来，一路上不知想象了多少种交接情形，谋划了多少种应对之策，偏偏没有料到目下这种毫无生趣的交接。赵括本想慷慨宣读王书，谁知廉颇一伸手将王书接了过去，看也不看便丢在了帅案，然后一挥手，一名中军司马一宗一宗将兵符、印信等诸般将权公器打开陈列，两名司马又抬来了一大案卷扎得整整齐齐的竹简，肃然退了下去。此将权，此军务，此46员大将，此全班司马军吏。老廉颇伸手一番指点，一转身径自通通砸了出去。赵括嘴角一阵抽搐，脸色铁青，待要发作，平原君低声道：“哎，老将军心下不快，随他去了。上将军还是接下大军要紧。”赵括长吁一声，脸色顿时舒展，立即下令：“随来军吏司马，立即清点将权军务。”转身又对满厅大将下令：“诸将回营，安抚将士，勿得喧哗。明晨卯时聚将，本上将军部署大战。”大将们一声遵命，鱼贯出厅去了。赵括原本想留下几个自己熟悉的将领及父亲的老部将谋划一番，眼见将军们脚步匆匆，没有一个人迟滞，终是没有开口。次日清晨，
6: 秋雾蒙蒙，笼罩了整个上党山地。太阳还没出山，长平关外的几条山道上响起了急骤的马蹄声，各营大将纷纷提前赶到了幕府辕门外等候。寅时末刻，辕门口内第一通巨将鼓隆隆响过，大将们纷纷整肃衣甲，按照直觉高低迅速排成了两行。廉颇在时无人在意如此细行，但踏着鼓点不误点卯便可。然军中早已传闻，新上将军马福子最是讲究军容整肃，且处罚部署极为严厉，今日第一次巨将号令，谁敢不小心翼翼。及至第二通鼓声响过，大将们衣甲整肃的鱼贯进了巨将厅，依照各自座次挺胸在各自将墩前站成了左右两厢六大排。片刻，三通鼓响，中军司马一声高呼：“上将军升帐！”一阵清晰有力的脚步声，赵括从那只威风凛凛的猛虎大屏后走了出来，肃然对着帅案正中的印鉴令旗一躬，退后一步，肃立不动了。中军司马接着一声高呼：“卯时点将！”肃立帅案侧后的一个军吏展开手中竹简，高声念着一个个名字，点了起来。被点到之将啾啾挺胸，响亮的一嗓子骇：“此为应卯，须得精神抖擞，高亢洪亮，绝不许畏缩窝囊之态，此谓军容，军中礼仪也。”片刻间，骇海连声，点卯便告完毕，46员大将齐刷刷，一个不缺。
9: 上将军发令！
6: 赵括一个大步到了帅案之前，目光扫过众将，激昂痛切地开始了出帅说辞：“
10: 诸位将军，上党业已防守三年，可谓兵疲师老，无需猜测，无需揣摩，赵括受命统兵，是要与诸位一道扫灭秦军，共建不世功业。大赵自从武陵王胡服骑射建成新军以来，西灭中山楼烦，北却匈奴林胡，拓地千里，大出天下，与强秦并立。秦赵唯一交手之战，也是赵军大胜。然则接纳上党之后，赵国大军却成了一滩烂泥，丢三行，丢西垒，损兵折将，节节龟缩，以至今日被秦军压在丹水之东区区300里山谷，使赵国大军蒙受60余年来之最大耻辱。”
6: 骤然之间，赵括从帅案枪然拔出那口金鞘镇君王剑，愤然一砍，帅案一角随着一道青光砰然砸到地上。“
10: 何以如此？”
6: 举杖肃然，赵括喘息了一声，语调略是平缓：“
10: 皆在我军一味防守，一味退缩也。当年田丹抗燕，孤城坚危，尚时刻筹划反攻，使得有胜。而今两军对峙，我方营垒3年不做攻敌之备，谈何战胜攻取？”赵括敬仰廉颇老将军既往战功，却不能苟同老将军此等一味防守。
6: 见将领中有人目光一瞥，赵括冷冷一笑：“
10: 诸位若以为是白起之死而使赵括请战，错也。国之良将者，唯以战场之变而变之。今秦军疲惰，粮草道远，营垒松懈，久屯厌战，主将王和更是义勇之夫。当此之时，若再一味固守，便是石骨不化，便是败军亡国。
11: 渐渐的，将军们被赵括的激昂雄辩折服了。若赵括一味攻劫老廉颇，或者是蛮勇主战，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必然不服。而今赵括非但没有攻劫老将军，且将改守为攻的道理大体说清，更根本处在于，自白起将死的消息传开，对秦军不利的传闻接踵而来，赵军将士精神大振，求战之心日渐迫切。说到底，军营将士的主流精神永远都是迫切求战，古今皆然。如今一经赵括点拨激发，将军们压抑三年的求战之心顿时勃然喷发，举杖一阵高喊：愿随上将军一战，血战秦军，上将军万岁！
10: 这位将军有战心，国之大幸也。
11: 赵括大是振奋，待帐中平息下来道：
10: 为大战之胜，本上将军今日发布两道军令。其一，原幕府司马军吏各加爵一级，悉数充任各部商王都尉。新幕府之司马军吏由本上将军随带吏员充任。
11: 赵括这一做法，史书称为抑制军吏。依着战争传统，这种做法是军中忌讳，忌讳处事。抑制军吏对战事大大不利，如同换官不换吏一样，换将不换吏也是军中传统。这些司马军吏事实上都是掌握军中实务的吏员，其可贵处不在智慧才思，而在于对繁杂军务的精熟与长期磨练的经验。除了最重要的军令司马，也就是寻常所说的中军司马，一般军吏与将帅并无生

0: 死党父，都以军令侍从。无论何人为将，司马军吏都是处置军务不可或缺的一套人马。今日赵括出帅，第一道将令便是抑制军吏，原本大出众将意料，但是司马军吏们却没有怨言，齐齐一声遵命，都站到将军们身后去了。此中要害，一是赵括对司马军吏们每人进爵一级，事实上有所抚慰；二是司马军吏们也渴望实际战功。按才具，司马军吏原本便是读过书的军中士子才可做得的，寻常带兵都尉未必做得。既能加爵一级，又能驰骋战场，将军们自然会意，没有一人生出异议。第二道军令，赵括于是骤然凛厉：自今日起，各营立即做攻敌之备，半月之内，三守营垒之军兵集结成营驻扎，专以防守之器械退入辎重营，弓弩火器云梯云车等诸般攻敌器械作速入营，营垒军吹器具一律退库，军士赴我赵军剽悍精猛之风，人各六斤干肉，两袋马奶子，一往无前，冲锋陷阵。大厅轰然一应，炸雷一般。
1: 刚才咱们听到，正当老将廉颇声仗巨将，准备要彻查赵王要换下自己的消息时，与他有着患难之交的蔺相如赶赴长平，将前后种种说与廉颇。赵王换将的决定，令这位勇冠天下、忠诚谋国的老臣喟然长叹，老泪纵横。而新任上将军赵括当仁不让的一番激情演说，也令军中将士为之折服，精神大振。面对赵国从三年来一直坚壁死守，到赵括领兵之后转入进攻的策略，秦国又将何以应对？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梅凯。

乘风破浪。乘风破浪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船借着风势破浪前进，比喻不畏艰险，奋勇向前。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宗悫传》，故事是这样的：南北朝时有个年轻人，名叫宗悫，字元干，从小就跟父亲和叔叔舞剑弄棒，练拳习武，年纪不大，武艺却十分高强。有一天，正是他的哥哥结婚的日子，家里宾客盈门，热闹非凡，有十几个盗贼也乘机冒充客人混了进来。正当前面客厅里人来人往喝酒道贺之际，这伙盗贼却已潜入宗家的库房里抢劫起来。有个家仆去库房里拿东西，发现了盗贼，大声惊叫着奔进客厅，一时间客厅里的人都被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宗悫镇定自若，拔出佩剑直奔库房。盗贼一见来了人，挥舞着刀枪威吓宗悫，不许他靠前。宗悫面无惧色，举剑直刺盗贼，家人也呐喊助威。盗贼见势不妙，丢下抢得的财物，赶紧脱身逃跑了。宾客见盗贼被赶走了，纷纷称赞宗悫机敏勇敢，少年有为，问他将来长大后干什么。他昂起头大声地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干一番伟大的事业。果然几年以后，当临沂王范阳迈侵扰边境，皇帝派胶州刺史谭和之前往讨伐时，宗悫自告奋勇地请求参战，被皇帝任命为镇武将军。一次谭和之进城包围了曲速城里临沂王的守将范福龙，命宗悫去阻击临沂王派来增援的兵力。宗悫设计先把部队埋伏在援兵的必经之路，等援兵一进入埋伏圈，福军立即出去把援兵打得个落花流水。就这样，宗悫果然替国家打了不少胜仗，立下了许多战功，被封为桃阳侯，实现了他年少时的梦想。

0: 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一药救视力的蒙医大夫。那是一个西医还很少，眼科手术呢几乎没有，得了严重的眼底病变，就等于说被判了失明的一个年代。那么吉格米德这一辈子呀，这人是不图名也不图利， 就守着师傅杜尔康啊传下来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儿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给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一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天灵顶上珠。第二样呢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配伍其他24味名贵珍稀的药材的明目25味丸。那么因为呢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修复、化瘀的作用，三管齐下，多管齐下，对重症眼病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先打通再修复后养护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吉格米德呢赶紧的起身点灯开门，这门一开呀，看见门外头站着四五个人，抬着一个年纪40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呢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眼泪不停地流，嘴里边不断地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地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架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

几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巴前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子。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说这种病啊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崩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啊，一辈子靠眼睛吃饭，而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眼睛一瞎，马驯不了了，路走不了了，家撑不起来了，一家人的日子全塌了。那半个多月他不吃不喝，眼睛又干又暗又胀，心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提根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吉格米德的医馆。吉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呀，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吉格米德呢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就颤抖着就问呢，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吉格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透病根，说他这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供不上，
研究一。

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氧、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氧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开身后一个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木匣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加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密，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吉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他没有刮角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地对准了羚羊。

用心肠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角，赛加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层纹，药力纯，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节。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干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坠啊，包括一些什么弩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角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儿，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比很多很多的那些个朝廷进贡的宝石啊什么的还要难得。那么吉格米德呢，把尖粉小心的放好，接着呢又从另外一个珍藏的木盒子里边取出了油润黑亮、香气醇厚的丸药，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然后就说了，这丸药啊是蒙医世代传承的明目经典方，20味药材道地的配伍，经过呢配、刨、炼、制，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君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肝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的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呀，吉格米德呢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放到了一块儿，给他们全家呀讲透了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肝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20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
天灵。

0: 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天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尾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啊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挺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到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他来再复诊。这一次吉格米德翻开他的眼睛一看，眼底气血明显的通畅了，视网膜失养损伤的状态大被改善，视物变形基本消失，中心的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恢复到能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到3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儿了。6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会拼了命的来找吉格米德。吉格米德从来不大包大揽，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只坚持一个原则：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烟粉开路，必用25味丸修复。他治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肝眼通道，把门打开。只有明目20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药能一路跟进，把修复力 这个力量送到视网膜，把损伤呢一点一点的给它补回来。这两样一组合呀，药力叠加，上下贯通，既开通道又修眼底，才是对付重症视网膜最稳最准最管用的方子。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二十尾丸，方中的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的珍贵，配伍讲究，炮制繁琐，产量极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珍贵，药力足，才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了救治重症视网膜的压箱底的宝贝。岁月流转，民国末年呢，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呀，早已经过去了。吉格米德大夫呢，也早已长眠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草原深处。可他留下的传奇，留下的道理，留下的治病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呀，当年草原猛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一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地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您这个药我见到效果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啊，来感谢你们才好啊。
0: 不用谢，见效就好啊。黄瑶这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本来治疗眼病的效果能力就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这是内治。当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底，激活您的眼内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了。具体的情况这您跟我说一说吧。
4: 好的，我原来有白内障，然后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呀，我这个眼病是视界难题，治不好，白天怕光看不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盲也看不见。后来呀，我那个眼前吧就感觉像两个直筒一样的，这个直筒是越来越细，
0: 直筒越来越细，说明啊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周围余光的黑影越来越大，是这个样子吗？
4: 是的，就是这样
0: 啊。那您这是合并视神经萎缩了呀？
4: 对，是的，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都给封上，就一点都看不到了。
0: 那您这个是视神经坏死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什么眼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在眼底镜底下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橘红色的泛着光的一片组织，它上面有丰富的视细胞。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眼底上面长着黑色的小草一样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程的延长，这些黑色的组织呢会在您的眼底蔓延，就像外来侵入的敌人一样，逐步的侵袭的范围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呢，视网膜色素变性首先是从夜盲开始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些变性组织侵袭了我们视网膜周边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是负责在暗光之下帮助我们看东西的，那么它继续前进，继续侵袭，它就会侵袭到视网膜的中心。视网膜中心的凹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说的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到侵袭之后，白天的视力会下降。那么在黄斑区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视盘，视盘就是我们视神经和眼底以及大脑的连接的部分。一旦变性组织侵袭到了视盘，您的视神经就开始萎缩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我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呢您没有重视，后来呢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才开始严重的。
4: 对，是的，就是这样啊。不过我非常幸运呢，让我能遇到尹老师，让我能用上治眼病最好的这个药。讲起这个呀，尹老师啊，我除了感动我还是感动，特别的温暖。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能感受到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这些年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伙儿啊治的就是眼病，我接触到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大家在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就是心里边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那种恐慌，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得坚持走下去啊，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守护老百姓的视力，守护大家的眼睛。当然了，就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是没完全的失明，在我这儿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您用上药之后都有哪些变化，您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4: 我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干疼的感觉消失了。以前我怎么用其他的药啊都不管事，可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月就好了，等用了两个月以后，眼前我那个视野就开始变宽了，这个雾也开始散了。
0: 雾也开始散了，为什么说两个月之后这个视野就放大了呢？是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呀、杂质啊，它势必要往外排，视网膜上的色素变性组织呢也是属于垃圾杂质。同时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的药材 共同生成的一。

0: 翻译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去修复过去色素变性导致的视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您这个视野呀就开始变宽了。可能对于您来说呢，哎呀，感觉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在我这眼里边，我觉得这效果还行，就是正常的吧，正常的一个药效。
1: 是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我走路啊，低头的时候啊，我能够看到那个路了，我原来根本就看不到路，把我真的都高兴坏了。现在两个疗程的这个药用下来，我那个视力基本是恢复了。出门的时候啊，那些个老街坊的那个脸我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自己去那个超市啊，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呀，一点问题都没了。
0: 等于是越来越好了呗。
1: 对对，现在呀，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吧，屋里就是不太暗的话呀，我那个屋里桌子还有床头柜呀，我都看得清楚了，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黑的一片呐。当时啊，我真的特别的高兴，今天呢，我就想打电话告诉您这件事，您的这个药啊，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那就好啊。其实呢，我们人呢最终追求的就是生活的幸福，无论是咱们以前工作多辛苦，生活有多累，或者我们得了病以后治病的这个道路上有多么的艰辛，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康起来，过上呢幸福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您现在感觉呀，这个生活幸福就好了，有奔头就好了，咱们继续的治疗，后期的效果呢肯定会比现在的还会要更好的。
1: 好，我相信，
0: 哎，
1: 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肯定要接着用。尹老师啊，
0: 哎，
1: 前一段时间吧，
0: 啊，
1: 我就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您说我这个情况够用了吗？
0: 对，这个足够了，足够了。那您现在这用量是怎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1: 我现在是早晚各12粒。
0: 啊，行，药量不用调，持续用就行了。
1: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0: 哎，不用谢啊，大家伙健康就行，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
0: 啊，
4: 我就是眼睛啊不太好。
0: 就是眼睛不太好，
4: 啊，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4了。
0: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天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4: 严老师，我还是眼睛的问题闹的
0: 啊，
4: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
0: 啊，
4: 你说这两天去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
0: 啊，
4: 大病的不小治，还说呀，
0: 啊，
4: 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
0: 啊，
4: 还能看着点光，所以
0: 啊，
4: 我就想试试你说这个药。可是现在买不到药，我这咋整呢？
0: 对，咱是现在全国各地医药难求，并不说您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
4: 林老师啊，我吧，
0: 哎，
4: 是还真挺着急的，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药。
0: 嗯，
4: 我是真等不起呀，啊，你咋能帮帮我忙啊，
0: 嗯，
4: 我求求你了，怎么办呢？
0: 啊，不用求啊，您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4: 嗯，
0: 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您眼睛具体的情况，
4: 嗯，
0: 严重不严重。
4: 好好好，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哎，
4: 其实我这眼睛一开始也没那么糟糕，
0: 嗯，
4: 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
0: 嗯，
4: 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
0: 嗯，
4: 就当初检查的时候说是白内障。
0: 嗯，
4: 20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医院就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啊就做手术了，没敢换2只，我做完了它还模糊，

0: 后来吧，过了两三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0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1: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0: 对，
1: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他视力没恢复回来。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0: 对对，
1: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他没办法的。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而且呢又有什么战乱的年代呀，饥荒的年代呀，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你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蒙药啊，就比方说咱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呢？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儿，解除病根儿，拔除病根儿，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儿的话，它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0: 是啊是啊，
1: 哎，
0: 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
1: 嗯，
0: 眼前吧全入，早晚还好点，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
1: 嗯，
0: 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了吗？左眼呢就不敢做了。
1: 啊，
0: 如果看不见呢我也就认命了，就这么立了。到去年11月份，眼睛就开始疼，疼的我就受不了了，脑袋也跟着疼，就感觉往哪儿哪儿都疼。
1: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0: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 啊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他吧是因为啥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嘛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1: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
0: 对，
1: 有没有免责书？
0: 有。
1: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0: 能看到有个影。
1: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的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需要及时用上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就胀吗？疼吗？
0: 疼。跟你说，后来就是医院又给我左眼睛也做手术了。手术后哈，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吧是48。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啊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左眼两边看不见，只有光感，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啊。这大夫也说了，说我这眼睛啊确实是太难治好了。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1: 嗯，咱蒙药镇眼奇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
0: 嗯，
1: 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啊。
0: 对啊，
1: 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迦羚羊角，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呢，它分两步走，让您的视力慢慢的恢复。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的性子是低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肝经。就我们往往岁数大的人肝里边就是虚火太旺了，就是那股憋了多少年，尤其是女同志，从小从年轻的时候您想受了多少的委屈吧，娘家的婆家的，包括跟孩子的跟老伴儿的，这辈子说实在的受了那些个气没边儿了。所以说那些个肝火那些个郁火都憋在哪儿了？都憋在肝经里边了。憋在肝经里边它就是燃烧我们的肝血，所以导致着肝火过旺。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女性吧，就容易嘴苦啊，容易眼睛有问题呀、啊，容易血压高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啊。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肝郁，然后导致火气过旺、哦、那么如果说你再加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
0: 哦、
1: 最起码就是让它不让它有肝火了、
0: 嗯、
1: 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
0: 嗯、
1: 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
0: 嗯、
1: 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
0: 嗯、
1: 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
0: 啊、
1: 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
0: 啊、
1: 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
0: 啊、
1: 通堵、它这个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
0: 嗯、
1: 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边的那个瘀啊痰浊呀火气呀、
0: 嗯、
1: 垃圾呀都给它钻开化开、
0: 嗯、
1: 排出去、
0: 啊、
1: 再加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肝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对、
1: 啊、另外呢、啊、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肝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蒙腰治眼七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哦、顺畅的通畅肝眼通道上达到眼底、
0: 嗯、
1: 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
0: 嗯、
1: 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
0: 嗯、
1: 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厂来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然后也别着急啊，别着急，有叶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等以后呢，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药供应的，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1: 啊我知道您着急、
0: 嗯、
1: 咱每一位患者呀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着急是应该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
0: 嗯、
1: 所以说才先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 啊眼压不继续升高。
0: 好好
1: 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
0: 嗯嗯
1: 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做记录了，您放心就行了。
0: 嗯、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
1: 哎，行，先说到这儿 咱们再见。
0: 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3: 严老师谢谢您啊、
1: 哎、
3: 如果没有你们那个帮助哈、啊、你看我和我老伴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
1: 嗯、
3: 我今天心情哈、啊、特别的激动。
1: 嗯，听出来。
3: 我和老伴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严老师您的帮助哈，现在我们全家哈都受益了。您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
1: 啊、
3: 我和我老伴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
1: 嗯、
3: 特别感谢严老师，能遇到你哈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1: 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啊，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啊？
3: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70了。
1: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3: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2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 还有白内障，怎么说呢，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哈、啊、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哈、啊、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哈、啊、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严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哈、啊、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四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1: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个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3: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
1: 嗯、
3: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1: 嗯，
3: 原来哈、啊、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三四个黑点儿，用了这个猛药治眼方哈、啊、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
1: 嗯、
3: 特别舒服。你看我从来哈、啊、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啊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1: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哪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3: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常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殷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三四十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
1: 嗯，
3: 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嗯，
3: 也是非常满意了。
1: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智力呢保持住，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呢买不着药，很多人呢、
3: 哎、
1: 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一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好视力，给它保持住。
3: 是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那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
1: 嗯，
3: 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严、
1: 嗯、
3: 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用的，你看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1: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两次，视网膜水肿、
3: 啊、
1: 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3: 是是，谢谢你们了。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以前啊左拦右挡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在医院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1: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3: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 最近一次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

0: 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它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水现在也不用了，这不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 0.4， 右眼 0.6， 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
1: 嗯嗯。
0: 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1: 嗯。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0: 是是是，我也告诉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叶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1: 完全够了。
0: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行不行啊？
1: 对，可以按照这个量就这么用就行，用药的过程当中保持心情的愉悦。
0: 尹老师，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抓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

0: 玩完用后赛神仙，
1: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0: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1: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0: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1: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0: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1: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60天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

赵蠢子号的五家融雪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家融雪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三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

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十八味药材中，光前三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三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4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5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5加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呢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5加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
鹿茸鹿茸血。

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毒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哎，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哎，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加溶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溶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洛基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溶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

强心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慈五加，慈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慈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钦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钦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附子、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

0: 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得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这叫喜脉，加上在宫中多年，早就听说一些风言风语，基本可以判定老佛爷是怀孕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刚刚来到太医院，处事不圆滑，上来就一句，哎，恭喜老佛爷您有喜了。就这一句话啊，李莲英哭咚就趴地上了，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可能也发现我是喜脉了。你看第二位他一说就是喜脉，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 心说那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夫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夫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夫臣接到圣旨，哪儿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老佛爷果真喜脉啊。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降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胃之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胃之血鼓。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夫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毒，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夫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茸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慈禧怀孕这个事儿啊，直到今天在民间是风言风语，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有人就说了，哎呀，传说啊，薛夫臣呢给他用的打胎药，打完胎就好了，那可能吗？如果打完胎薛夫臣早就灭口了，为什么人家能活到后来呀？另外来讲，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 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鹅掌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但是关于慈禧的绯闻，民间野史传的是有鼻子有眼儿。随便你翻开一本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野史，都有这个慈禧的故事。有的就说了，哎呀，慈禧和军机大臣荣禄怎么怎么样，和这个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怎么怎么样，甚至和古董商、饭店伙计，更离谱的传和什么英国小伙子巴格斯怎么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那是乱传，真实的宫廷规矩太多了，不可能有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所以我们呢就不要传谣信谣了。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啊，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紧张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你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哎呀，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恭喜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补，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新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啊是啊，我这不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况。
0: 五加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的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肿块也没怎么憋闷，
0: 嗯，
2: 这个脚疼啊也犯的很少了，
0: 嗯，
2: 就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咱们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的油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2: 对，哎呀，这不这个会用得很好吗？这好用好得找着个好药了，
0: 嗯，
2: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0: 嗯，
2: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可能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麋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2: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
2: 哎，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 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5+溶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5+溶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瘀补虚养无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叫什么是1500元吧？1500元就能拿4大盒，是不是？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两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1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3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第3代的5+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4: 哦，确实这东西信心强是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得看好吧哈。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4: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的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拉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0: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4: 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这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5+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0: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 他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瘀，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五加融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他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4: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0: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十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它根本就跑不出这十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4: 那就是说是我这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0: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4: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0: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4: 哦，那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联系。
0: 好、
4: 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5: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现出来了吧。
0: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5: 你看这个同仁康寿丸呐，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
0: 嗯，
5: 哎，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0: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5: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0: 嗯，
5: 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0: 嗯，
5: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0: 嗯，
5: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像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0: 嗯，
5: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4-5次了吧。
0: 嗯，
5: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到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0: 嗯，
5: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0: 嗯，
5: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
5: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0: 嗯，
5: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寿丸呢，
0: 嗯，
5: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0: 是吧。
5: 哎，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两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0: 嗯，
5: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0: 嗯，
5: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0: 嗯，
5: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呀、啊，现在特别清醒。
0: 嗯，
5: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0: 嗯，
5: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0: 嗯，
5: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
0: 嗯、
5: 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0: 多好啊！同仁康寿丸呢、哎，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啊、鹿茸啊、啊玄参呐、啊、丹参呐、啊、红参呐、啊、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寿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60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5: 哦，你说这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一点吧，
0: 这个没有必要啊、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5: 哦，行行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那我就把这60天药用完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0: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你是什么情况？
6: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一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0: 啊，
6: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0: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6: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就是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0: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态，这个鹿茸血里有眼态，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6: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0: 好好好。
6: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0: 也不肿胀了。
6: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0: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6: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 五加荣血口服液，那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0: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6: 好，
0: 再见了啊，
6: 谢谢您。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抓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60天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3番5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2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
5: 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祖方十八味药材中光前三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三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八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长脑心通、麻芹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呢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

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武家融雪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毒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哎，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武家融雪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哎，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武家融雪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武家融雪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武家融雪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融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洛基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融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武家融雪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有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益精髓

赵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钦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钦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附子、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呀？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

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得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这叫喜脉，加上在宫中多年，早就听说一些风言风语，基本可以判定老佛爷是怀孕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刚刚来到太医院，处事不圆滑，上来就一句，哎，恭喜老佛爷您有喜了。就这一句话啊，李莲英哭咚就趴地上了，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可能也发现我是喜脉了，你看第二位他一说就是喜脉，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呢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

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儿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老佛爷果真喜脉啊。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未知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未知血骨。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夫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淤堵，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夫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茸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呢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慈禧怀孕这个事儿啊，直到今天在民间是风言风语，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有人就说了，哎呀，传说啊，薛夫臣呢给他用的打胎药打完胎就好了，那可能吗？如果打完胎薛夫臣早就灭口了，为什么人家能活到后来呀？另外来讲，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哪吒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

0: 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哎，等等等等。但是关于慈禧的绯闻，民间野史传的是有鼻子有眼儿。随便你翻开一本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野史，都有这个慈禧的故事。有的就说了，哎呀，慈禧和军机大臣荣禄怎么怎么样，和这个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怎么怎么样，甚至和古董商、饭店伙计，更离谱的传和什么英国小伙子巴格斯怎么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那是乱传，真实的宫廷规矩太多了，不可能有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所以我们呢就不要传谣信谣了。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啊，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哦，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简单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嗯，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喂，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嗯。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哎，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 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补，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是，我这不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况。
0: 五加荣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肿块也没怎么变慢。
0: 嗯，
2: 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
0: 嗯，
2: 就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这心脑血管病啊，咱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里有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2: 对，哎呀，这不这个会用着很好吗？这好用好也找着个好药了。
0: 嗯，
2: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0: 嗯，
2: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荣血口服液。
0: 对，
2: 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迷鹿茸的鹿茸血，啊，一阴一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2: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
2: 哎，
0: 再见啊。
2: 好好好，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家中心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家融雪口服液从来没送过，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瘀补虚养无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价什么是1500吧，1500现在拿4大盒是不是？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5家融雪口服液1整副药，2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1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3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3代的5家融雪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4: 哦，确实这东西信心强是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给看看好不好？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4: 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还留个的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拉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是就是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就腿疼的厉害。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0: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4: 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5家融雪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0: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脑血管病它也是瘀，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炭，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

0: 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五加融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他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1: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0: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十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你这个病啊，它根本就跑不出这十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1: 那就是说是我这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0: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1: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就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0: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1: 哦，那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给你打电话联系。
0: 好
1: 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3: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
0: 嗯。
3: 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验出来了吧。
0: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3: 你看这个同仁康寿丸呢，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0: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3: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0: 嗯。
3: 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0: 嗯，
3: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0: 嗯，
3: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像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0: 嗯。
3: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4-5次了吧。
0: 嗯，
3: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到那等，哎呦，有时候在那站着困的你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0: 嗯，
3: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0: 嗯，
3: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
3: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0: 嗯，
3: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寿丸呢。
0: 嗯，
3: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0: 是吧？
3: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2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0: 嗯，
3: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0: 嗯，
3: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0: 嗯，
3: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0: 嗯，
3: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0: 多好啊！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

0: 玄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于举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寿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60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哦，你说这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一点吧。
0: 这个没有必要啊，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1: 哦，行行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那我就把这60天药用完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0: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你是什么情况？
3: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1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0: 啊，
3: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0: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1个月怎么样啊？
3: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0: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肽，这个鹿茸血里有眼肽，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6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3: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0: 好好好，
3: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0: 也不肿胀了。
3: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0: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3: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那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0: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3: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了啊！
3: 谢谢您。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60天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
4: 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祖方十八味药材中光前三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三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八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呢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独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 哎，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哎，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加融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溶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洛奇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溶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益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

为什么郑兴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味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正清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附子、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呀？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她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得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

这叫喜脉。加上在宫中多年，早就听说一些风言风语，基本可以判定老佛爷是怀孕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得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刚刚来到太医院，处事不圆滑，上来就一句，哎，恭喜老佛爷您有喜了。就这一句话啊，李莲英哭咚就趴地上了，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可能也发现我是喜脉了，你看第二位他一说就是喜脉，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呢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老佛爷果真喜脉啊。但是他知道啊，

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胃之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胃之血鼓。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夫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淤堵，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夫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溶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呢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慈禧怀孕这个事儿啊，直到今天在民间是风言风语。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有人就说了，哎呀，传说啊，薛夫臣呢给他用的打胎药，打完胎就好了，那可能吗？如果打完胎薛夫臣早就灭口了，为什么人家能活到后来呀？另外来讲，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鹅掌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但是关于慈禧的绯闻，民间野史传的是有鼻子有眼儿。随便你翻开一本清朝末年到民

0: 国初期的野史都有这个慈禧的故事，有的就说了，哎呀，慈禧和军机大臣荣禄怎么怎么样，和这个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怎么怎么样，甚至和古董商、饭店伙计，更离谱的传活和什么英国小伙子巴格斯怎么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那是乱传，真实的宫廷规矩太多了，不可能有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所以我们呢就不要传谣信谣了。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哦，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简单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 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补、能通瘀、能补虚、能养无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是，我这不用这个同仁康水丸这8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况。
0: 五加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两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肿块也没怎么憋闷。
0: 嗯，
2: 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哎，就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咱们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里有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20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2: 对，哎呀，这不这个会用着很好吗？这好用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0: 嗯、
2: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0: 嗯、
2: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对。
2: 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迷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再见啊。
2: 好，好，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 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宠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阴补虚养无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格价什么是1500吧？1500现在拿4大盒是？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2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3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3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4: 哦，确实这东西新鲜强，就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得看
0: 好
4: 吧，好不好？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4: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的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是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就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0: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4: 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0: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瘀，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5家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4: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0: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它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 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4: 那就是说是我这正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0: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4: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0: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4: 哦，那行行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5: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验出来了吧。
0: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5: 你看这个同仁康寿丸呐，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
0: 嗯，
5: 哎，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0: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5: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0: 嗯，
5: 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0: 嗯，
5: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0: 嗯，
5: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要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0: 嗯，
5: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4-5次了吧。
0: 嗯，
5: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到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0: 嗯，
5: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0: 嗯，
5: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
5: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0: 嗯，
5: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寿丸呢，
0: 嗯，
5: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0: 是吧。
5: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2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0: 嗯，
5: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0: 嗯，
5: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0: 嗯，
5: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0: 嗯，
5: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0: 嗯，
5: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0: 嗯，
5: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0: 多好啊。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全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 所以五加融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寿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六十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5: 哦，你说这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一点吧。
0: 这个没有必要啊、哎、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5: 哦，行行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
0: 嗯、
5: 那我就把这六十天药用完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康老师，哎呦、嗯、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加融雪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0: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
6: 哦、
0: 你是什么情况？
6: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一个月，
0: 嗯，
6: 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0: 啊，
6: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
0: 嗯、
6: 胃肠也不好。
0: 嗯，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6: 嗯嗯、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
0: 嗯，
6: 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0: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
6: 嗯，
0: 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态，这个鹿茸血里有眼态，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啊，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6: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
0: 嗯、
6: 就好了。
0: 好好好，嗯，
6: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
0: 嗯，
6: 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0: 也不肿胀了。嗯，
6: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
0: 嗯、
6: 可能因为我胃不好、
0: 嗯、
6: 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
0: 嗯，
6: 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0: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6: 嗯嗯嗯，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那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0: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
6: 嗯、
0: 我就不说了好吧。
6: 嗯嗯，好好好好
0: 好，再见了啊，
6: 谢谢您。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

0: 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一药救视力的蒙医大夫。那是一个西医还很少，眼科手术呢几乎没有，得了严重的眼底病变，就等于说被判了失明的一个年代。那么吉格米德这一辈子呀，这人是不图名也不图利，就守着师傅杜尔康啊

传下来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儿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再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一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天灵顶上珠。第二样呢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配伍其他24味名贵珍稀的药材的明目20味丸。那么因为呢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修复、化瘀的作用，三管齐下，多管齐下，对重症眼病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先打通再修复后养护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吉格米德呢，赶紧的起身，点灯，开门。这门一开呀，看见门外头站着四五个人，抬着一个年纪40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呢，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眼泪不停地流，嘴里边不断地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地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架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眼睛出现了这种事物的一个变形啊，一个模糊啊，就以为是累着了，冻着了，外界因素干扰了，歇几天就好。
可是没想到呢，越歇越重，没过几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巴前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子。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说这种病啊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崩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啊，一辈子靠眼睛吃饭，而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眼睛一瞎，马驯不了了，路走不了了，家撑不起来了，一家人的日子全塌了。那半个多月他不吃不喝，眼睛又干又暗又胀，心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提格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吉格米德的医馆。吉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啊，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吉格米德呢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啊就颤抖着就问呢，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吉格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透病根，说他这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

通不上。眼睛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养、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养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开身后一个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木匣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加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密，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吉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他没有刮角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的对准了羚羊角最顶尖儿，就那一厘米那一小段，一点点的，极慢极轻的往下刮粉。每一刀啊都很轻，每一下呢都很小心，生怕浪费一丝一毫。巴图的妻子就忍不住问了，说大夫啊，这么大一只脚，您怎么就刮那上面一点点啊？你多刮点是吧，这药量多呢，好的不更快吗？吉格米德呢手上没停，这个乐乐呵呵的，语重心长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脚，赛加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藤纹，药力纯，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节儿。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儿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肝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赘啊，包括一些什么卤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脚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儿，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

配伍经过呢配袍炼制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君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迦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肝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的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呀，吉格米德呢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放到了一块，给他们全家呀讲透了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肝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20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仙灵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仙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呀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停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到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他来再复诊。这一次吉格米德翻开他的眼睛一看，眼底气血明显的通畅了，视网膜失养损伤的状态大被改善，视物变形基本消失，中心的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恢复到能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到三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

0: 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儿了。六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会拼了命的来找吉格米德。吉格米德从来不大包大揽，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只坚持一个原则，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烟粉开路，必用25味丸修复。他治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门打开。只有明目20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药能一路跟进，把修复力这个力量送到视网膜，把损伤呢一点一点的给它补回来。这两样一组合呀，药力叠加，上下贯通，既开通道又修眼底，才是对付重症视网膜最稳最准最管用的方子。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的珍贵，配伍讲究，炮制繁琐，产量极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珍贵，药力足，才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了救治重症视网膜的压箱底的宝贝。岁月流转，民国末年呢，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呀，早已经过去了。吉格米德大夫呢，也早已长眠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草原深处，可他留下的传奇，留下的道理，留下的治病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呀，当年草原猛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1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的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您这个药我见到效果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啊，来感谢你们才好啊。
0: 不用谢，见效就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本来治疗眼病的效果能力就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这是内治。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底，激活您的眼内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了。具体的情况，这您跟我说一说吧。
4: 好的，我原来有白内障，然后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呀，我这个眼病是世界难题，治不好。白天怕光看不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盲也看不见。后来呀，我那个眼前吧就感觉像两个直筒一样的，那个直筒是越来越细。
0: 直筒越来越细，说明啊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周围余光的黑影越来越大，是这个样子吗？
4: 是的，就是这样。
0: 啊，那您这是合并视神经萎缩了呀？
4: 对。是的，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都给封上，就一点都看不到了。
0: 那您这个是视神经坏死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什么眼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在眼底镜底下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橘红色的泛着光的一片组织，它上面有丰富的视细胞。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眼底上面长着黑色的小草一样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程的延长，这些黑色的组织呢会在您的眼底蔓延，就像外来侵入的敌人一样，逐步的侵袭的范围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呢，视网膜色素变性首先是从夜盲开始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些变性组织侵袭了我们视网膜周边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是负责在暗光之下帮助我们看东西的。那么它继续前进，继续侵袭，它就会侵袭到视网膜的中心。 视网膜中心的凹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说的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到侵袭之后，白天的视力会下降。那么在黄斑区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视盘，视盘就是我们视神经和眼底以及大脑的连接的部分。一旦变性组织侵袭到了视盘，您的视神经就开始萎缩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我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呢您没有重视，后来呢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才开始严重的。
4: 嗯，对，是的，就是这样啊。不过我非常幸运的，让我能遇到尹老师，让我能用上治眼病最好的这个药。讲起这个呀，尹老师啊，我除了感动我还是感动，特别的温暖。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能感受到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这些年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伙儿啊治的就是眼病，我接触到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大家在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就是心里边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那种恐慌，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得坚持走下去啊，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守护老百姓的视力，守护大家的眼睛。当然了，就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是没完全的失明，在我这儿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您用上药之后都有哪些变化，您能跟我分享一下？
4: 我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干疼的感觉消失了。以前我怎么用其他的药啊都不管事，可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月就好了。等用了两个月以后，眼前我那个视野就开始变宽了，这个雾也开始散了。
0: 雾也开始散了，为什么说两个月之后这个视野就放大了呢？是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杂质啊，它势必要往外排，视网膜上的色素变性组织呢也是属于垃圾杂质。同时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去修复过去色素变性导致的视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您这个视野呀就开始变宽了。可能对于您来说呢，哎呀，感觉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在我的眼里边，我觉得这效果还行，就是正常的吧，正常的一个药效。
4: 是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我走路啊低头的时候啊，我能够看到那个路了，我原来根本就看不到路，把我真的都高兴坏了。现在两个疗程的这个药用下来，我那个视力基本是恢复了。出门的时候啊，那些个老街坊的那个脸我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自己去那个超市啊，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呀、
0: 啊、
4: 一点问题都没了。
0: 等于是越来越好了呗。
4: 对对。现在呀、啊、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吧，屋里就是不太暗的话呀，我那个屋里桌子还有床头柜呀、
0: 啊，
4: 我都看得清楚了、
0: 啊、
4: 就不像以前那样、
0: 嗯、
4: 就是黑的一片呐、
0: 啊。
4: 当时啊我真的特别的高兴，今天呢、啊
0: 嗯、
4: 我就想打电话告诉您这件事，您的这个药啊、
0: 嗯、
4: 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那就好啊。其实呢，我们人呢最终追求的就是生活的幸福，无论是咱们以前工作多辛苦，生活有多累，或者我们得了病以后治病的这个道路上有多么的艰辛，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康起来，过上呢幸福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您现在感觉呀，这个生活幸福就好了，有奔头就好了，咱们继续的治疗，后期的效果呢肯定会比现在的还会要更好的。
4: 好，我相信、
0: 哎、
4: 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肯定要接着用、
0: 嗯。
4: 尹老师啊，前一段时间吧、
0: 啊、
4: 我就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您说我这个情况够用了吗？
0: 对，这个足够了，足够了。那您现在这用量是怎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4: 我现在是早晚各12粒。
0: 啊，行，药量不用调，持续用就行了。
4: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0: 哎、不用谢啊，大家伙健康就行，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谢谢您，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哎，尹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我就是眼睛啊不太好，
0: 就是眼睛不太好。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4了。
0: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天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5: 尹老师，我还是眼睛的问题闹的
0: 啊，
5: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你说这两天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大病的不小治，还说呀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还能看着点光，所以啊我就想试试你说这个药，可是现在买不到药啊，这咋整呢？
0: 对，咱是现在全国各地医药难求，并不说您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
5: 林老师啊，我吧是还真挺着急的，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药，我是真等不起啊，你咋能帮帮我忙啊，我求求你了，怎么办呢？
0: 不用求啊，您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您眼睛具体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5: 好好好，你听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这眼睛一开始也没那么糟糕，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就当初检查的时候说是白内障，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医院就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就做手术了，没敢换两只，我做完了怕它还模糊。后来吧过了2-3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0: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5: 对。
0: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它视力没恢复回来。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5: 对对。
0: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它没办法的。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而且呢又有什么战乱的年代呀、饥荒的年代呀，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你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蒙药啊，就比方说咱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呢？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解除病根，拔除病根，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的话，它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5: 是啊是啊。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眼前吧全是雾，早晚还好点，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了吗？左眼嘛就不敢做了。如果看不见呢我也就认命了，就这么立了。到去年11月份眼睛就开始疼，疼的我就受不了啊，脑袋也跟着疼。就感觉吧哪儿哪儿都疼。
0: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5: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 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 他吧是因为啥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嘛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0: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
5: 对，
0: 有没有免责书？
5: 有。
0: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5: 能看到有个影，
0: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5: 对对对。
0: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这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需要及时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5: 对呀。
0: 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就胀吗？疼吗？
5: 疼。跟你说，后来就这医院又给我左眼睛也做手术了。手术后哈、啊，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吧是48，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啊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左眼两边看不见，只有光感，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呀。这大夫也说了，说我这眼睛啊确实是太难治好了。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0: 嗯。咱猛药治眼奇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
5: 嗯，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啊。
5: 对
0: 呀、啊。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迦羚羊角，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呢，它分两步走，让您的视力慢慢的恢复。
5: 嗯、
0: 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的性子是低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肝经。就我们往往岁数大的人肝里边就是虚火太旺了，
5: 嗯，
0: 就是那股憋了多少年，尤其是女同志，从小从年轻的时候，您想受了多少的委屈吧，娘家的、婆家的，包括跟孩子的、跟老伴儿的，这辈子说实在的，受了那些个气没边儿了，所以说那些个肝火、那些个郁火都憋在哪儿了？都憋在肝经里边了，憋在肝经里边，它就是燃烧我们的肝血，所以导致着肝火过旺。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女性吧，就容易嘴苦啊，容易眼睛有问题呀、啊、容易血压高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啊、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肝郁，然后导致火气过旺。那么如果说你赛迦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最起码就是让它不让它有肝火了，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通堵。它这个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边的那个瘀啊、痰浊呀、火气呀、垃圾呀，都给它钻开、化开、排出去。赛迦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肝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
5: 对、
0: 啊。另外呢，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肝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畅的通畅肝眼通道，上达到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然后也别着急啊，别着急、有叶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等以后呢，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药供应了，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5: 好。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0: 啊，我知道您着急，咱每一位患者呀，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

0: 着急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所以说才先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啊，眼压不继续升高。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做记录了。就放心就行了。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哎，行，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谢谢您啊。如果没有你们这个帮助哈，你看我和我老伴儿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我今天心情哈特别的激动。
0: 嗯，听说了。
4: 我和我老伴儿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严老师您的帮助哈，现在我们全家哈都受益了。您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特别感谢尹老师能遇到你哈，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0: 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呀，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啊？
4: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70了。
0: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4: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两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还有白内障。怎么说呢，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啊总有，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啊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啊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严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啊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是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4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0: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个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4: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嗯，
4: 原来哈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3-4个黑点儿，用了这个蒙药治眼方哈，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让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0: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哪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4: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啊快用完了，常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30-40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4: 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满意了。
0: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智力呢保持住。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呐买不着药， 很多人呢，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医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好视力，给它保持住。
4: 是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那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用的。你看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0: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两次，视网膜水肿、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4: 是是，谢谢你们了。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以前啊左拦右挡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在医院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0: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4: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4: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最近一次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那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水现在也不用了，就是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 0.4， 右眼 0.6， 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0: 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4: 是是是，我也告诉我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叶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0: 完全够了。
4: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行不行啊？
0: 对，可以按照这个量就这么用就行。用药的过程当中保持心情的愉悦。
4: 严老师，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共工族长康修病入膏肓，临死看见了儿子，又见到了弟弟康芳，很宽慰。他说：三妃娘娘，我在临死之前有一事相求，请你答应。庆都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成全。那好，我先谢谢，我想和四位长老说几句话。好啊，你说吧。哎，康芳啊，我不行了，因为我错看了人，让你们几个受了不少的委屈，希望你们原谅我。族长，您别说这话，我等承受不起。哎，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不行了，现在要选出一个新任的共工族长，你们看选谁合适啊？康芳带头说，我等一致认为，少主康海聪慧仁爱，应当是共工下任族长。对，我们同意。康修看看周围的将领，你们有异议吗？将领们呼啦全跪倒了，齐声说，我等没有异议，拥立少主为新任族长。好好。庆都娘娘，按照华夏联盟的规矩，新选的族长人选需要上报给共主，今天来不及了，三妃娘娘既然在此，就代表共主 地库，承认慷慨的族长如何？哦，清都心想是这么回事啊，这可是好事。康萧他这么说，就是承认地库是天下共主了。共工部重新回归华夏部落联盟大家庭，这是天大的喜事。立刻回答，族长您放心，今天的事情我是见证人，承认慷慨的族长之位，还会大加赏赐。谢谢三妃娘娘，不过我还有个不请之请。你说吧，你先把孩子放下。清都把康海放在地上。康萧说，海儿，爹问你，你喜欢抱你的这个阿妈吗？康海点点头，好孩子，真懂事儿。这位阿妈是好人，她救了你，给你二次生命。海儿，给你的恩人跪下。康海六岁半了，懂事了，转身扑通就跪下了。把清都吓一跳，刚想拉他，康萧说，你让他跪。三妃娘娘，这孩子命苦啊，从小没了娘，这些日子又受到歹人迫害，我走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了，没人疼他，没人爱他，我死不瞑目啊。你是个好人，就冲你不计恩怨为我儿子疗毒，要把我儿子还给我，就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有义有爱有信誉的人。我现在还想跟你做笔交易。什么交易？我答应共工部回归华夏部落联盟，甘愿称臣。你答应我，将康海收到西夏为明灵一子，给他母爱，将他抚养成人，振兴共工，你能答应我吗？说这句话是一个垂死老人的哀求，他眼中充满了泪水，乞求地看着庆都。庆都啊，眼泪也下来了。好，我答应。康萧听到这，眼中含泪，仰天笑了笑，可是没笑出声来，咳嗽打断了。康海，你面前的阿妈以后就是你的母亲，有什么难处你找她，你要始终待她如亲母，不得有半点儿违抗。快给你母亲磕头。孩子特别明白，含着眼泪磕仨头。庆都一把把他搂到怀里。康萧又看了看康芳等人，你们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11: 我死之后不许你们再以华夏国为敌，你亲自去趟博都，面见帝库请罪，从此重归华夏，永不反悔。康芳，你要听庆都娘娘的话，把少主抚养成人。人子未落，人已远逝。地洞里一时哭声震天，小康还把头扎到庆都怀里，也是放声痛哭。一代枭雄就这样撒手人寰呢。按照惯例，老族长死了，新族长应该在遗体前继位，然后再办丧事。就这样，康海在父亲遗体前接受了共工部四长老的跪拜。康芳把共工神符恭恭敬敬交给康海。康海现在不会说话，庆都说了，康芳长老，康海太小又不能说话，我想替他说两句，不知可以吗？
1: 娘娘，此次平叛多亏你了，有什么决定你就说吧。
11: 好，现在康海小，需要你辅佐，神符由你保管，怎么样？康芳听这话激动得哆嗦了，自己成了辅佐大臣了，遵命。还有康海刚刚继位，需要有恩于他族人，叛军首领向瑶土星已死，跟他们反叛的禁军犯下了灭门之罪，是不是让康海发到命令宽赦这些 叛军之罪，让他们深刻反省也就是了，你看如何？哎呀，康方等四个长老连连拱手啊，娘娘真是宅心仁厚，这么一来，那些禁军和他们的家属必定感恩康海族长，以后也会誓死效力。就这样免去了禁军的死罪，那个年代叛军要处以极刑啊，不光一个人死，连他的老婆孩子父母兄弟全处死，这下全赦免了，能不高兴吗？大家颂扬新族长，更主要感激庆都。这件事处理好了，接下来该办康萧的丧事。这时庆都告诉宽侯，把我们军队带出城外，原地待命。宽侯说，军队出去了你怎么办呢？我得留下，康海太小，病又没好，我得照顾他。啊，你照顾他，放勋怎么办呢？哎，放勋在族里有大伙照顾你，甭管了。可是你在这儿，我怕有危险。不要紧，留后羿和盘户在这保护我，其余的给我撤出城。注意了，不许拿城中一草一物违令者斩。是，大队人马一撤，甭别人就康方佩服得了不得呀。开始还以为啊，庆都借机会领兵把共工族给灭了呢，万没想到人家秋毫不犯撤走了。随后把稿父的尸体找到，承殓起来，运回大营祭奠。这边庆都又派何仲和大郎带人到西山悬崖下寻找女丑的尸骨，结果一无所获，庆都万分难过，就在临时的屋内望空祭拜。就在这阵儿，何仲进来了。娘娘，有两个人是我的亲人，他们求见，说有要事跟您说。谁呀？请进了吧。这时从门外走进两个人，前边是个中年女人，四十七八，大高个，白皮肤，长得特别年轻，一点皱纹没有，乌黑的秀发披散在后边，用丝带勒顶，前边安块白玉，身穿着麻布长袍，手拿法杖。再看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吊眼梢，吊眉毛，有点鹰钩鼻子，齿白唇红，气场特别强，一般人不敢跟正视。后边是个中年的男人，这个人庆都看着眼熟，在哪见过呢？还没等反应过来，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几步就到庆都近前。嘿，一点儿也不惧怕，她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又围着庆都转一圈，好像啊欣赏一座雕像。嗯，不错，长得有模有样的。啊，庆都听这话咧了咧嘴，心想这什么意思啊？请问你是谁？
12: 我呀，
11: 是你恩人，昨天你们部队进了城，还是我和我儿子给你们开的城门呢。啊，那您是？
12: 不认识我啊？我告诉你，我叫西河。
11: 哦，庆都大吃一惊啊，原来是何仲，何叔的母亲，东夷大巫师，是有名的女神呐。哎呀，久仰久仰，老人家您怎么到幽州了？何时到的？感谢你的儿子何仲救了我的儿子，帮助我们打败共工的反叛。大女巫西河性情古怪，说话有时候带刺儿，但特别正直。庆都，我是找我儿子何仲来了，我要不来，你们一骑兵进城能那么顺利吗？另外我当你面给你道个歉，你的儿子是我偷的，我做错了，为了弥补过错给你们帮个忙。哎，主要我生气，我现在来是生长山兄妹的气，他们俩是我徒弟，可是他骗我，我儿子说你是好人，好人要有好报，我偷你儿子那是长山和他妹妹诬陷你，我上当了。随后西河把以往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庆

都一听这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暗中捣鬼的居然是东夷的人呢、啊。原以为常仪就是为了在宫中得到专宠才劫杀自己陷害元妃，现在看来这都是东夷的阴谋。想到这儿没说什么，为什么常山常仪毕竟是西河的徒弟啊，能说啥呀？西河说，京都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的意思，回婆都把常仪劫杀你陷害元妃的事儿跟帝户说清，揭露他们的阴谋。庆都笑了，老人家，那可是您的徒弟呀、啊！哼，我没他们这样的徒弟，连师傅都骗，还算人了？他要念师徒之情，能扔下我儿在瘟疫横行的博都吗？庆都，我这人眼里头不揉沙子，是就是，非就非。你要去揭露常仪，我让我俩儿子给你作证。何仲何叔一听吓一跳，心想，娘哎，你别把我们两个往里扯呀。庆都说，老人家谢谢，不过这里面牵扯到华夏国宫中事务，还需从长计议。何仲也说，对对对，从长计议。何西不乐意了，去，没你们事儿。我说庆都啊，你哪儿都好，就心不够狠啊，你觉得这样撕破脸儿有损华夏威严，帝库面子上不好看呢？那算什么呢？要照我的脾气，有恩必报，有怨不饶。像你这样瞻前顾后，早晚得吃亏。你应该为你儿子想想吧。常仪为什么这么做呀？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立为帝库的继承人，做未来的天下共主。你难道不想让你的儿子做继承人吗？庆都说，老人家， 我没那么想，但求天下太平，人人友善，至于谁做共主无所谓。哟，无所谓，嘿嘿嘿，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老身也就是这一次上了当，偷你孩子给你带来麻烦，才提醒你一句，关我什么事儿啊？我要走了。不过再提醒你一句，如果想回博都，就听我刚才的话，扳倒常仪，否则你千万别回博都，就在孤山一七部把你孩子抚养长大，这是对孩子莫大保护。这话你听懂了吗？还是那句话，听不听在你，我走了。这位办事嘎嘣脆，说着扭头就走。他俩儿子很不好意思，给庆都施礼，娘娘，我们家给你带来麻烦了，深表歉意，我们也走了。说着刚往外走，他娘回来了，哎，庆都啊，嘿，我忘告诉你件事了，别哭了啊。昨天天亮，我找儿子在西山看见个大个子年轻人背着个受伤的老头往山外跑，不知道是什么人，是不是你师父啊？庆都听了吓一跳，等等，那个年轻人什么样？何叔说，我看见了，他浑身一丝不挂，黄头发披散着很长，一字眉，身上趴的人浑身是血，不知这两个人是谁。庆都听这话当时就傻了，一丝不挂，是土星的徒弟都督啊，外号叫虎神。哎呀，难道都督救了土星，土星没死？天哪，这可如何是好？庆都吓一大跳啊。那位说，土星死没死？确实没死，不那么句话吗？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他怎么没死啊？原来庆都幽州寻子，大闹西山，女丑抱住土星滚落山崖，想和他同归于尽，没想到坠落到一半的时候，石壁上长出一棵大树，两人被大树挡住，这么一挡把两人震开了，土星就是一脚就把女丑踢落山崖，女丑以身殉职，土星呢抓住树枝捡条性命。后来因为庆都帮着幽州评判没有及时来找

0: 古姓。原来以为啊肯定找的尸体，没想到把人挂在树上没死，才把土星救下来，然后把师傅背到一个山洞里，问他师傅咱们怎么办，回幽州去帮着相瑶夺城吗？哎呀傻子，你都不是庆都对手，相瑶更白给了，幽州保不了了，不能去。嗯，我们只能去见主子去。谁他主子？东夷盟长常山。闹了半天土星的真实身份根本不是什么共工大法师，而是东夷的超级间谍。
1: 超级间谍？
0: 对呀，我说过呀，土星的父亲原来是华夏国大祭司，叫土心，辛苦的心。后来因为他里通共工部，暗地里把华夏国的冶金秘术偷偷传授给共工部，事情暴露之后被杀，而且一灭三族，他的儿子侥幸逃跑。其实最早并没有投奔共工，而是去了东夷。为什么呢？感情土星早已暗通东夷，跟东夷老盟长，也就是常山他爹打得火热，东夷早有吞灭华夏之心，但是实力相差太远了。老盟长有个计划，想要共工部和华夏国打起来，两败俱伤之后，东夷再出兵坐收渔人之利。但这个计划是个长线计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得有间谍能打入共工部，帮着共工康萧谋划与华夏作战。希望土星能担当这个角色。土星说，只要能报家仇灭掉华夏，我什么都干。当即答应了，于是带着从华夏国偷来的全套冶金秘术来到共工部，得到了康萧的信任，被封为大法师，帮着康萧谋划侵占华夏事宜。其实他是明着帮共工，暗地里向着东夷，与东夷始终保持联系。后来东夷老盟长临死前把秘密告诉了儿子常山，常山继位之后和土星又保持了联系。土星本打算抓住地库在孤山成亲的时候说服共工出兵，一举抓住地库，没想到庆都用战车打败了共工，共工元气大伤，康萧也吐血生病。土星看这个情况又心生一计，我何不趁机夺取共工族长大权，我有了权不就更好办了吗？但是资格不够，手中没兵权不行。他看中了久有野心的大将军相瑶，鼓动相瑶夺权，同时培养着徒弟都督，这样自己有了力量好得下共工族。没想到一切失败了。可是土星心不死啊，徒弟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看庆都现在胜了，只要我略施小计，我叫庆都他们母子死无葬身之地。

0: 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

0: 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在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我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就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开心吗？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今儿怎么的了？怎么一上来问咱们这些问题呢？你看我前两天我不去的药厂吗？我合计呀，我再去看看。从药厂回来，我合计这离沈阳啊，离吉林呐、也很近了。我顺道啊，我再过去看看。因为走访的第一波患者家就是咱们沈阳这边，感情很深，而且都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合计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最近听着咱们很多兄弟姐妹说不开心，我听到很多兄弟姐妹说啊想找我，但是有人千方百计拦着不让见。我听说有很多兄弟姐妹想跟我说几句心里话，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完我听说还有人不让说，拦着。所以啊，我今天呢，我想问问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有没有这回事？你不用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你心里有话，你心里有委屈，你心里有怨气，你心里不舒服，我说的对不对？最近我听说了很多事儿，我听到了沈阳的兄弟姊妹的请愿，我听到了大伙儿的心声，你记住。你大林兄弟呀，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更不是那大傻子。有可能有人会说，这杨大林说一套做一套。有可能有人会说，这杨大林这一天告诉我们得化瘀，完身白使劲涨价。有可能有人还会说，杨大林一天天的净忽悠我们。我说心里话。我不怪说这些话的兄弟姊妹，你记住，没有爱哪来的恨呢？爱之深才能恨之切呀。大伙呢对我有这样的评价，说明我做的不够好，不够多，说明我做的不到位，说明我有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要说这些？因为最近几天我听到了很多事儿。为什么一上来我就激动？因为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让我伤透了心。这老话说得好，这事儿是有因的，病是有根的。我也不是疯子，我怎么一上来就跟疯了似的呢？这是有原因的。就在昨天啊，就昨天有一老兄弟，就咱们沈阳的一老兄弟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参柏这药是真好，是真治病啊，也是真救了我的命啊。说我怎么回事呢？ 他说我以前呢是高血压，一开始没理会儿，后来出事儿了，总迷糊恶心，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脑梗，让住院，说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大夫说了，说你这高血压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这你现在迷糊恶心，走道直晃悠，那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另外你心脏也不好，得注意呀。就这么的啊，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出院之后大夫就给开的药，硝苯地平就一直吃着。这谁也没想到的事儿，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啊，他说我就总觉得走道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鞋呀勒脚，就像那鞋小了似的，说不能啊，都多大岁数了，这脚还长个儿啊，不能啊。所以一开始呢以为是鞋的事儿，逐渐的走道啊，这腿越来越沉啊，两条腿就跟那灌了铅似的呀，迈不动步，走道那个沉呐、啊、那个紧呐、啊。后来呢这脚面子也胖，腿也胖，整个脸也胖，这不嘛，就又上医院做检查，大夫说你做一个肾常规检查吧，另外呢再验验血，好嘛，这一检查一验血不要紧，尿蛋白三个加号，完事有潜血，尤其那肌酐都300多了，大夫说了不行，你这是肾炎，慢性肾炎，急性肾萎缩。当时我的脑袋嗡一下，我合计我也没量着啊，以前我也没有肾病啊，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病咋来的呀？大夫说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现在临床像你这种人挺多，叫高血压肾病。大夫说没啥好办法，我给你开几次透析，你先坐着，得先把这肌酐降下来呀，要不肌酐这么一直高下去，那最后那尿毒症没跑了。你看大夫一说尿毒症，这给我吓一跳，没想到我这尿毒症他怎么还能跑到我身上呢。所以呢我就听大夫的，妈，我就开始做这透析。你看没做透析之前呢不知道啥叫透析，做一次之后给我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去那地方了，那地方压根儿它就不是人去的地方，哎呦，那把人折磨的都不像个样啊。我就透析那么一次，躺了4个小时，你就看着你身体的这个血液被吸出来之后，经过一个大机器过滤之后，那血再送回到你身体里。我看了我旁边床上那个病人，我旁边床上病床也躺着一个病人，哎呦，那脸色灰了吧唧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就像是刚从那个土里刨出来似的。一问是怎么引起的，糖尿病啊。一个屋子做透析的这几个人你就问吧，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我就做这么一次我就告告的了，做完之后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起都起不来。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就宁可死我也不能再做第二回，我说你去问问大夫有啥药没，我吃药吧，我受不起这罪。说完呢我都直掉眼泪。后来大夫说这病没啥特效药，要不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吃吧，完感觉不行你就马上回来住院，半个月左右验一次血，查一次肾常规，这不就回来了吗。就按他说的吃消炎药，吃了半个来月，这指标是吃下去了。但是我这腰越吃越疼，这胃越吃越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难受，胀气儿，不爱吃东西，感觉那肝脏啊，就那肋叉子那位置也不舒服。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广播，啊，因为总这么躺着，无意间我就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讲话了，这也是缘分吧。刚好有一天呢就听着我这病了，你讲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愚和堵，就这么的啊，我听见你了，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人家医院的大夫。

夫也跟我说了，啊，我这就是淤堵造成的。完事我就把参柏这药我吃上了。哎，你别说，这一次还真挺好，吃几天就感觉这腰上有劲儿了，就感觉这手脚热乎了，就感觉后腰不那么凉了，我挺高兴。那就继续吃，大约吃了能有半个多月吧。我以前撒尿没劲儿，就咱们这岁数人呐都知道，一整啊，这叫老六点儿，没有劲儿，吃不远，完总爱尿脚面子上。这参柏这药呢，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明显感觉再尿尿有劲儿啊。我这一合计，我就把那西药我就全停了，我不吃了。啊，我就一直吃这参柏，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吧。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尿蛋白剩下两个加号了，化验单上那个潜血加号没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肌酐呐，这个时候是170多了，这不下来了吗？我拿着化验单，我就让那大夫帮我看。啊，这大夫看见了挺惊讶呀，说你这吃啥药吃的呀？我说我吃的是国药，叫参柏舒心颗粒，啊，专业化瘀的药。大夫说那吃的挺好，挺对症，那你就接着吃吧。等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把降压药停了，因为在吃参柏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吃降压药，我这血压也挺好的，所以我就把硝苯地平给停了。你等参柏用到5个月的时候，肌酐就已经70多了，这就正常了，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了。完，我问那指导老师，啊，指导老师就说你这肾病啊，治疗到现在就算好了，但是呢还得巩固，毕竟岁数在这摆着呢，70多岁人了。另外呢，身体这些年呢也不好，心脏也不好，高血压。所以参柏这药啊你还得用一用啊，岁数大了你就这情况，这不就这么的一直用到现在，可以说吃的非常好，头发也吃黑了，眉毛也吃黑了。这以前呢身体不好啊，肾淤堵啊，啊我那地方都不通，这吃了将近1年10个多月参柏，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时候喝水呀、啊、能起来一次，临睡前不喝水不起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是非常满意啊，老伴儿也非常高兴，心脏平时也特别好，可以说参柏这药这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啊。但是大林老师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说完怕你嗔心呐、啊、我一听那这老兄弟肯定是有话要说呀，我说没事啊，我说你说吧，咱们之间有啥不敢说的呀？这老兄弟就说了，说现在参柏涨价了，一盒749了，之前一盒550，这现在一盒749，一盒药就涨上来200块钱呢。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价格我吃不起呀，负担太重了。以前我还能将巴将巴的对付，这现在涨完价之后是真吃不起了。他说我不瞒你大林老师啊，孩子一直没有啥像样稳定的工作，这每个月保险呢都得我和他妈给他交，所以一盒药700多块钱是真吃不起。之前我参加活动那都是6盒6盒买的，你说知道好不？知道好，我用了我能不知道好吗？但差钱儿啊，就是没钱儿，这打不开短儿，倒不开念儿。所以大林老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帮帮我们，跟药厂说和说和啊，这参柏这药能不能恢复原价？你看老兄这话呢，给我整糊涂了，给我整一愣啊！我说老哥，你等会儿。参柏这药当时说的很明白呀，包括第一次涨价，这都说的很明白了，他肯定得跟医院同步的价格啊，也就是说这价格指定得涨上来啊，5月1号整个都得是

0: 149一盒啊。我说老兄弟，不光沈阳这样，你就像大连呢、山东啊、云南呢，就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全都是749一盒啊，不是说针对咱沈阳。我说老兄弟，你跟我反映的这事儿，我指定当事儿办。这老兄弟就说了，就是没那条件，这自己吃的药吃的挺好，这自己呀、现在感觉身体挺好，不能倒了。这一个月就这点工资，还得给孩子交纳养老保险，所以他讲话了，你这药价格涨上来了，哎呦，吃的有点难了。其实就在前天，我接到咱们工作人员电话，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负责山东地区的回访人员，我负责山东地区，我想代表我所负责的烟台地区上千名病友，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我希望森柏这药能恢复原价，我希望森柏这药能正常供应。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大林老师的帮助，希望大林老师能考虑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疾苦，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希望大林老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啊，尤其这几年我们真的太难了，我们希望森柏的药能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恢复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一盒，吃的有点难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以把通话录音啊给你邮寄过去，您老听一听，老百姓希望你能体会到老百姓现在的难处。”他说：“大林老师，您说过，您说您和大家之间是交心的，是一家人，森柏这药现在涨价啊，这让咱老百姓为难了啊，我们希望森柏恢复原价，恢复到最开始的价格，恢复到原价，恢复到一开始的价格，这老百姓啊还能吃得起药。”你看我在电话这一端呢，我听着我也是很激动，我说我也是老百姓，大伙的这个难我都看在眼里了。这孩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药厂呢嘛，我说我就在森柏药厂呢，我说你们说的，你们的想法，我说我知道了，给我点时间，你们放心，在我走之前，也就是说我上美国去处理孩子这个结婚这事之前，也就是说十天之内吧，我肯定给咱大伙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放心。而且呢，你转告山东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大林老师绝对不是奸商，因为从前段时间啊就说这事儿，所以我也明白是哪出问题了。你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森柏免费试用结束之后，我有的时候啊一天我得接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都是希望森柏这药能恢复原价的。我明白药好啊，谁还不想省俩钱儿，对不对？都是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吃上这药啊，保证这药啊能一直吃，都是希望大林老师能够给主持公道。很多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的那些话让我潸然泪下啊，让我直流眼泪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一年了，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我眼睛也不好，所以每次活动我顶多就订六盒，这大天了，有时候我就是一盒一盒的买，我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森柏的药。我跟你这一年，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得非常好，除了这个视力啊，这个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了，5米左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足风口了， 以前最早还有泌尿感染，这用参柏也好了，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多亏有这参柏，多亏有这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真吃不起。如果老伴儿还在，他说我还行，他有退休金，他退休金高一点，但他人走了没了，所以就我一人了。一辈子没孩子也没老保啊，所以参柏这药我是有点为难了。以前550一盒我还勉强，这现在是真吃不起啊。你别看一盒涨200块钱，那对我这种情况的来说啊，这200块钱吃劲儿啊。你想那550块钱的时候我就费挺大劲拿出来的，你现在又多了200块钱，我是真吃不起了，所以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啊，这药我还想吃，因为我不想死。啊，参柏这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大林兄弟，你来过我家，啊，我是参柏这药的受益者。我也是代表我们大连的所有兄弟姊妹，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他说大林老师啊，现在牛羊肉啊水果蔬菜的价格都一个劲儿的涨，我们老百姓的负担太大了，这现在药品也都在涨价，这我们治病的药这再涨价，这太难了，太难了。大林老师啊，你看看啊，你帮帮我们吧。你像咱们天天准时准点的约会，天天听你讲这课，都是咱们参柏这药的受益者，帮帮我们，考虑考虑我们的难处。我说实话啊，大伙这一说，一开始给我说的一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参柏749一盒就涨价这件事儿咱们说了无数次了，所以这么多人现在有意见我也很惊讶，但同时呢也让我感动。我为啥说感动呢？因为很多的兄弟姊妹他们说那话让我感动。多少人说大林老师啊，我相信你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找你治病。有时候我就合计，你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儿啊？你像参柏这药，我今年也一直在吃，往年我不这么吃，因为今年这一年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我经常也是肝郁气滞，因为有时候给大伙看病问诊，我这情绪波动太大了，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就像今天似的，我就太激动了啊，我都激动的不行，甚至我自己都热泪盈眶。所以大伙儿有的跟我说病情啊，你好了，我是真替你高兴，但是我听到你曾经吃了那么多的苦，你知道有很多老伙伴告诉我儿女不孝顺，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告诉我儿女不养老，我是真生气。所以这一年我跟大伙一起哭一起笑，我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人。你像咱们有一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跟我讲得这糖尿病10年了，10年间降糖药不断，但餐前血糖依然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就走路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糖尿病戴的眼睛就10米距离看东西他分不清男女，完肾也不好，蛋白3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打今年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 他说也就大概喝了能有十多天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那么闷了啊，走道呢脚也没有那种针扎样的疼痛感了。那天他还说这一年感觉过得可快了，身体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一天病都没犯。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你都不信，我现在眼睛看十米左右那位置，我能分出他是男的女的。我现在我真的我很高兴啊，就有一种重见光明的那种感觉，所以参柏这药确实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大林老师啊，过去也没看着有这么多高血压、糖尿病、又脑血栓、心脏病的，现在怎么这么多呢？确实。那天我看个患者，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了，黢黑黢黑的。家属那意思是看中医有啥办法，能不能保住孩子这脚。没办法，烂到这个程度，不手术那就要命了。那你比呗，是命重要啊还是脚重要啊？那你就得选一个呀。那怎么20多岁刚出头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喝饮料喝的。啊，喝饮料喝的呀。那过去孩子也喝饮料，也喝甜水啊。那过去孩子喝汽水一喝好几瓶。你记住，东西不一样了。现在加这个加那个的，以前的那个多纯呢。所以身体每天产生的毒、产生的瘀、产生的堵就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得呀？对不？现在的病啊都年轻化了。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那他怎么还能中毒呢？就是因为淤堵了，毒太多了。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讲话了，科技狠活太多了，那肾本身都淤住了，都堵住了，你让他怎么去排毒啊？你让他怎么净化血液啊？他净化不了了。我记得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我说每年你不用多，每年你预读1%。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人说我今年75了。好，那你身体就预读75%了呗。再加上你一些不良的嗜好，又是抽烟呐、喝酒啊，对吧？身上还有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体的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为啥血压高啊？你为啥血糖高啊？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病都有啊？你为啥说哪哪长包啊、长结啊、啊长疙瘩了？现在讲体质，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啊。那为啥有人啊，老人都90多岁了，人家血压也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瘤，也不长结，也不长增生啊，也不那病这病的，心脑血管人家啥毛病也没有，为啥呀？不就因为人家血管里边干净吗？对吧，血液干净，血管里干净，呼吸管道干净，这个消化淋巴系统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冠心病，成天这么憋闷，成天前胸后背疼，成天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腿也不灵活啊，骨头关节啊总这么疼，对吧？每天都疼。那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上这块一摸有个硬块了啊，后天又哪哪查出来长东西了，不就是因为身体有瘀吗？瘀而成结，瘀而成块，瘀而不通。人这身体你记住，它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血管、脑血管啊，还有那个末梢血管、上支血管、下支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管道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咱家里的这煤气管道啊、自来水管道啊，你想这煤气管道堵了，那你做饭是不是做的就不顺畅？它要么火小，这个做饭时间就长，讲话了，这炒个菜呀，蒸个馒头啊，这半天了都不好。你这个电啊，这个电是不是也是属于管道啊？如果说这个管道中断了，是不是屋里边就没电了？有人讲话了，跳闸了，怎么总断电总跳闸？还有那个自来水管道堵了，那你生活呢就用水它就费劲了呗，它要么水溜细，要么就是啥呀，它一点水没有。包括下水管道啊，那水下不出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哎呦它还往上反呢。那住过一楼的其实最有感触，讲话了，那粑粑汤子最后就全都给你反上来。治病跟生活其实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为啥咱大家伙啊，他自己也能够理解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说你跟生活结合一下，对不对？身体跟生活其实是相通的，你不能有瘀啊，你不能有堵啊。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肿块，瘀堵在子宫子宫肌瘤，瘀堵在乳房乳腺增生，瘀堵在甲状腺呢，甲状腺结节啊，瘀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那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这是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就是糖尿病了；淤堵在脑血管，那是不是就形成了脑血栓呢、啊、脑中风啊、半身不遂呀、啊、所以记住，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好病。你像为什么参柏这药吃完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往吃的那些药甚至花了很多的钱啊，包括很多西药，咱们吃完了之后没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因为什么呢？没化瘀，没去通堵。 你比如我们吃救心丸，咱们现在很多老同志拿这救心丸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用药来吃，这就是不对的。救心丸是干啥的？是应急的，对吧？救心丸嘛，是救急的，一旦心脏有啥事，它能给你应个急啊，能给你救回来。你说你平时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啊，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有大事了，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救心丸是不是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治疗心脏病的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治病的原理就跟硝酸甘油跟那个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扩张血管。这个扩张血管要有一个谨记是啥呢？就是不能总那么吃，因为你总吃身体它就习惯了，所以一旦你有要命的事儿，到时候血管就扩张不开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调，那是因为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中医讲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梗啊？你现在扩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我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呢，对吧？就像咱们有些人住院住到那个 ICU 了， ICU 是干啥呀？它是紧急抢救的，你不能说我平时我就在 ICU 住着，那得多少钱呢？而且可能你还占用资源呢，对不对？所以为啥好了脱离生命危险了就得给你转入到普通病房，给你节省资金呢？完事儿呢，把这资源给他空闲出来，当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用啊，对不对？那不跟咱们用这个救心丸是一样的吗？你不能说我就靠着他这个急救的应急的当治疗手段去治疗，那就不行。关键在于你得化瘀，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的给它化开，给它通开？你这样这个气血不就能过去了吗？就像咱们很多老人得的脑血栓似的，一整身子不好使唤了，嘴也歪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脑部支配身体那地方那位置淤了堵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甚至讲话的放血也好，都在那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化瘀去瘀。因为你只有这条道通了，这条经络通了，这个瘫痪半身不遂这一侧才能好。你记住，你身体里边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哪条道不通都不行。所以治病化瘀去瘀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选择西药呢？是吧，打点那个注射液，那不改善的快吗？你像过去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人的认知差一些啊，信息也不通，讲话了信息闭塞，对不对？有啥事儿啊都不知道啊，甚至得过去多长时间之后他才能知道，所以绝大多数人不懂。但现在不一样了，信息发达了，对不对？哎，刚发生的事儿几分钟你就能明白，你就知道咋回事。所以你看现在通血管的人还多吗？不多了吧，都少了。那溶栓血栓都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溶不了啊？所以它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说自损比一千还多。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啊，我越打点滴我这心脑病怎么越严重呢？为啥选择中医啊？它副作用小啊，甚至几乎没有副作用。因为用到的东西它不是化学制剂，说我打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化学制剂，你像中医是纯绿色，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这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认识上去的，就像参柏这药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是伤害人身体的药。你像丹参这药本身它就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 沙参，它就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啊，治疗脑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能化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胸痛首选就是丹参。中草药记载，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解，常作用活血化瘀的药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凉血清热，能化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它属于海洋药，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里边都要加入牡蛎这味药材。那么参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啥呀？是龙骨，属于化石药，所以能化陈旧的瘀、顽疾的瘀、深层的瘀，本身就化石，化石化石，所以它能化，连石头都能化，何况你是瘀了，是结节呀，是瘤子呀，它都能给你化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治疗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三高病，包括这个结节啊、肿块啊。为啥参柏这药比一般的中药要好这么多呢？药材是一方面，你记住，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自己手里控制呢，都在他自己手里呢。我们在药房能买到的，那跟药厂的药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说。再深了我就不能说了，你懂的。第二呢，就是制药工艺，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就你喝那一袋参柏舒心颗粒，那就是一副参柏舒心汤提取出来的，但药效就这效果确实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效果三倍以上还好呢。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在里边，你那个就是自己加点水上锅一熬，你有啥技术啊，对吧？所以我们自己熬的叫汤药，这参柏舒心颗粒这叫啥？这叫国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一晃跟大伙相处一年了，我真是跟大伙有啥说啥，也真是实心实意的拿大伙当亲人一样。我跟大伙说个真事儿，我一直没说过啊。有个老姐姐跟我借钱，孩子用钱手术，我合计都没合计，我直接就给转过去5000块钱。一晃大半年过去了，那个老姐姐也没动静，我觉得无所谓，如果我真帮助到她孩子了，我高兴，我治病救人了，如果没帮到，那就当老姐姐吃喝了，无所谓。如果还有这样的事儿，只要找到我，我还记，我杨大林一辈子我就这么一个人，吃100个豆也不嫌腥的人。所以我对大伙我都是真心实意的，我这说说我还有点激动了。那么关于参柏要价这事儿，这我心里清楚了，心里也明白了，也知道大伙啥想法了。其实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你跟我说，你说出来，对不？你说出来了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了。就有一点你放心，任何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我大林不会去做。所以要价这个事儿我合计合计，那大伙呢，你给我一段时间，我调解调解啊，我看看怎么能让大伙满意，好不好？这个满意呀、也不光说大伙满意，人家药厂也得满意呀、对不？咱得综合一下啊，你光可着咱满意了，人药厂不满意，那他不给咱供药啊，多少钱人不供药，那咱不白忙吗？对不？咱们折中，我去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的咱们双方都满意，是不是？不耽误咱大伙用药，同时呢药厂那边呢也能正常的给咱供药，好不好？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还是那话， 有事你说一声，你别不说，好吧？那有问题你来找我。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深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吗？
0: 你好。
4: 哎呀，这边谈话我高兴是不是？
0: 听出来了。
4: 上回一个男人在这时候，我就要求谈上话去。
0: 今天如愿以偿了
4: 啊！
0: 同城话了啊！
4: 92了，就是差20天92了啊！
0: 嗯，
4: 我姓霍，叫霍金山哈。
0: 啊。
4: 我吃这个药，吃这个就是什么颗粒啊？
0: 嗯。
4: 这个药吃了80天，不到90天吧。
0: 啊，吃的挺好呗。
4: 挺好，得什么好？我告诉你得什么好哈。
0: 嗯。
4: 我这个心脏，等我心衰了去。这个86得的心衰，走到医院里来，到院里来以后啊，不行就什么没不知道了，不知道抢救一个半钟头，已经死过去了以后，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现在得的什么病啊？现在就得的这个房炭，我吃这个什么颗粒啊？ 状态现在强了，这个说话各方面，你看我90多岁的人。

0: 这个第三次医院是个尿血，你看看，还有第四次没住医院是什么病？皮肤病，哎呀，全身是皮肤病。
1: 你看，这不全都跟咱身体淤毒有关系吗？身体
0: 有关系
1: 啊，
0: 有关。
1: 代谢差了，毒素排不出去了啊。
0: 对，你像这个淤毒啊，你分析的相当好。这个我这个脖子没证据，我不是有这个残废也没证据管有些事儿管吗？给我检查的时候，这个脖子一边一个斑块，就是在就在这血管上。
1: 就是颈动脉斑块呗。
0: 对，颈动脉斑块一边一个。拿镜子照的，是这个是不合理啊？现在看头也清亮了，说话各方面清亮了。
1: 对呀，那斑块就是淤毒啊，
0: 对呀，
1: 引起脑供血不足啊。
0: 对呀。现在有点什么毛病啊？这个肝胎子越来越重一点，一天我吃一个利尿药，一天吃一个。肝胎子就肝胎重点，我也不能下楼，双眼失明不能下楼啊。我是个61双眼失明
1: 啊。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老人家，咱能做到的呢，就是尽量的去化淤毒。就是
0: 对，
1: 咱们全身的血管、经络啊，包括胃肠也好，淋巴管道也好，就所有的管道使它能畅通。
0: 对，
1: 正常来讲，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身体里的这些个组织器官功能，它肯定会退化。
0: 对，
1: 就像咱买回来的这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似的，你买回来它是新的，越用越旧，对不？这很正常。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让它用的时间更长一些呢？就是你在平时用的时候，你多呵护它，多保护着它，对不对？
0: 对，
1: 就跟咱家那碗似的，轻拿轻放。
0: 对，
1: 你不能说我拿过来之后用完往那一撇，那它就容易坏，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还是以化瘀为主，但是你别着急了。
0: 对，所以说我也听你的这个，一听说你在上美国去给孩子结婚，我写的也不好受。为什么你走了以后就写了，
1: 咱还能电话联系时常呢，我还会跟学生啊说一声，谁要是有啥事儿我得跟学生说完了之后，我私下里还是跟大伙保持联系。
0: 我的病反正现在看基本上还是脚底调理的，给我调理的挺好的，不错。
1: 好
0: 啊，
1: 那就行。
0: 要注意啊。这个后遗症这个闺女啊，确实得病号，以谁负责任？应该表扬他。
1: 好，
0: 这个人确实好，这个人确实厚道。
1: 孩子们也是应该的，服务好咱们每一位老伙伴，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能够放心的去用药，有啥问题啊直接跟学生说，完了到时候呢咱们同样。可以私下里进行交流，
0: 对，有什么事我就打电话给他。
1: 对，完了我也让学生呢近期呀多关注大家。
0: 对，你看看我到现在我这个感冒没有，还到现在挺好的。
1: 那不就挺好吗？免疫力强。
0: 对呀，我都
1: 血液循环开了，那人的体质就强，你看一般的运动员他就不容易感冒，为啥？他总运动，他血液循环的好。他就不容易淤堵，但咱们尤其是上岁数人啊，运动量小的，有的就像老人家眼睛不好出不了门的，那怎么办？那就得通过其他的方式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别淤了，别堵了啊。你用的挺好，咱继续坚持用啊，老人家。
0: 好，这个要注意。这个颗粒涨价，我知道这个涨到细波49。
1: 是啊。
0: 对呀，差一步快啊，就差一步，差一步钱吧。
1: 那可不咋的呀。
0: 哎呀。
1: 一盒就多出去200块钱呢。
0: 尽量反正被涨价，老百姓啊，你得这个病号，我知道你处理了，上谁家上你家，确实是直接拿出钱来。上一会儿两口家拿出这个退休费来，你说容易不容易？那又怎么办？我听这二百多个这个大夫讲话，我一个都没有啊！
1: 哎呦，
0: 为什么会听这
1: 个？只要对大伙好啊，那我做点这些事儿啊。

里边也高兴啊。所以至于价格这个问题呢，我看跟药厂再协商协商啊，就是涨价这也不是我所愿意见到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又没办法。这事呢我记心里了啊，我再尽量跟药厂去协商协商。所以这事呢你别着急，这

0: 对，好的，
1: 高兴，好，
0: 哎，高兴就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嗯，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4: 是啊，
3: 嗯，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4: 好啊，
3: 哦，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4: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3: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4: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3: 不能那么说
4: 啊，
3: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4: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3: 哎，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4: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3: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4: 是啊，
3: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4: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3: 多层饭店。
4: 啊，多层饭店，
3: 新建的。
4: 有多少层啊？
3: 200多层吗？
4: 有那么高的楼吗？
3: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4: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
3: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4: 有什么好处？
3: 房钱比较便宜。
4: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3: 我这样的房间一天1.5块。
4: 哎呦，一天才1.5啊。
3: 嗯，
4: 那太便宜了。
3: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4: 那也不算贵。
3: 还收一点管理费。
4: 嗯，
3: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套枕巾费。
4: 好嘛，全分着收啊。
3: 对对对，
4: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3: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4: 嗯，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3: 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
4: 怎么回事啊？
3: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
4: 哦，
3: 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4: 那就去吧。
3: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
4: 哦，
3: 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
4: 嗯，
3: 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4: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3: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哎哎哎，站住站住，什么事？
4: 我是住店的。
3: 住店的、
4: 啊、
3: 有介绍信吗？
4: 有啊。
3: 拿来我看看。
4: 哎，你看吧。
3: 这上写的什么？
4: 哎，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3: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4: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3: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4: 形式主义。
3: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是演员。
3: 演员进内门。
4: 嗯，
3: 第6营业室办手续。
4: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3: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吗？
4: 啊，
3: 第1室管党政军机关干部。
4: 嗯，
3: 2室管工业，3室管农业，4室管财贸，5室交通运输，6室文教卫生。
4: 好嘛，这分的可太细了。
3: 我到了第6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
4: 哦，
3: 有10几位在那儿办公。
4: 哦，
3: 哼，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4: 开会呢，
3: 下象棋呢。
4: 哎啊，上班时间下棋啊？
3: 啊，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就靠下棋消磨时间。
4: 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3: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来了。
4: 嗯，
3: 填个单子吧。
4: 要赶紧填吧。
3: 接过单子一看没法填。
4: 怎么没法填呢？
3: 邮局汇款单。
4: 哦，汇款单呢、啊、是不是拿错了？
3: 什么拿错了
4: 啊？
3: 我分工专门管汇款。
4: 哦，
3: 你住店办手续啊，等着小曼同志回来。
4: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3: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2点半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4: 得，那就等着吧。
3: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
4: 嗯，
3: 2点半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4: 太极拳、啊、哎呀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3: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
4: 嗯、
3: 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
4: 嗯、
3: 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4: 我办手续啊。
3: 介绍信换了吗？
4: 换过了。
3: 嗯，填个申请书吧。
4: 哎，
3: 嗯，
5: 住店还填申请书？
3: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一式三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一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5: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3: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足有两大张，密密麻麻40多项。
5: 那都填什么呀？
3: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5: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3: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易爆易腐蚀，硝酸硫酸盐酸、香蕉水、橘子汁儿。
5: 橘子汁也成危险品了。
3: 客人进店带有几包火柴、几个打火机，带有炮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个麻雷子、几个二踢脚、几挂鞭、几挂炮、几包滴滴汁、几包耗子屎。
5: 哎，怎么什么都填呢？
3: 我一想让填什么咱就填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贩给我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5: 住几号房啊？
3: 先别忙。
5: 不忙？
3: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5: 表上填着呢。
3: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5: 嗯，我这考大学来了。
3: 从哪儿来的呀？
5: 从北京来。
3: 到哪儿去啊？
5: 就到本市。
3: 是路过，是专程来的？
5: 专程来的。
3: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5: 来演出来了。
3: 今天晚上回去吗？
5: 晚上回去我还办手续干嘛呀？
3: 不是，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5: 不是着急呀、啊，住店登个记就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啊？
3: 什么叫繁琐呀、啊？你这个人怎么了？你慢慢来嘛。你没看我门口贴着牌子呢吗？
5: 怎么贴的？
3: 一慢二看三通过，零停三分，不抢一秒。
5: 哦，开汽车了。
3: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
5: 下车3个多钟头了。
3: 哎呦，午饭在哪儿吃的呀？
5: 还没吃呢。
3: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5: 可不是，
3: 到我们这儿好办了。
5: 怎么办呢？
3: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哎，
5: 这不废话吗？这个
3: 拿着这些申请书去到保卫室登一下记。
5: 哦，还得上保卫室？
3: 当然是了。
5: 保卫室在哪儿啊？
3: 2号楼。
5: 那赶紧上2号楼吧。
3: 我到2号楼找了3圈没找着这保卫室。
5: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5: 你说的2号楼啊？
3: 我说2号楼那儿没有。
5: 哦，没有，你说它干嘛呀？那保卫室在哪儿啊？
3: 3号楼。
5: 那就上3号楼吧。
3: 我到3号楼找3圈又没找着。
5: 又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5: 你说的3号楼啊？
3: 我说3号楼斜对门。
5: 哦，对门啊？那是几号楼啊？
3: 4号楼。
5: 我说、这回别忙了，听听他还有后音没有。
3: 对，我点根烟这儿等着他。这根烟抽的差不多了，小曼嘴里又蹦出俩字来，4号楼旁边。
5: 嗨，这小曼同志可也太慢了。
3: 我到了4号楼旁边，真找着这保卫室了。
5: 哦，
3: 房子不大，里面有4位同志。
5: 干嘛呢？
3: 一位正看报呢。
5: 哦，
3: 一位听收音机呢。
5: 嗯，
3: 一位乒的乓当正打家具呢。就有一位坐在办公桌前面一声不吭的
5: 办公呢，
3: 睡着了。
5: 啊，全没事干呢。
3: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
5: 嗯，
3: 填个表吧。
5: 还填什么表啊？
3: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5: 呵，这表怎么填呢？
3: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
5: 哦，
3: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5: 还是这一套。
3: 后边还得调查。
5: 嗯，
3: 本人面貌特征。
5: 哦，
3: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5: 嗯，
3: 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5: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3: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5: 啊，
3: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溺井还是喝滴滴畏？
5: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3: 有你就添，没有你就画叉。那我们这保卫工作就得有备无患嘛。
5: 嗯，
3: 万一你死在这儿，再让你添表，你添得了吗？
5: 不像话。 有让顾客添这个的吗？
3: 这上级的规定，希望你支持我们的工作。

0: 天我赶紧填这表吧。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
0: 先别忙。
1: 怎么又不忙？
0: 上保健室登一下记。
1: 我还得上保健室啊？这保健室在哪儿啊？
0: 我到了保健室一看呢，里面工作人员就更多了，
1: 越多越没事干。
0: 谁说的？保健室工作人员一个个累得四脖子汗流的，
1: 检查身体呢，
0: 打扑克钻桌子呢，
1: 实在是没事儿。
0: 我同志先别钻，我来登记来了。
1: 哎，
0: 填个表吧。
1: 怎么又填表啊？
0: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
1: 呵。这表怎么填呢？
0: 投了还是这内容。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1: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
0: 啊。就是啊。后来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本人是否得过肺病、肝病、胆病、肠病、皮肤病、传染病、牛皮癣、羊角风。猩红热、大脑炎、高血压、低血糖、重伤寒、血吸虫、脉管炎、白癜风、肾结石、脑膜炎、半身不遂、产后失调、心肌梗死、骨质增生、抗欧是否正常、转氨酶是否下降、胆固醇是否偏高、血色素有否增加、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1: 一次也没去过。
0: 后的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本人睡眠有何习惯？是习惯于偏着睡、侧着睡，是仰着睡，还是习惯于站着睡？
1: 有站着睡觉的吗？
0: 睡觉有何毛病？打不打呼噜？撒不撒癔症？说不说梦话？有没有咬牙放屁、扒着嘴的习惯？
1: 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腾腾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啊？
1: 就这么提高效率？
0: 那您拿点，我赶紧添吧。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
0: 先别忙，
1: 我哪儿登记着呗？
0: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1: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0: 对，拿着这些表啊，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
1: 什么叫会计室
0: 啊？
1: 那会计室。
0: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1: 说实话了，
0: 哎，
1: 会计室在哪儿啊？
0: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1: 嚯，又给我发出去了。
0: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0: 客房就全没有了。
1: 全改成办公室了。
0: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1: 哎。
0: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0: 对，这个就跟那个说，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0: 俩人谁全没管。
1: 这叫什么事啊？
0: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了，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1: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后边还有呢。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0: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八毛三的，吃一块零四的，吃一块二毛七的，吃一块五毛九的。
1: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0: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怎么样，
0: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1: 哦，还得去
0: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嗯，盖个大印，
1: 哦，
0: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给我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嗯，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1: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0: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我住在几号房啊？
1: 嗯，
0: 对不起，同志，呵呵，我们现在不接待。
1: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啊！
0: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哼，我现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1: 哦，哪间呢？
0: 九楼一号。
1: 总算是住下了。
0: 到了九楼服务台，
1: 嗯，
0: 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1: 那就进去吧。
0: 我不敢进去。
1: 怎么了？
0: 这房间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哎呀，没人管呢。
1: 哎呦，
0: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1: 哎呦，
0: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
0: 啊？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九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四十几个。
1: 啊？四十几个人还少啊？
0: 四十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三十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我们脱产干部就十七个。
1: 我
0: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全程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1: 嗯，
0: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
1: 嗯，
0: 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哦，我修房来了。
0: 嗯。
1: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嗯，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嗯，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添，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九楼一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四十三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啊？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嗯，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0: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哼，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签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啊，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1: 嗯，
0: 张秘书
1: 通知主面，
0: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
0: 啊，这样吧，
1: 嗯，
0: 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对，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啊？
0: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 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 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气血津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膏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5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1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 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 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

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他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他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

0: 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股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您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0: 啊，
5: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
0: 嗯，
5: 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都是。
0: 啊、哦，那么高了。
5: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儿。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0: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了七八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
6: 啊、
5: 这用了七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6: 嗯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6: 嗯
5: 嗯，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6: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6: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啊、嗯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6: 好，
5: 你老伴儿吧、嗯、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
6: 嗯
5: 嗯、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了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
6: 嗯，
5: 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6: 嗯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你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6: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是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6: 这都来了
5: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了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6: 血糖也降下来了
5: 啊，降下来了，应该是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的、
6: 那是正常范围了。
5: 是。
6: 改变
5: 多。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6: 没有了。
5: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6: 好极了。
5: 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6: 你
5: 那么
6: 瞅
5: 听着了呗、
6: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5: 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那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他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敞亮了心情了。
6: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
5: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胡老。
6: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5: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
6: 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5: 是是
6: 啊，
5: 真是太好了，
6: 您高兴，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5: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6: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6: 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哎，再见。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8: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0: 嗯。
8: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0: 啊，
8: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0: 哦，
8: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0: 是的。
8: 但是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也不是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8: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8: 对，
0: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8: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0: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8: 对，胡老师。
0: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8: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0: 对，
8: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0: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8: 肯定的
0: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8: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8: 再见啊，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
7: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9: 哎，
0: 老朋友，
9: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9: 啊、
0: 老朋友，哎。
9: 哎，67了，也是、
0: 哦、
9: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9: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9: 两个事儿，一是、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9: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0: 他
9: 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9: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
0: 嗯、
9: 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
0: 哎、
9: 我上医院去看去吧、
0: 啊、
9: 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9: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9: 人家，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还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9: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9: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啊、对，
9: 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0: 嗯嗯
9: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9: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9: 哎，对，听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0: 啊。
9: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0: 嗯，
9: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9: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你
9: 这睡眠一好，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9: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9: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好极了。
9: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0: 那没错。
9: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看多好，
9: 单上
0: 完全吸收了啊！
9: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0: 就是，
9: 前老担心
0: 这是大事，
9: 这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
0: 那
9: 心慌他就出虚汗呀、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0: 你看，
9: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0: 啊。
9: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0: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9: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0: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9: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9: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0: 就相当高了
9: 吗？
0: 那
9: 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0: 压差非常小。
9: 对对。再加上眼睛的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 在90左右，89-90的、
0: 嗯、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9: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0: 嗯嗯嗯，
9: 啊、嗯嗯，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
0: 啊、
9: 我不撒谎、
0: 啊，
9: 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0: 你看看啊，
9: 到点就听你的节目。
0: 嗯，
9: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
0: 啊、
9: 现在是越来越好、
0: 嗯、
9: 心情也越来越好。
0: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9: 哎、
0: 嗯
9: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0: 嗯、
9: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9: 哎、
0: 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
9: 哎、
0: 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哎、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
9: 啊、
0: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
9: 哎、
0: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
9: 啊、
0: 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9: 啊，
0: 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9: 嗯、
0: 太好了。
9: 哎
0: 啊，
9: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9: 好 好，再见。嗯、啊、
0: 好，再会。哎
9: 哎，好嘞。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11: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0: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11: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0: 北方快车，
11: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2。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当你忙着替别人考虑的时候，请不要忘了考虑自己的感受，好好安放自己的情绪。只要你是快乐的，人生这条路就充满了阳光和希望。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原材料成本上涨，新能源汽车低调涨价，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消费者该如何选择？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如何邂逅美丽体验？42岁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出现哪些症状别忽视？天气越来越热，空调不清洗就开，究竟有多危险？ 您正在收听的是咨询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日前公布，分别是衡水湖国家级